0: 的堆放，常年堆放，而且那个就是那个水管子，就是那个暖气管子，那里边不有一个门吗？
1: 嗯，
0: 他那门弄坏了，完了自个外边贴个整个塑料东西挡着里头，那里边全都是破棉被、破棉袄，捡的破棉袄哈。
1: 嗯，就是原则上像这种问题，原则上像这种。您
0: 就是说，上边那雨达上，外边的雨达上都是他堆放的，就是说捡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破瓶子、破油罐子，都是这些东西。
1: 就有一些老人呢，他就是这个拾荒，这个我们叫就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他不应该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占用公共楼道，占用公共资源，影响公共卫生。那么原则上呢，如果是有物业的话，其实这应该物业来出面的，但是没有物业的话呢，这就要社区出面。另外呢，如果他长期的占用咱们的上下楼的这个楼梯的话，楼道的话，也涉及到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应急管理局也会出面来进行一个警告或者是要求他清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呢就是没有给他上升到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程度，那他可能就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说了他就收拾完利索两天，但是呢没隔几天他东西又越来越多，越攒越多，对吧？那么就是没有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方法。你说谁也不能说天天都什么都不干就看着他，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及时的反应，然后反映了相关部门来处理，反映了相关部门再来处理，看看有没有就是行政法的角度，比如说对于占用公共楼道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如果有的话，罚个一次两次，可能这个罚的钱比他拾荒卖废品的这个钱要多好几倍，对吧？那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就会有所收敛了。你们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0: 长海社区。
1: 长海社区是哪个街道呢？
0: 建工街道。
1: 建工街道哈。好的，这样的话呢，
0: 这个东西是你说咱说说延吉市，你是个卫生城市，咱说那楼道你这整的太埋汰了。上天我告诉你，我冲了一下，其实我还真不在那边住了，我现在住电梯楼。我家是住的那个五楼。但是我来回我回家收拾房子，我那个房子其实上下有时候哈租出去住或者租个民宿住啊，我那边有一个五楼，我住在五楼。其实我个五楼上边其实他我就来回走道，我瞅着那楼道整的太埋汰了。简直是那安全隐患呐！你万一搁里边底下着火，你上边不受影响吗？
1: 就是其实
0: 简直不行啊！
1: 其实，在哪儿都是有这样的个别的人存在，好在他是个别的，但是你碰上一个个别的是自己的邻居的话，那这个闹心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就是他总是在这儿就会占用公共资源，而且空气可能也非常的不好。我们
0: 在楼道里整全是味儿，他家那屋里门一开，那楼道来回走人都喷脸。
1: 所以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呼吁一下，就是本身您拾荒没关系，您把它放在您自己的空间里，不要占用公共空间，这样的话会带来火灾的隐患。一旦发生了这个安全问题的话，这不是个人能够承担责任的。首先钱真发生问题个人赔不起，第二有些问题不是赔了钱就能解决的事儿。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家的父母有这样的父母，我觉得做子女的话呢，也应该尽一些这个提醒的义务。其实也有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子女呢觉得这个父母一辈子不容易，把父母接过来和自己一块住，但是父母有的呢，他就是看到了这些这个小区里的资源也不忍浪费，结果就整得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都怨声载道的，然后可能子女说了这个做父母的也不听，对吧？因为他可能一天也能卖不少钱呢，二三十块钱也有可能，四五十块钱也有可能，对吧？
0: 他
1: 就当
0: 他是
1: 对、
0: 这个、
1: 他就当着
0: 说哈，他是一个人，我们没看他父母，
1: 是吧？
0: 一个朝鲜族，一个老头，
1: 是吧？哈，
0: 他就嘛说心里话，反正哈有没有退休，咱们要就不知道。
1: 行，这样咱们就不多说了，就是呼吁有这个现象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改正它啊，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要给大家的安全带来隐患。我们下了节目及时和咱们的长海街道、长海社区来反映，好吧？
0: 那谢谢你，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嘞。
0: 你看看这个问题是想点什么办法，让他长期堆放有规矩的去堆，是吧？ 你归类堆到你屋里，或者是你
1: 对
0: 你捡完之后你就卖它。我们那都有的废品收购站跟前就有，
1: 对，
0: 一米就有。
1: 嗯，
0: 你捡完高峰门那当天你就处理卖它，你为什么存一大堆呢？搁外边雨达，整个外边雨达上面整的淌的水全都在油那么花那东西。
1: 他有的人吧，就是还会让这个纸壳子湿一点，这样不是压秤吗？但是纸壳子一湿了的话，它味道就非常大了。嗯，
0: 就是
1: 好，那行，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好嘞，
0: 好，那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46、25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中甲联赛和东北超的一个战况啊。那7月17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在石家庄，这个玉桐国际体育中心进行。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0战平石家庄功夫队，保持4轮不败。截至目前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第5名。那下一场比赛呢是7月26号的18点，那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啊。那现在的这个积分榜的情况，排在榜首的是广东广州豹，排在第2的是深圳青年人，第3的是南通之云，第4是广西恒辰，第5就是我们延边龙鼎。那我们要在下一轮迎战的梅州客家队现在的积分在哪里呢？现在的话，它积分榜呢是在倒数第2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5位，目前它是积8分。那么我们延边龙鼎队目前是积25分。那广东广州豹，就是排在积分榜第1的是广东广州豹，它的积分是33分。那么排在第2位的深圳青年人呢，积分也只有26分啊。像排在第2的深圳青年人积分26分，南通支云队也是26分，净胜球是深圳青年人队更多一点。那么我们排在积分榜的第5名，积25分，和广西恒辰队同样积25分，但是他的这个净胜球呢比我们要多一个哈。所以其实如果能够打赢下一场比赛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往积分榜的前位靠一靠，站一站哈。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中甲联赛。再来看一下东北超。那么7月18号呢，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重磅东北德比，我们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本场比赛共有28778名球迷现场观赛，热烈的助威氛围贯穿全程，为本场对决增色不少。那么上半场比赛开始仅1分钟，大连队便率先破门，球员张雪龙抓住机会得分，帮助球队取得闪电领先。落后的延边队从容调整状态，稳扎稳打梳理攻防节奏，不断寻找破门机会。上半场两队后续攻防激烈，拼抢积极，再无进球入账，大连队一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延边队主动加强前场进攻，持续向对方的防线来施压，进攻势头愈发凶猛。比赛进行至第72分钟的时候，延边队在禁区内制造对手犯规，收获宝贵的点球机会。球队8号球员顶住压力，冷静施射，点球稳稳命中，成功将比分扳平，点燃主场赛场气氛。那么比赛结束呢，延边队1-1战平大连队，整场比赛精彩激烈，两队均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状态与顽强的拼搏精神，为现场球迷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那截至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积分榜是怎么样的呢？来看一下。截至7月18号的积分榜，排名第1的是沈阳队积11分，第2长春队积9分，第3就是我们延边队积8分，然后第4呢就是大连队积6分，第5是通辽队大连队积7分啊，第5是通辽队积6分，哈尔滨队积4分，呼和浩特队积3分，鸡西0分。 可以说这个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的这个

0: 积分的差距不是非常大哈，那我们也面对呢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那目前在射手榜第一位的是沈阳队的球员马兴波，那么他进球数呢达到了5球。那在7月18号由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心编印的家常话汉朝沪语手册在东北超延边主赛场球迷互动活动中正式亮相，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之上温情涌动。这本看似小巧便携的使用手册一经亮相便吸引了现场众多球迷的关注，成为赛场之外一套独特而温暖的风景线。这个手册呢以实用便民为导向，共收录180句高频日常用语，内容涵盖问候寒暄、交通出行、餐饮购物、旅游问询等日常生活场景，每句都标注了汉字、朝鲜文字及汉语的谐音，就是汉语标注的哈，可以让零基础人员快速了解，轻松开口说双语。无论是对本地群众日常交流提供便利，还是帮助外地游客熟悉延边双语特色，深入了解延边风土人情，手册都堪称一位贴心的随身向导，有效打破了语言沟通的壁垒。活动现场呢，延边啦啦队球员手持手册在主场看台通道与来自大连的远征军球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交流。啦啦队热情地将手册递到两位大连球迷手中，一位球迷饶有兴致地指着你好一行的谐音安妞哈塞哟认真跟读，然后另一位呢则翻到谢谢不客气的页面，尝试念出干萨米达引得大家会心一笑哈。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中华民族一家亲一起来说擦狼嘿为主题，将便民语言工具与民族团结宣传巧妙的结合。别说大连的球迷了哈，相信此时此刻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听到了之后呢也是想要这个手册哈。手册虽小心意却重，它承载的是延边州民委服务群众促进团结的务实之美之举，也是延边各族人民敞开环抱热情迎客的真诚表达哈。那么从一句你好到一声谢谢，语言不再是距离，民族团结的情谊在互动中不断升温，延边主场有足球的激情，更有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度。希望更多的人来延边主场来看东北超。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1: 问一下，我那个上个礼拜五有人给你们打电话问了，就是那个卖房的，就是增20%的税是怎么回事儿？
0: 啊，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卖方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那么，如果房屋满2年以上销售的话，就不用交这个增值税；如果房屋不满2年销售，那么就要按照成交价，就是合同价与税务局系统里评估的对比价，哪个高呢？就要交一个3.36%的这个增值税。那您说的这是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它是20%。如果房屋为满5为1，也就是房产证满5年，而且为家庭唯一住房的话，可以免征。但是如果不符合这个要求的话，那么按照房屋计税价格的1%征收核定，或者是按照差额的2%查实征收。这个呢是需要提供购房发票等凭证的。这个对，这所有的我们国家的所有的税呢都有税收征管法，有国家的税收征管法，都是按照国家的规定统一征收的，全国都是一样的。
1: 对，我原来我在那个手机上我看过，好像说是他卖房子是增20%，完了上个礼拜五呢又有人给你们打电话。
0: 江先生，
1: 哎，
0: 您信号不好，好了，继续说啊。
1: 啊，就是所以说我在手机上也看了，说有人就有人说是增20%，所以说上个礼拜五我看增20%，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好像你们那个以后那个电话就打不进去了。
0: 啊，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增20%，就是它有2种核算方法。个人所得税呢，它指的是个人有这个劳动所得呀，然后只包括这个金融性所得，包括我们的这个储蓄，我们的利息。

0: 也是要有利息税的嘛，它都是跟个人所得税相关的。
1: 对，
0: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就是20%，但是在房产这块呢，不是说一定要20%，它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呢是就是你如果选择按差额的20%，来查实征收，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假设我是10万块钱买的。啊，然后我20万卖的，中间差额呢是10万块钱，20%的话就是2万，对吧？那假设呢，我是10万块钱买的，然后我11万卖的，那我20%的话呢，这实际上呢只有2000块钱，对吧？哎，这是一个房标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选择按照房屋计税价格的1%来征收。哎，房屋的计税价格呢，就是房屋的一个评估价。啊，那么就是和咱们的成交价是没有关系的了，成交价呢是咱们实际的成交价，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房屋的评估价，就是我们的房子，假设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卖了12万，但是按照房屋的评估价，结合它的地段地类，它可能只值8万块钱。那我们个人在卖房子的时候，我就要衡量了。假设我10万块钱的房子，我是11万卖的。那这个是1万的20%，按这个来核算呢，还是说我不按照这个来算，我按照房屋的评估价，假设这10万的房子它评估价只有5万或者是7万，按这个1%来核算合适，这是可以选择的。
1: 哦，
0: 哎，清楚了。
1: 我听了他那个观众说是从7月1号开始执行，我说你这个就是说这个2年之内和2年之外呢，征税吧，我知道。
0: 嗯。
1: 完了，
0: 这个个人所得税这块是一直在这么执行，就是疫情期间的时候，就是有了一定的优惠啊，免税的政策，
1: 啊、
0: 但是现在都是正常的。
1: 他。提问了一个，他说从今年7月1号开始，
0: 这不是什么新的税种。
1: 开始的话，那就不是以前那个了。他说
0: 是不是
1: 新的？
0: 不是
1: 政策，
0: 不是，
1: 那行，谢谢。
0: 哎，不客气，
1: 我知道了。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哎
0: 好，这位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汛期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为有效规范汛期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各类民生商品及服务价格稳定，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现提醒告诫如下：各类经营主体需恪守诚信经营原则，自觉维护粮油、肉、蛋、奶、蔬菜、饮用水、方便食品等民生物资及防汛救灾应急物资价格稳定，全力保障市场物资供应充足。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标价内容要真实准确、清晰醒目，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价格发生调整的时候，应第一时间同步更新标价信息，主动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保障群众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不得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利用汛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不得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变相提高价格，不得囤积居奇，大量囤积粮油、肉、蛋、菜、奶、瓶装水、消毒防疫用品等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不得有虚假标价、虚假折价、虚假减价、低价诱骗、高价结算、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行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进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各相关行业经营者要立即开展汛期价格行为自查自纠，全面梳理商品定价、标价公示、销售宣传等环节，及时整改不规范价格行为及营销宣传行为，杜绝各类虚假误导性价格宣传，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延吉市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大汛期市场价格巡查和执法力度，依法依规查处群众举报、媒体反映及检查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并予以

0: 公开曝光。这是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规范汛期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那其实我们大家也有感受，就是刚刚这个告诫书提醒告诫书当中说的什么哄抬物价呀，不明码标价呀，然后囤积居奇、囤积这个粮油、肉、蛋、菜、奶等这个行为呢是没有的哈，根本就没有。当然这是有一条红线在这儿，如果谁一旦触犯了的话，那么相关部门一定会毫不手软，立即行动啊。那如果大家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也可以跟我们的百姓热线来反映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延吉水上市场的在新址营业的一个消息。我不知道在昨天的时候水上市场正式营业，大家有没有去那儿？昨天的水上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给广大市民游客和经营商户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购物和经营环境，那么现将延吉水上市场运营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这个水上市场呢是从昨天开始正式营业，营业时间呢它就是一个早市啊，每天的早五点到下午到上午的九点半，早五点到上午的九点半。位置呢就是在原来的水上市场往北大概是1公里啊，那么这个往北不是1公里啊，就往北一直走就可以了，在延吉市深花街2599号。那么过去呢，在这个老的水上市场，大家会觉得停车非常的难，而且那边的丁字路口，水上市场经营的时候，游客都来的时候呢，游客来是好事儿，但是这个交通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那现在呢，为了保障新的市场周边交通顺畅，车辆呢实行分区停放管理，市民和游客的车辆呢，可以统一停放在市场南侧的区域。这市场南侧呢划了大片的停车场，而且都已经施划了停车位哈，这个停车的区域是非常的充裕的。那么经营商户的车辆呢是统一停放在市场北侧区域的，这样大家都来自觉的规范停车，就可以共同维护好市场的运营秩序。在昨天的包括这个新开的水上市场呢，它的这个各种民俗的食品啊，各种这个原来的这个烟火气也被完整的保留了，而且呢人气非常的旺。其实这次的汛期来临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水上市场真的是搬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搬得非常的及时。因为上游如果是需要泄洪的话，那么它肯定要考虑到大多数的群众的一个安危，那么该泄洪的时候它一定会及时泄洪。那有的时候如果是突发状况，突然的临时的泄洪，那有可能在这个原址的这个水上市场呢就又会发生以前的这种被水泡被水淹的情况哈。那我们的经营者不光是财产损失严重，如果有人员伤亡的话，那这个损失呢就无法挽回了哈。那现在呢搬了新址之后呢，这个购物的环境更好了，大家停车更方便了，然后它的烟火气也被保留了，什么卖米肠的啊等等非常的多哈，打糕也在那儿现打哈，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

0: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来关注，继续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民生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也为我们的网友朋友开通了一个互动空间，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互动了。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然后给我们在直播间来留言哈。那我们的主持人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予答复。那提醒您，就是有些问题是适合通过文字简单的问一下的，比如说简单的一些政策。但如果您涉及到有一些职能部门需要核实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是简单的在直播间以文字留言的方式，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建议像这种问题呢，您还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和我们的主持人反映沟通，然后呢职能部门会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来进行具体的核实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朋友呢就会说，哎呀，这个我在抖音直播间反映了问题，为什么主播就是看不到。有一次真的是遇到了这个情况，这个抖音网友呢就是只能看到他在抖音直播间说，主持人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主持人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直播间里呢就只能看到这位网友说的这句话。那可能有经验的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哈。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对一些敏感词呢它是禁言的，就是说如果您涉及到一些敏感词的话，不是说我们主播故意看到了不回答，而是说这个直播间里呢您自己发的信息能看到，但是其他人根本看不到，他被抖音平台给屏蔽掉了啊，给屏蔽掉了。这有一位抖音网友说，合隆夜市乱摆摊儿。你看您这个问题就比较泛泛了，您说一下，因为合隆夜市是不是又比较多呀，对吧？具体是哪个夜市怎么个乱摆摊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泉州的夜市它的一个整体的管理呢都是纳入各地的城管的，就是它具体应该怎么摆摊，几点开工几点收工啊？然后具体的这个卫生有什么要求，这都是有严格的一个规范的，是各地的城市综合执法来管理的。 所以您这样泛泛的话呢，那我们没有办法为您解决这个问题。那建议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来把这个问题具体的细化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城管再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的话，是存在这个监管不到位，那监管部门就

0: 就会加强监管。那么对于就是有些这个私自摆摊的人员呢，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等等啊。当然行政处罚呢不是一个目的。那么在行政处罚之前，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说啊，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就去罚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行政处罚之前是有个程序的，首先呢要口头的批评教育，教育不行的话那么要警告，如果警告还是不改的话，那可能要下一个整改通知书，给他几天的整改时间，如果在规定的整改时间内他还不整改，这个时候呢才来进行处罚哈。所以说呢，我们的所有的行政管理机关它有一个行政管理的职责，它有一个管理职责在，它不能以罚代管，虽然它有处罚权，但是处罚不是目的，那么而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个手段上来之前，在这个强度上来之前呢，前期还是要以批评教育啊、警告啊、下整改通知书，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来的哈。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说以为跟我们反映了问题之后马上他就是肯定就是人家就去罚了，然后这个马上就能解决，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有一些公共绿地被菜地被这个居民给种菜了，那这个恢复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回答的就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好，物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菜地恢复成绿地呢，就要等这个草种子批来的草种子到货之后，然后呢咱们也人性化执法嘛。那草种子到之前，比如说他种的是小白菜也好，是这个生菜也好，你让它长几天，然后呢让这个种菜的人多吃几天，是吧？然后等到种子到了咱们再给它恢复，边拔边种啊，到时候你把这个菜是给亲戚朋友啊，还是自己连着吃几天，这个就不管了。就是执法呢也要有温情有温度的来进行执法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刘先生。
1: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你好、嗯、我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前年哈，我来那个就是这个鼎聚府这个饭店吃饭，通过朋友介绍的哈。
0: 嗯，
1: 他这个川味儿，完了我们就去吃了，吃了之后他有活动，说你存钱呢，存1000块钱呢，奖励你100。
0: 嗯，
1: 就这样我就存了钱哈。完我去年回来海南回来以后啊，我今天再去吃，就是一找那个饭店没有了。
0: 嗯，
1: 这饭店就关了。
0: 嗯，
1: 我寻思我这个我也去找哪部门也不知道，行，百姓热线我一听你们播这个挺好。
0: 嗯，
1: 我就关注，我就先问问你们，求助一下你们。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咱们早就发现了他经营，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困难，可以早去退钱。但是像您呢，就是现在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那就是我本来是可以到消协去反映的，但是这个店已经不存在了，你也找不到具体的人了，他已经注销了，你也查不到他过去的信息，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维权了。
1: 就
0: 没办法
1: 找不到。
0: 对，
1: 那个工商他没有注册登记和他的留的那什么吗？
0: 他如果是注销的话就应该没有相关的信息了。
1: 那联系方式啥的，
0: 对，
1: 以前的都没有了吗？
0: 嗯，那你有没有查过呢？
1: 我这回来刚回来，我这去海南回来以后我就去上那个饭店行吃点饭，家人在一起，完了结果这一看饭店黄了，
0: 嗯，
1: 就没有了这个，所以说我就先请求你们援助一下，帮着查一查。
0: 嗯，非常非常理解您哈。这个我来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已经注销的饭店，工商部门。
1: 对。
0: 嗯，他
1: 谢谢您啊。
0: 他是有的，这样我们给您联系咱们的消费者权益消协，联系消协。然后您去到消协，我们给您联系好人之后，然后您跟他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于先生。你好，这位于先生。于先生，你还在吗？于先生。
2: 李先生
0: 啊，李先生啊，
2: 经理
0: 啊，那我们场外记者记得是鱼，他可能没听清楚，抱歉啊，李先生，
2: 啊、
0: 您有什么问题啊，李先生？
2: 我上岗证在哪里报考？
0: 上
2: 网约车，
0: 网约车的上岗证是吗？
2: 对。
0: 哦，

0: 咱们的网约车上岗证呢，您通过手机端即时办。
1: 啊。
0: 哎，进入微信小程序搜即时办，或者是您下载了即时办的 APP， 在上面都可以报考。
1: 行。
0: 嗯，清楚了哈。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2: 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暴雨用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网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这个预约网约车，这个做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应该在哪儿报名。那我们来把这个相关的政策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为了推进我们延边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那延吉市呢现在已经启动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工作。那这个报名人员，就是参加考试的人员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男性要求年龄在63周岁以下，女性呢要求年龄在58周岁以下，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呢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的，无交通肇事犯罪，还有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月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另外呢，要无暴力犯罪记录。那申请人员呢，需要携带身份证、驾驶证，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有身份证、驾驶证和近期2寸的彩色免冠照片。申请方式就是刚刚这位朋友咨询的哈，一个是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即时办，或者是下载即时办的 APP 啊，登录之后点击首页下方有一个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申请过程中呢，需要注意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除此之外呢，就是有台式电脑的朋友呢，也可以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后进行申请。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申请人登录即时办的小程序也好，或者是 APP 也好，或者是通过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来关注一个节目预告。为了深入贯彻吉林省延边州关于稳定就业决策部署，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关于开展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决定，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延吉市2026年这是延吉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进学街道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现场呢，将会统筹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全方位保障求职用工双向需求。延边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节目《云端招聘》，只等你来，会对招聘

0: 并会进行直播，欢迎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那具体的时间呢是9点到11点30分啊。那么这是延吉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进学街道专场招聘会，会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节目云端招聘只等你来对招聘会进行直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关注。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战先生，你好。
1: 哎，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就是想要的话表扬一下子这一个助人为乐的无名英雄。
0: 嗯，那您请讲，我们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暖心的事件。
1: 是这么一个暖心事件。我是一个的话呢，实现了一个残疾老人，拄着双拐出去遛弯时，回来路上都是水了。
0: 嗯。
1: 所以回来的话过不了，我就从那个路边那个草棵子里边走。
0: 哦，
1: 这时候的话呢，有那个有一个排水的工作人员，他们一些人正在排水，就路上的水。他们就看到我了以后，他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呀，这路不好走，走不好走，我背你过去吧。”
0: 哦，
1: 就这么样。所以这句话虽然我没让他背，但这话很暖人心。
0: 嗯，
1: 我非常感动。另外呢，我就当时呢，也就拒绝了他的这个好意。但是他呢，仍然没有的话，那什么那个放弃，在我前面把那些很高的草都给我拔了，这样便于我行走的时候方便一些。
0: 哎呀，我们听到了，
1: 这挺暖人心的。
0: 对，我们听到了也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自然的这个大自然面前，其实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在这次汛情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关爱，然后无私的救援哈。我们看到这个消防战士托举着小婴儿啊，然后还有我看到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残疾人士可能被装到这个大的洗澡盆里头，然后再从水里推出来哈。现在这个最难的这个抗洪救灾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泉州上下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灾后重建积极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暖心之举，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0: 其实在我们身边，也就是儿女他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或者是父亲，我来背你一下，是不是？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工作人员，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哎，这个人与人之间其实还是非常温暖的。可能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感觉不到，但是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哎，大家就是心与心都凝聚在一起了，就会感觉什么困难都不会把我们打倒，然后我们的这个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我们的社会也是总会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都会伸出援手的哈。
1: 对，是的，
0: 也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知道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这样的一件暖心的事件哈。听了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就是也会有更多的人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我们也会为所有的这些爱心人士，或者是在此次在这个抗灾一线和目前的这个建设各条战线上积极努力啊，守土尽责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点赞哈。好，非常感谢您，战先生啊。
1: 就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对。
0: 哎，好的，那好，我们再见。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能首先会心里会想，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假设我们也是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还有呢，就是假设我们是刚刚参与听众的这位战先生的话，我们需要周边的人给我们做些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有自己的能量，就是每个人呢都可以力所能及的做一点对社会或者是对他人有益的有用的一些事情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也相信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凡人。

其实也都是一个隐藏的英雄，在任何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能够挺身而出，伸出援手的。再次为在周五的时候要背战先生的战老先生的这位工作人员点赞哈。虽然不知道您是谁啊，不知道您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您的身高年龄，但是呢，只想说您真的是好样的，我们都向您学习。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47，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来关注一些和我们的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提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这个原计划呢，咱们的 BRT 二期的具体的开通时间是在7月20号，也就是今天。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相关部门呢发布了关于 BRT 二期开通涉及部分公交线路调整的公告。公告当中呢提到了 BRT 二期具体的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要以正式的开通公告为准啊。那我们就一起等这个开通公告啊。那涉及到这个 BRT 二期开通的时候，部分公交线路要有调整了，因为 BRT 走廊内公交站点在整个这个线路设计当中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而且呢，这个 BRT 站台对停靠车辆车型有特定的要求，所以呢，这个 BRT 二期开通之后，会对人民路沿线部分公交线路的走向及停靠站点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线路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调整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的几个站点有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民宾馆站、济学小学站啊。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西市场北站，西市场北站呢有东行停靠站点，涉及到8路车、23路车、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西行停靠站点的线路呢涉及到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百丽城站点呢也是东西两个停靠的路线，还有德民宾馆都是这个东西停靠路线啊，都是东西停靠的。那么济学小学呢，这个站点它是中央岛式站台了，停靠路线呢涉及到了37路，包含电厂支线。这个济学小学站呢，它是中央岛式站台。那么德民宾馆站也好，百丽城站还有西市场站呢，它都是东西站停靠的线路。那么各个线路呢，它的这个秩序啊，这个线路的站序有所变化。八路车起始站呢是火车站至延津河畔哈，那上行路线呢是火车站发车，经火车站北、市五中、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亿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还有白山大厦、报社、公园桥、新兴广场、健康桥、天宇生态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滨江家园、桃花源，到达终点延津河畔。那么下行路线呢是从延津河畔发车，途经桃花源、滨江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天宇生态家园、健康桥啊、新兴广场、新市场北、百货大楼，还有白山大厦。这个百货大楼站是上行线没有的哈。另外呢，市医院、朝阳小学、万一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市五中，再到火车站北和火车站，还有就是9路车，延吉人民体育场至军分区东的，还有14路东来寺到市妇幼保健所，21路帽儿山终点至泰安胡同，还有23路兴安小学至铁南供热公司，B24路火车站至军分区东，B24路支线火车站至小营一队，25路石县村至市妇幼保健所，B26路中医院至锦绣天井，27路泰安胡同至火车站，32路延吉恐龙王国至市妇幼保健所，36路大宇花园至公交集团五车队，B37路万家盛苑至延吉西站。另外呢，增设一个电厂支线，上行龙华热电厂，途经龙泉热水公司、中远驾校、延边运输公司、万家盛苑、龙华上城、济学小学、德民宾馆、
百丽城

市场北、公园、延边大学、少年宫、西郡民院、州政府、梨花院，也就是新州雅院。在途经北山小学西校区、社保局、碧水园林、山水林居，再到延吉西站。那下行呢，也是相同的哈，只是相反的方向。

0: 延边大学、少年宫、西聚名苑、延边图书馆、卧龙街东、万达广场、周公电公司、华盛延西府、上品公寓、延吉人才公寓以及延吉人民体育场。那下线就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延吉市六中了。另外呢，还有41路延吉恐龙王国至兴安小学、44路宏伟汽贸城至公交集团五车队、47路市妇幼保健所至台盐八队、48路凯旋公馆至宏伟汽贸城，还有呢就是 B50路万达广场东至兴安小学、B50路支线延边工人文化宫至兴安小学、51路南山山泉至军分区东。那么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 BRT 二期工程开通之后涉及的部分公交线路的一个调整的情况，主要呢就是对人民路沿线部分公交线路的走向及停靠站点进行调整哈。那么 BRT 二期的具体的开通时间是另行通知的，我们一起等正式的开通公告，等开通公告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给大家进行发布的。好，我们距离这个时段的节目结束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洪涝过后的环境卫生的知识。首先呢，要严防生水入口，保障饮水安全，千万不要饮用生水，也不要用生水漱口洗菜，无论是自来水、江河水、井水、泉水、雨水啊，那么还是洪水泡过的这个瓶装水都可能受到污染，不能随意取用，更不能直接饮用，一定要烧开了再喝。另外呢，要注意食品安全，杜绝病从口入，千万不要食用被洪水污染过的蔬果、淹死的禽畜肉类等，餐具规范消毒，浸没后持续煮沸不少于15分钟啊，这是被洪水污染过的。另外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减少洪水接触，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洪水。如果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来冲洗，不要给它放到盆里，要用流水来洗啊。另外呢，开展清淤涉水作业的时候要穿戴防水护具。还有呢，要全面清除积水，防范蚊虫叮咬，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各类污水积水，清空所有存水容器，闲置器皿倒扣摆放，做好防蚊，外出居家的时候尽量穿长袖长裤。另外呢，就是要规范清淤消杀，遵守操作的顺序，还不要混用消毒剂，做好通风除菌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

0: 您急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462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继续通过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咨询了解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现在呢正在直播延吉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进学街道专场招聘会。好，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延吉市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首先呢，看一下这个不同的管制路段啊，它的管制的时间。那么一个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区域，是从周六7月18号开始实施管制，那结束的时间呢？一直到7月18号到8月10号期间进行交通管制，这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路段。另外呢，第二个路段呢，同样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路段，管制的时间也是一样的，都是从周六开始到8月10号为止。那具体的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北半幅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那么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的半幅车道导流，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啊。这个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呢，只有南半幅车道导流通行啊，把这个南边的这个车道单向车道呢改成双向了，西向东两条车道，东向西一条车道。那么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那么南半幅西向东一车道通行，东向西一车道通行，把这个车道都缩减了，就是中间的啊。那么南半幅西向东保留一个车道通行，东向西保留一个车道通行。那么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再来关注一下延边烈士陵园闭馆公告。为了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那么从16号开始呢，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延边红色陵园，获取最新的信息。今天是7月20号，那今天起呢，安

0: 除新增禁停的路段。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图县明月镇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打造有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决定对明月镇周边路段禁止停放车辆事宜通告如下。禁停路段包括延安路全段、九龙路、明长路全段和民安街北头出城口路段。那从今天开始呢，将对违法停放的各类车辆依法进行处罚，对违反规定停放的将依法采取告知、劝离、处罚等措施，对妨碍通行或者是拒绝驶离的一律拖移，对阻挠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整治工作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驾驶人朋友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做到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营造规范整洁、畅通有序的城区环境。说到出行呢，介绍一下，我省呢推出了高速无卡预约通行服务。近日呢，由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了。那车主呢不需要安装 ETC 设备，仅通过吉行高速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它的前提是你要在微信小程序上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另外呢，它是采取预约的方式，就是你要上高速之前呢，提前把你通行的大概时间给它输入进去啊。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么具体是这样的，分成四步。首先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吉行高速小程序，吉行高速小程序，吉林的吉，点击首页预约通行功能入口，然后进入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资料，完成自有车辆信息填报并提交审核。之后呢，审核通过之后就会跳转到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绑定个人常用的银行卡。之后呢，用户可以按需在出行前备案计划通行的高速出入口，在哪上在哪下，然后通行的时段。通行结束之后呢，车主可以随时在小程序内查看完整的通行轨迹、扣费明细与流水账单。那么吉高集团同步发布通行提示，这个无卡预约通行模式呢，仅限吉林省域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通行仍然需要使用 ETC 或者呢在入口现场领取 CPC 通行卡。目前省内高速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 ETC 通行、传统人工取卡缴费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呢可以根据出行需求自主选择。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依旧按照原有的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通行是不受影响的。就是说呢，您具体是用哪种通行方式是自愿的，您觉得哪种方便您就选哪种啊，并没有说因为有了这个预约的免 ETC 通行，然后就把人工窗口或者是 ETC 窗口都取消啊，没有啊，就是还是自愿的，哪个方便就按哪个来。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潜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

0: 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汛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汛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那现在呢正值暑假哈，我们延边呢向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朋友哈，国内外的网友朋友发出诚意的邀请哈，暑假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延边享清凉，延边呢可以感受22度的夏天。2026年暑运期间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为游客来延避暑提供更多便捷选择。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轻松抵达。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周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呢，延吉机场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烟台、青岛、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无论您从何处启程，都能轻松飞抵这座边陲明珠。我们延边的夏季平均气温22度，是天然的大空调。登长白山天池赏天池奇观，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文化，尝冷面、烤肉、米酒等地道美食，夜晚在布尔哈通河畔吹风散步。那我们延边呢，既有北国风光，又有边境风情，航班加频，出行更顺。这个夏天，延边已经备好清凉与热情，诚邀四海宾朋前来避暑、探秘、品鲜，带上家人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边城之旅吧。好，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严厉打击规范使用违禁农药、非法添加瘦肉精等危害食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广泛征集群众线索，现面向社会全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举报电话226016216226016。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的一个进展改造的项目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件民生大事。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可能早年的一批这个包括棚改啊等等的这个房屋呢，已经有了20年以上的房龄，就涉及到了一个各种管网啊、线路啊，包括外墙的墙体啊，可能进入到了一个维修阶段。那么未来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怎么样？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5期间呢，我们国家呢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调高住房层高，提高隔声性能，建设改造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15/5期间我们城市的更新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整个15/5期间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这个自来水管线老化了，那么现在呢可能涉及到这个管线要维修要更换的问题啊，有没有专项的资金？答案呢是有的啊。我们来通过这个15/5规划，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城市发展。首先呢，15/5规划提出了要建造好房子，优化住房产品设计，完善户型功能，调高层高。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举架啊，原来呢可能有的房子层高是

2米6，现在呢要求3米以上了，调高层高，提高隔声性能。原来的老房子呢，它可能是隔音非常差，比如说在墙体比较薄的卫生间，可能听邻居的声音就好像和自己在一家一样啊。那么15期间呢，我们国家呢要下大力气建设好房子，提高层高，提高隔声性能，提升装配式装修的应用比例，要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鼓励配置智能家居产品。另外呢，要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15期间呢，我们国家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改造提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这个供水就是我们说的自来水管网管线，那排水就是下水道污水处理热力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这是纳入了我们这个15的规划当中的，我们国家把它作为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工作目标，一项工作内容，要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5期间呢，我们国家还会建设完整社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逐步补齐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短板，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因地制宜增设健身休闲运动场所，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这个呢是建设完整社区方面。另外呢，还要进行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我们这个1978文创园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哈，在那里正在举行这个啤酒节。其实呢，这就是老旧厂区改造提升的一个成果了。那15期间呢，我们国家要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含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提升。改造提升老旧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完善功能布局，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实施一批具备条件的老旧火车站与周边街区更新改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厂区、厂房和设施。我们延边州内有不少老旧的火车站啊，不知道会不会纳入到这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计划当中啊，希望能够纳入。另外呢，15期间呢，我们国家还会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建设改造托育服务设施，完善全民阅读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改造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加快公共场所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改造，建设儿童友好空间。15期间呢，我国还会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优化城市快速路立交和出入口设置，改造瓶颈路段和节点，完善次之路网，严格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推动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一体化改造，优化城市货运网络规划设计，健全分级配送设施体系，实施老城区停车补短板行动，按规定配建充电设施。这是回应了群众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哈，会实施老城区停车补短板行动，按规定配建充电设施。其实现在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啊，因为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了，就是自己家的这个年头比较久的小区呢，也已经设置了充电桩，大家的充电就非常方便了哈。那15期间呢，我们国家还会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0000公顷，计划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建设改造城市绿道20000公里。
那说到这个，我们

0: 延吉市已经走到前面了，是吧？我们这个绿美延吉已经连续进行了几年，我们身边的这个口袋公园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们这个闲暇时间散步的这个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那整个这个城市公园绿地的改造提升，口袋公园的新增建设，还有城市绿道的这个建设，也都是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的。那么在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呢，国家还计划在“十五五”期间统筹推进城市噪声等污染治理，新建改造总能力达2500万立方米每天的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清运能力要达到每天75万吨啊，垃圾清运能力要达到每天75万吨啊。那我们这个整个“十五五”期间呢，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城市更加的干净整洁了哈，那垃圾呢就基本上应该是看不到了。现在我们这个垃圾已经成为了一个能源哈，是供电的一个能源补充哈。另外呢，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国家还会推进危旧房城中村的改造，加快拆除改造地级危险住房，精准消除安全隐患。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稳步推进预制板房屋治理改造和地震易发区房屋抗震加固，对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优先实施改造。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个房子没有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当中？那这个改造呢，它是对具备改造条件的这个房屋进行改造。有一些呢，可能是80年代的或者是90年代初的这种房子，可能是火炕楼，前几年呢改了这个地暖楼，但是它已经不具备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条件了。比如说这个防水，你可能国家投入了钱，它的这个防水，我们和这个住建局联系过，就是有的楼房它以前的工艺就是这样，你就是一打开房顶上都是这种像芦荟渣子这样的物质，而且是非常松软的，像这种呢它就根本不具备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价值，投了钱可能也没有什么效果。那国家呢就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把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纳入一个规划范围内。那么像这个老旧住房它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也是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可持续运营模式探索的一个重点哈。另外呢，对这个城市基础设施也会加强这个改造。这有网友说，我们是春光社区地质委20组，这里的房子管线老化，房顶漏雨，请问什么时候能改造呢？是延吉市吗？延吉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必须房龄满20年的，而且呢，它是按照这个房龄来逐步的分期分步骤的来规划实施的，按照这个轻重缓急。那具体的改造呢，和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来联系就可以了啊，因为具体的通知要通过社区来进行。另外呢，除了社区之外能够问到之外呢，就是社区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呢？就是社区已经申请了，有没有申请，这个可以跟社区了解。那至于说申请的下来或者是申请不下来，我们要等咱们的住建部门的一个通知。住建部门呢，他会在咱们的这个老旧改造的小区会采取这个张榜公示的张贴通知的方式来通知到每个人的哈。所以说那么具体每个小区每个老旧小区什么时候能改造呢，这个谁也给不出来一个准确的答复，就是以实际的通知为准，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改造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就是整个十五五呢，我们国家也会推进危旧房和城中村的改造，就是除了老旧小区改造之外，对于这些不具备改造条件，可能房龄都是30年的了，这种呢它不具备改造条件的，我们国家也在探索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啊。另外呢，会在十五五期间国家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推进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优化燃气设施布局，新增移动排涝能力，每小时500万立方米，新增供热能力约5万兆瓦，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面积2亿平方米。十五期间呢，国家还会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开展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的修缮，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丰富城市文化体验、休闲旅游功能，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同质化，还是保留原貌、原汁原味哈，不要有过度的商业化，这也是国家的这个在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方面的一个主旨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的原则了啊。十五期间呢，我们国家还会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推动住宅小区建设骑手友好社区，比如说有些这个小区不让骑手进啊等等哈，这个现在也在逐步的改进改善当中。另外呢，会围绕设施设备维护、环境卫生、秩序维护、绿化养护、客服响应等，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整治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依法查处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健全物业服务行业的信用体系。另外呢，要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建设城市体检、城市更新项目数据库，加强在政务服务、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智慧交通、智慧文旅、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应用，推动区块链赋能、住房交易、产权登记等，推动城市运行的一网统管。那通过给大家的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的十五五期间呢，是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那这个五年呢，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的美好。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6:55。那我们本档的上午版的百姓热线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相关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的和我们的咨询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联系哈，有些问题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反馈啊，这些有必要反馈的问题。好，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
3: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

0: 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3: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
2: 请听第一集《风雪挺进》。1946年初春，东北大地硝烟未散，山河动荡。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褪去，国民党反动派便悍然挑起内战，暗流汹涌的黑土地上，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安图县，群山环绕，密林叠嶂，是延边地区最后一块还没有被人民政权接管的区域。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匪患滋生之地，伪满残余、国民党散兵、地方恶霸、山林土匪相互勾结，盘踞一方，负隅顽抗。为彻底解放延边全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共延边地委、延边军分区作出重大部署，派遣得力干部挺进安图，接收县城，清剿匪患，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山林革命征程，一场深入虎穴、浴血见证的伟大战斗就此拉开序幕。1946年4月21日，东北解放战争烽火连天，一列火车冲破暮色，缓缓停靠在长白山下的明月镇。7名共产党人风尘仆仆，目光如炬，毅然踏上深入长白腹地的征途。他们不知道，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正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等待着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带队的是临危受命的吉东分省秘书长、新任安图县委书记方德新。队伍中最年轻的是年仅18岁、穿一身学生装的何国良。
4: 安图刚刚解放7个月，是延边最后一块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山高林密，匪患猖獗，国民党地下势力伪满残余、地主武装盘根错节，我们7个人就是要在这儿扎下共产党的根。
5: 方政委，我跟着您，再苦再险我也不怕。

0: 好孩子，我们是来救百姓、见政权的。安徒的百姓还在黑暗里等着天亮呢。
1: 方政委，这里是明月镇，不是安徒县城啊。
0: 县城还在大山里头，离这儿啊二三百里地呢。
1: 这么远，咱们怎么进去？
0: 不管多难，今天必须赶到。安徒的百姓等着我们呢。
2: 1946年4月，春寒料峭，长白山依旧冰封雪裹，崇山峻岭间积雪未消，密林深处寒风刺骨。方德新临危受命，肩负起接收安徒县的重任。他挑选何国梁等6名精干干部，组成接收小队，肩负着地委的嘱托与百姓的期盼，向着凶险未知的安徒县城进发。彼时的东北物资极度匮乏，一行人搭乘的是一辆依靠燃烧木柴驱动的破旧平板老旧卡车，车身锈迹斑斑，零件老旧不堪，在小云岭18盘蜿蜒崎岖、积雪覆盖的盘山险路上爬爬停停。车窗外残雪未消，林海茫茫，每一次颠簸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0: 同志们，前方就是长白山余脉，翻过这片雪山密林就是安徒地界。此地匪患猖獗，伪顽横行，前路凶险万分，但我们没有退路。延边全境的解放、百姓的安危都扛在我们肩上，哪怕山高雪厚，哪怕前路布满荆棘，我们必须闯过去，把人民的红旗插在安徒的土地上。
3: 王书记放心，我们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刀山火海都闯过，区区雪山密林、土匪恶霸吓不倒我们。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定能顺利接管安徒，建立人民政权。
1: 这一路风雪太大了，山路狭窄湿滑，卡车行驶艰难。我听说安徒城内未知人员依旧掌权，国民党残余暗中作乱，长白山林里土匪盘踞山头，兵力雄厚，我们人手心少，此番前往怕是危机四伏啊。
0: 正因为凶险，我们才更要迎难而上。越是混乱之地，百姓啊越需要我们。我们是为人民而来，为解放而来，只要坚守信仰，站稳立场，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2: 老旧卡车在雪山险路上艰难跋涉，时而爬坡，时而绕谷，车轮碾过厚厚的积雪，扬起细碎的雪沫，沿途荒无人烟，只有冰封的山林、呼啸的寒风、荒凉与肃杀笼罩着一切。7名干部一路相互鼓劲儿，艰难跋涉，远远望见了残旧破败的安徒县城，城墙斑驳脱落，街巷萧条冷清，城门处人影稀疏，处处透着压抑与不安。
1: 我的娘！这就是安徒县城，怎么跟个大屯子一样啊？
4: 哎呀，连灯都没几盏，
0: 灯少我们就给它点亮，路黑我们就给他们照亮。到了，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安徒，我们来了。
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安徒迅速被汉奸、地主、土匪势力把持，这片抗联将士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一度沦为反动势力盘踞的巢穴。伪县长余庆吉仓皇逃窜，王正兴拼凑维持会，自封临时政府主席，暗中投靠国民党，将武装改编为东北先遣军，与悍匪单炳军、单炳义勾结，妄图长期割据。

0: 1946年3月，杨靖宇支队、李鸿光支队南北合击，血战攻克安图县城，击毙匪首单秉钧、单秉义，安图宣告解放。然而，反动势力并没有消亡，只是转入了地下。小小县城不过数百户人家，旧政权人员盘踞其间。此刻的安图表面看似平静，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伪满时期的旧官吏、地方委职人员依旧把持着县城行政权力，国民党地下残余势力暗中渗透，拉拢乡绅恶霸，两大势力虎视眈眈，其一便是县城内假意顺从，实则心怀叵测的王正兴，其二便是盘踞在大甸子一带，拥兵数百，装备精良，凶残跋扈的毕淑文。方德新带领这六名干部踏入这座饱经战乱、匪患荼毒的小城，迎接方德新一行的是先期抵达的革命干部、安图县第一任县长、共产党员朱维松。此时见到方德新一行人，朱维松百感交集。安图县政府内，我方干部只有四人，其余职员全都是旧政府留用人员。屋内只有土炕、木桌与简单铺盖，条件极为简陋。迎接方德新他们的第一顿饭是苞米碴子粥配咸菜疙瘩。朱维松胃病缠身，仍然咬牙坚持工作。
1: 方书记，安图这地方历来是匪窝、兵窝、特务窝，单秉义、单秉钧、王正兴、毕淑文，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方书记，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峻。王正兴明面上欢迎我们接管，暗地里一直和毕淑文勾结。毕淑文在大甸子兵强马壮，土匪武装凶悍残暴，百姓深受其害，敢怒不敢言。城内还有恶霸单秉钧兄弟，依仗委顽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作恶多端。我们人手太少，硬拼只会造成流血牺牲，伤及无辜百姓。
0: 方德新心头一沉，安图看似解放，却仍然是洞小妖风大，一场生死硬仗已经近在眼前。
2: 我明白，硬碰硬代价太大，我们的核心是和平接管，减少伤亡，安抚百姓，稳定局势。毕淑文虽是匪首，但手下不少人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王正兴也是投机取巧之辈，当务之急是稳住局势，震慑顽敌，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0: 暗流涌动的安图言语交锋之间，尽显各方势力的博弈。真正的难题是盘踞大甸子的毕淑文，如果贸然出兵围剿，山林作战很容易造成大量伤亡，还会连累周边村落百姓。为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收编，避免战火蔓延、生灵涂炭，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邱慧奎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单刀赴会，只身前往大甸子与匪首毕淑文谈判，劝降收编。所有人都为邱慧奎副司令员捏一把冷汗。毕淑文杀人不眨眼，性情凶狠，手下土匪个个凶悍，孤身前往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稍有不慎便会身陷险境，甚至性命不保。大家纷纷劝阻。
3: 邱副司令，毕淑文凶残成性，手下匪众心狠手辣，您孤身一人前往太凶险了，不如带队伍一起去吧，武力震慑稳妥点。
4: 我意已决，带兵前往便是兵戎相见，只会激化矛盾，引发战火，百姓遭殃。我孤身前往就是以诚相待，以大义相劝，以兵威

0: 虽是匪首，但他手下多数人都是贫苦出身，被逼为匪并非铁石心肠。只要小以大义，臣民利害，震慑其野心，必能劝其归顺。放心，我一定平安归来。
1: 邱慧奎不带一兵一卒，只一身戎装，单人单骑，向着危机四伏的大甸子进发。一路之上，群山连绵，密林幽深，寒风凛冽，荒草萋萋。马蹄声声叩击着寂静的山林，也叩击着所有人的心。毕淑文早已经得知消息，在大甸子据点内外布下重重匪兵，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就等着这位共产党的司令员。
2: 邱副司令，好大的胆子啊！啊，竟然敢孤身一人闯我毕某人的地盘。
0: 毕司令，我是来给你指一条明路的啊。现在东北大局已定，国民党节节败退，未完势力土崩瓦解，全中国解放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你盘踞山林，占山为王，劫掠百姓，对抗人民政权，逆天而行，迟早会被人民军队剿灭，落得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2: 我手握数百武装，占据深山天险啊！你们多次围剿，都奈何我不得。你凭什么劝我归顺？
0: 凭大势，凭民心，凭人民军队的百万雄师，延边数万军民已经严阵以待。如果你执意抵抗，延边军分区大军即刻开拔，踏平大甸子，荡平你的老巢。你手下数百兄弟，大多是被逼无奈的穷苦人，难道你要带着他们白白送死？难道你忍心让跟随你的人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归顺人民，放下武器，既往不咎，保全弟兄们的性命，你还能有一条生路？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
2: 归顺，归顺共产党，我又能得到什么？
0: 放下武器，接受收编，你的队伍编入人民武装，保家卫国，不再为匪作乱，不再残害百姓，你本人也可戴罪立功，为安抚百姓做事儿。反之，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明天人民军队必踏平此地，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掂量。
1: 邱慧奎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字字直击毕淑文内心。一边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军兵临城下的巨大威压，一边是负隅顽抗，必死无疑的绝境。毕淑文嚣张的气焰被彻底压制了，他深深地知道，眼前这位共产党将领胆识过人，气场强大，绝不是虚张声势。自己虽然占有山林之险，可终究是逆天而行，长久不了。况且他手下早已经是人心浮动，再这么抵抗下去，只会自取灭亡。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后，毕淑文终于低下了头。
3: 唉，好，我毕淑文愿意接受共产党收编，听从调遣，不再与人民为敌。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你归顺人民，是你和手下弟兄最好的出路。即刻整顿队伍，撤出山林，接受整编，协助我们稳定安图局势。
1: 邱慧奎单刀赴会，和平收编毕淑文匪部，彻底解除了安图城外的最大武装威胁。消息传回安图县城，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王正兴听说毕淑文归顺，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假意臣服。和平障碍扫除，方德新带领接收小分队正式进驻安图县城，全面接管政权。城内百姓得知共产党解放安

0: 徒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长期被恶霸欺压、匪患侵扰的民众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乡亲们啊，安图解放了！从今天起啊，伪满旧制、土匪恶霸、国民党反动派通通被扫进历史尘埃。这里是人民的安图，是百姓当家做主的安图。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全心全意清剿匪患，安定民生，让大家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0: 1946年4月，历经风雪挺进、单刀赴会、和平收编、为民亮剑，安图县终于迎来了属于人民的新政权。长白山的风雪见证了革命先辈的无畏与坚守，长白山的密林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解放史诗。然而，和平的曙光刚刚降临，敌对势力的暗流依然汹涌，假意归顺的武装势力暗藏祸心，国民党残余暗中策反，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武学之中的十日周旋即将开启，一场叛乱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敬请收听第二集《武学十天》。广播剧《晨曦时刻》第一集《风雪挺进》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有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有海、宋丹、沈和、黄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2: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没事，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

0: 0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5: 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并宣布开业。
4: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统筹各方力量，强化服务保障，抓紧抓细抓实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胡家福非常牵挂农村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恢复情况，他走进百草沟镇凤林村，沿着村路实地查看垃圾清运、淤泥清理进度，详细了解农田受灾面积、基础设施损毁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村里的大片玉米、大豆倒伏在地，河道两侧及田埂间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组织动员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选派农技人员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因地制宜引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叶菜等短期作物，最大限度压降农业损失。要抓紧开展农业保险查勘定损与理赔兑付工作，主动上门协助农户核定受灾情况，推动理赔资金快速直达农户手中，增强农户灾后复产底气。在汪清镇春河村，墙体上洪水浸泡留下的水痕依旧清晰可见。胡家福踩着泥泞的村路，随机走进部分村民家中，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见村民、机关干部、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正携手清理淤泥杂物，胡家福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清淤工作做深做细，聚焦房前屋后、田间渠隙、庭院角落等部位，统筹调度机械设备，合理摆布人力物力，加快淤泥清运与垃圾杂物清理，尽快恢复村庄整洁面貌。要把消沙工作抓紧抓实，重点加强对饮用水源、过水厨房和厕所的消毒处理，坚决守牢不发生灾后疫情这条底线。在大兴沟镇，胡家福走上双河一号桥，俯身查看水势情况，认真听取桥体受损状况、河道行洪能力介绍，强调要迅速采取应急措施，科学评估受损等级，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抢修进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胡家福随后来到天桥岭镇口山村，现场查看铁路涵洞排涝清淤进展情况，强调要精准梳理低洼地段、下穿涵洞、田间地块等易积水点位，统筹调度抽排设备和清淤力量，尽快将积水排干、淤泥清走。在春阳水库，胡家福登上坝顶，实地查看水情水势， 详细了解蓄存水量情况。他强调，要加密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的监测巡查，及时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依规调控水库下泄流量，提前预留防洪余量，从容应对后续强降雨天气，守住守牢安全渡汛生命线。胡家福十分关心汛情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他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企业受灾情况。受嘎压河水位持续上涨影响，企业原材料运输铁路专用线被冲断，供电系统遭到破坏。针对铁路专用线被中断这一突发灾情，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抓紧向中国建材集团总部申报修复项目，争取总部资金支持与立项批复，力争早日完成重建通车。州县两级政府要上前一步，靠前服务，积极帮助协调沈阳铁路局在勘察设计、施工进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检查指导中，胡家福强调，八威台风引发洪涝灾害以来，汪清县和各有关方面闻令而动，连续奋战，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忠诚履职，有力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汪清县防汛救灾工作已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扛牢灾后重建责任，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尽快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着力抓好家园重建等后续工作。要科学精准推进排涝除渍工作，大力摸排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积水点位，统筹调度抽排设备和专业力量，分区包片开展强排作业，为清淤整治、环境消杀等工作扫清障碍。要着力开展清淤除障攻坚，统筹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力量资源，对洪水退去后的主干道、背街小巷及房前屋后等点位实施地毯式清理，同步推进垃圾转运处理，快速还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让群众鼻不闻异味，行不沾泥泞。要切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对过水场所进行全覆盖消杀，重点加强饮用水源地、集中安置点和畜禽养殖区域的监测与消毒，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梳理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管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底数，组织专业施工队伍抢抓有利天气，抓紧抢修，有效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社会有序运转。要精准谋划包装一批水毁重建项目，紧扣水毁堤防、受损公路与桥梁、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领域，积极主动向上沟通对接，千方百计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灾后重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州领导窦靖国、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汪清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5: 7月19号，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这座承载市民美好记忆、萦绕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业仪式并宣布开业。随着舞蹈甩袖舞、女生二重唱桔梗谣、歌伴舞延边魂等文艺节目的轮番上演，开业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上，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炳春先后致辞发言。 随后胡家福宣布

0: 延吉水上市场开业。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四起，气氛热烈。闻讯而来的市民和游客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纷纷涌入焕然一新的市场大厅，迫不及待开启逛吃模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尽享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滨水市集全新活力。新落成的延吉水上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摊前香气升腾，慕名前来尝鲜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胡家福与出席活动的州市领导随即走访市场摊位，与商户亲切攀谈，详细询问入住感受、开业准备及经营预期。他说，水上市场是延吉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地标、文旅名片，承载着广大市民的生活记忆，更是外地游客了解延边市井文化、感受延边魅力风情的独特窗口。全新建设的延吉水上市场硬件设施、经营环境焕新升级，为商户创新创业、稳定经营提供了优质平台。各位商家店主要倍加珍惜全新的经营环境，坚持诚实守信、依法依规经营，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等关口，用地道风味、过硬品质、暖心服务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胡家福还与正在用餐的市民游客互动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对新市场整体环境、业态布局、用餐体验等方面的感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支持市场发展，把这份地道的延边味和热闹的烟火气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寻味而来，欣然前往。胡家福在走访时指出，延吉市要会同运营企业，以此次开业为契机，坚持高水平定位、精细化运营，持续丰富场景体验业态，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把水上市场建设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彰显民俗魅力的亮丽名片。要抓好市场规范化管理，优化市场内部各楼层装饰风格和业态布局，进一步完善导览标识、店招标牌等关键细节，重点加强对外部摊位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升级，着力塑造既充满人间烟火又具有品质格调的高品质市场。要加快推进人行步桥建设，把工作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力争早日建成投入使用，更好串起市井街巷与滨河风光，让浓浓的烟火味儿顺着桥廊蔓延，让鼎沸的人气客流在市场聚集。要注重扩能提质，积极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茶饮、文创手作等新业态，持续丰富市场功能，提升品质内涵，推动市场像集美食体验、休闲购物、打卡观光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街区转型发展，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努力打造成为本地市民常来、外地游客必来的网红打卡地。全新亮相的延吉水上市场位于申花街西侧延吉河东畔，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共有摊位850个，其中一二层在建设中注重场景复刻，原汁原味还原了老市场烟火升腾的喧嚣气氛，三层正处于规划设计阶段，
1: 未来将植入阅读静享、休闲休憩、商务洽谈等功能，
0: 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之余慢品时光，静享岁月，越见美好。
1: 州领导胡福军、李诗佳、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0: 延吉市机关干部代表参加开业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2: 清晨5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35户老商户一户不落，全部入住。 从河畔露天早市到1.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民俗综合

0: 合体。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在这个盛夏用全新面貌开门迎客。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四篇畅想篇，老味道还在不在？新环境好不好？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内，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达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依次排开，人流摩肩接踵，吆喝声此起彼伏。远道而来的游客原本按老地址寻去，一路上问着行人找到了新场馆。四川游客张巧：
1: 我来自四川成都，就是觉得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是朋友介绍的，说什么打糕啊，什么辣白菜呀、啊，很多很多的，就说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0: 从小摊位到独立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仅是敞亮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
2: 延吉安果果古法酸奶店主傅成明：
3: 咱们新的市场啊，朝鲜族的民俗元素更多了，随处都可以作为我们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我们从一个小摊位升级到我们的店面，未来可以有很多的产品做现场的加工制作，让顾客更加能感受到咱们有更好的产品。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这种小微商户也可以走品牌化的路线。
0: 同样扎根水上市场20多年的老商户也对新环境新变化最为感慨。延吉明月汤饭负责人雨英基：
4: 最大的呢就是这个环境提高了，现在呢堂食呢宽敞明亮，还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堂食都分开了，客人呢饮食起来呢很舒服。
0: 让游客买的顺手带的方便，成为新市场服务升级的生动助教。记者在现场看到泡菜免费塑封，嘉宾邮寄，米酒商家与快递深度合作，把运费降下来，让延边味道更快抵达远方。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5: 新市场从一层到三层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2层超大型观景平台，延吉流域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0: 从90年代河畔自发形成的小集市，依河而建的老水上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常年被汛期积水问题困扰。如今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和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4公里的区域完成市场迭代升级。新市场建成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6: 过去游客逛完早市买完特产就离开，停留时间短，消费链条短，我们分层设计业态，一层保留早市美食，上货生鲜，承接原有的烟火气，二层做朝鲜族民俗食品文创特产，增加体验式消费，三层打造书咖驿站，提供休闲阅读景观空间，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实现坐下来留下来。
0: 延吉市民朱先生：
7: 特别好，从规模上，从整体效益上，从美观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来讲，都比原来的老的水上市场哈有了大步的提升，已经避免了原先那种就是夏季水灾造成的就不能营业，或者是给这个商铺带来的那种多种损失哈，现在把所有的弊端全部都避免了，而且这更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面积规模包括经营的品种全都有所提升，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预祝咱们水上市场越办越好。
0: 随着跨河天桥竣工和夜市逐步开放，晨昏不息、烟火共生的全天候消费场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这个夏天焕新出发的延吉水上市场，正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讲述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温暖故事。烟火气是城市最好的底色，把菜市场当作文旅 IP 来打磨，不是让它变得精致而陌生，而是让更多人在一碗汤饭、一碟泡菜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度。新市场最打动人的不是新场馆，而是那些老规矩。老商户一个都没少，老味道一样都没丢，人气聚起来了，消费场景就有了， 消费旺起来了，日子就有奔头了。

0: 让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让远方的客人停留得更久，让网红成为长红。烟火气里升腾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更是一座边城向上生长的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常磊磊、丁一报道。
1: 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开赛，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开场后，双方很快地进入比赛状态，攻防节奏非常快。第1分钟，延边队防守出现漏洞，大连队张雪龙禁区内推射破门，1-0领先。第10分钟，延边队丁天琪突入禁区一脚怒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错失破门良机。第23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上半场结束，延边队0-1落后。一边再战，第63分钟，延边队李振义边路传中，丁天琪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随后经过 VR 介入，主裁判判定大连队球员犯规在先，判罚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扳平。第75分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82分钟，任建雄将任意球发至禁区，李振义投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最终延边队1-1战平大连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民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英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朴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20多万元充值卡，却被告知是7万，这样是否构成欺诈呢？近年来，随着养老服务、健康养生、美容保健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老年人成为预付式消费的一大群体。当老人和商家发生纠纷，老人因故无法自行维权时，家属可能因不了解实情而遭到商家的刻意隐瞒。在这种情形下签订的退费协议效力成为新的次生争议。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审结了一起预付费退款协议效力纠纷案件，老人家属因对退款金额有异议，申请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案情。在2025年2月，老林向一家养生馆充值，用于养生服务。十几天后，老林因故受伤入院治疗，后来去世。老林去世后，他的女儿小林前往养生馆，和工作人员协商退还老林的充值款项。协商过程中，养生馆工作人员向小林手写了一份老林的消费明细，其中列明老林充值金额为76600元和剩余费用41363元。在这一情形下，双方签订退款协议，协议约定养生馆退还老林没有消费的款项40000多元，小林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对养生馆提起仲裁诉讼或行政程序。协议签订后，小林出示的任何与本次退款项目的资料都和养生馆无关。协议签订后，小林收到了40000元的退款。事后，小林整理老林财产时发现，老林通过 POS 机和财富通向养生馆支付了202720元。这与签订退款协议时养生馆告知的76600元的消费总额相差巨大。小林认为养生馆故意隐瞒老林的真实消费金额，诱导自己以极低数额达成退款协议，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退款协议。养生馆辩解说，签订退款协议时已经告知老林总消费20多万元，剩余40000多元，不存在隐瞒和欺骗行为。那朴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虽然养生馆声称签订协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作此告知，也未能提供老林的真实消费记录。相反，小林提交了签订退款协议当天店内工作人员手写的消费明细照片，明确显示充值金额为7660元，剩余41363元。该照片的真实性得到养生馆认可，再结合小林提交的银行明细，证明签订退款协议的18天前，老林单日充值202720元，与养生馆告知的充值76600元数额差距， 甚大，由此认定养生馆未告知老林真实的消费金额，存在虚假陈述，致使小林基于错误认识签订了仅退款40000元的退款协议。养生馆的行为已构成法律上的欺诈。根据民法典第148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养生馆利用信息不对称，刻意隐瞒真实充值金额，诱导家属签订不公平的退款协议，构成可撤销的情形。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小林与养生馆签订的退款协议，协议被撤销后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其中关于不得起诉、放弃权利等限制性条款也随之失效。
0: 嗯，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已经讲到，法院确实呢最终是撤销了小林和养生馆签订的退款协议。那朴律师，是不是意味着小林可以向法院继续诉请，让这个养生馆啊退回更多的这个费用，是吧？
1: 是的。
0: 嗯，那我们讲啊，大额充值的预付式消费，它的风险是较高的。一旦经营者关门跑路、服务缩水，或者呢消费者自身发生意外，款项退还就成为了双方博弈的一个焦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提示大家，在消费活动当中，尽量选择按次、按月来付费，避免长期大额预付。预付充值的时候，除了保存会员卡之外，还要保留好消费的凭证，定期打印银行流水，保存微信支付截图等等，并注意收款商户的全称，以便日后核对维权。

0: 在签订退款协议的时候，注意一些商家拿出事先拟好的放弃全部其他权利，不得再主张任何费用，与商家再无任何纠纷等条款的一个格式协议。在没有全面了解真实消费金额、核实消费情况之前，不轻易签订任何全部了结的协议，可以先行要求商家打印完整的消费记录和余额明细，并拍照留存，再进行协商。同时呢，根据相关的规定，经营者对自身提供的服务内容、消费金额、剩余次数等是负有记录和保存义务，对消费者支付金额、消费项目以及金额等负有余额一定要负有如实的告知义务。诚信经营，充分告知，保留记录，公平签约，既是法律底线，也是经营者长久经营之道。
1: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2: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3: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1: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节目中我们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英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网购商品材质和商家标注情况不符，消费者能否要求退一赔三呢？2025年8月6号，周某在某电商平台观看甲公司经营的某店铺的销售直播时，下单购买了直播中说是桑蚕丝的衣服4件，共花费了796元。该商品详情中也记载材质都是桑蚕丝100%。后来周某委托检验机构对上述4件服装纤维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4件衣服均是为100%的棉纤。周某在该电商平台维权未果，将甲公司以及该电商平台运营方乙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两被告退还货款796元，并支付3倍赔偿金2384元，共计3184元。甲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证据。乙公司辩解说，其并非网络购物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义务，自己呢已经履行了店铺审核、协助维权等等义务，不应对商家承担连带责任。那朴律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5: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本案中，乙公司作为平台运营方，确认甲公司为案涉商品销售者，该事实与订单信息相符，法院予以认定。周某购买的4件服装商品详情均记载了材质为100%桑蚕丝。据周某提交的检测报告显示，4件服装材质均为100%棉纤，法院对周某提交的检测报告予以采信。甲公司作为商品的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隐瞒了商品的真实材料，存在欺诈行为。周某主张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增加赔偿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额，应当予以支持。甲公司应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2388元。

0: 同时，周某应将案涉四件服装退还给甲公司，甲公司应返还周某相应的货款。关于乙公司的责任，本案中乙公司作为案涉网购平台的运营方，并不参与甲公司与周某之间的交易行为，其与周某亦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乙公司对甲公司注册店铺时进行了审核，并在周某与甲公司产生纠纷后向周某披露了卖家信息，协助周某进行维权，已经尽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理义务。周某主张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甲公司赔偿周某2388元，退还周某货款796元。周某将案涉四件服装退还给甲公司，现该判决已生效。随着网络直播购物消费模式火爆，个别商家为提升销量，通过虚假标注商品材质、虚构产品参数等方式误导消费者，网络消费欺诈纠纷频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主要适用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尚未造成受害者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情形，即经营者除承担一般损失赔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3倍的惩罚性赔偿。同时考虑到有的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较低，不能达到惩罚目的，本款还设定了最低赔偿额及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三倍低于500元的最低赔偿额为500元。
1: 刚刚呢，朴律师已经讲到，法院依法呢是判决甲公司要赔偿周某2388元，退还周某货款796元。在刚刚的解释当中呢，朴律师也讲到，在司法实践当中，欺诈的具体表现形式呢其实是比较多的，如以假充真，另外呢以次充好，虚构产地、虚构成分、夸大功能等等。认定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经营者对重要事实做虚假陈述，重要事实包括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价格或者服务的质量、内容、价格等等。再有呢，就是使消费者不明真相而信赖，造成了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事实。还有就是经营者必须有主观上的故意，本案当中甲公司直播间宣传商品详情页都标注了面料100%桑蚕丝，实测呢却是100%的棉纤，刻意隐瞒面料的真实成分，虚构产品原料信息，属于典型告知虚假商品信息的消费欺诈。法院判令甲公司退还并支付货款的3倍赔偿金。那另外针对平台的责任，乙公司呢事前检验甲公司的入驻的资质，纠纷发生之后呢，依法披露商家主体信息，并且配合平台内维权，已经全面履行了审核以及协助的义务，所以呢，法院也是判令这个平台是无需承担赔付责任的。
2: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风

当你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

0: 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英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解读民法典。住宅被改为乐器培训班扰民，邻居有权阻止吗？大刘入住新居后不久，隔壁租客在住处开办了乐器培训班，从早到晚各种乐器杂音不停。大刘希望对方将房屋恢复为住宅，邻居却说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备案并且领取了营业执照，属于合法经营行为。那朴律师您看，邻居啊住改商，那大刘他有权阻止吗？
2: 大刘可以将邻居和承租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双方共同停止侵害。民法典第279条，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一款，定性用房为依据民法典第279条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由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住改商即便是合法经营，也需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案涉房屋用途为住宅，承租人未经大刘同意将其改为经营性用房，违反了住宅使用的基本性质。大刘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可以将邻居和承租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双方共同排除妨害，恢复原状。
1: 好的，这时呢，场外有一位汪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汪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哎，朴律师你好。嗯。
2: 你好。
3: 我有这么事啊，我也通过这个广播买的那个蚕丝被。
1: 嗯。
3: 蚕丝被我觉得锁的挺好，冬暖夏凉的，一床500块钱。
1: 嗯。
3: 我干了3月，这大卷又起球了，我也觉得是假的。
1: 嗯，
3: 这东西我也想鉴定，怎么鉴定啊？能找着？怎么办这个？
1: 嗯，那
3: 我说不是真的。
1: 嗯，您这是在网络上购买的吗？
3: 就听广播，就是省广播台。
1: 哦，这个也是通过网络来邮购的，对吧？
3: 通过省广播台，就是我收音机的省里的。
1: 嗯，我知道，就是您也是通过网购这个，他给你发货过来的，对吧？
3: 对，
1: 嗯，
3: 我说是假的，是3月起球了，还打卷儿。
1: 嗯，正常我们这个鉴定啊，它是有专业机构的啊。我们了解到应该是质量监督部门，朴律师这个方面是应该质量监督部门有这样的鉴定部门是吧？
2: 是的，可以，质量监督部门看一看。
1: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一个案例，确实啊，王先生，您得先经过鉴定啊，鉴定这个您购买的这个啊蚕丝被它的这个材质确实啊和它宣传的不符的情况下，那我们刚刚的案例你也听到了，这个可以，
3: 我听着了
1: 啊，退一赔三的，而且呢会把您购买的这个这个实物呢，这个价格会退还给你的。
3: 我这买两床嘛，他一般都是两床，两床1000块钱。
1: 嗯，
3: 1000块钱的话，我说有一床我没盖，我给你退回去吧。他不盖，我说我盖了，我不退就不退吧，我盖这床哈。一床我心里还有两床，一床没中的，退我他不干，他不退，他说你超过半年多了，怎么是他不给退了？
1: 这样我们只需要鉴定，您现在只是怀疑他这个材质，对不对？那如果鉴定的结果确实啊，他这个与他宣传的不符的情况下，那就是构成了这个欺诈的宣传，这个销售啊，欺诈行为，那肯定是要退还您这个，而且呢还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3: 我这鉴定这让哪鉴定啊？
1: 您找一下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下面哪个科室可以。

0: 鉴定就可以的。
1: 鉴定费是他们，我听别人说的鉴定费挺贵啊。
0: 那朴律师，这种鉴定费一旦这个我们这个诉请成功的话，那这个鉴定费是不是由对方来出呢？
2: 是的。
0: 嗯，那王先生，这个可以由对方来出的，这个问题不

0: 人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

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它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两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两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他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
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三成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
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

0: 见到一只，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

0: 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

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优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

必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的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

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

0: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啊，好几回啊。

0: 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当时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呀、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
0: 是。
1: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

0: 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针对于这个病吧，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0: 嗯、
3: 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

0: 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就说话，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就是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得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
1: 嗯、
0: 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0: 嗯、
1: 哎，
0: 对，
1: 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会最后一天有啥看点？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专家提醒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美称完成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日媒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1%，较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值。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4: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
2: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根据日程安排，政务智能创新论坛、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具生智能空间交互研讨会等多场活动继续进行。
2: 大会最后一天将会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中心，今天是大会闭幕日，虽然临近尾声啊，但我们感觉到现场依然是热度不减的。在今天呢，依然会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接续的进行。其实这几天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呀，我也注意到在世博展览馆的产业对接专区里呢，一直都是人头攒动的。这里不是普通的展览展区，而是把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聚集在一起，大家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和接洽。对于技术方而言呢，这里是他们业务的加速器，在这儿他们可以打通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对于需求方来讲，在这里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找到并且对接自己的 AI 技术合作伙伴。在今天下午呢，还将举行大会的闭幕式，到时会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那么今年的大会呢，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拭目以待。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举办了2026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2: 论坛围绕行业标准化建设、真实数据生态搭建、场景落地应用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研讨，凝聚行业技术共识，打通产业协同壁垒，助力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本次论坛落地多项成果，现场正式发布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并同步推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技术服务加金融保障中式产业配套产品体系。同时，现场还完成了多场景多领域集中落地签约，针对性破解行业真实数据获取难、标准体系不统一、产业链协同薄弱等痛点，加速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入真实生产与生活场景。在本届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开设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应急消防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落地案例。
7: 面向城市环卫做了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场景，从垃圾的分拣到垃圾的一个搬运。那还有就是我们更贴合未来实际应用的智慧消防的一个场景，在这种真实高温啊，或者是浓烟场景里面去做人烟探测，然后危险场景排查，以及做这个路径规划，协助我们的消防员去做联动救援。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2: 那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9: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8: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
1: 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2: 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积极开展排涝清淤，紧急组织风险地区的群众转移。
8: 昨天下午，上海突降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在杨浦区一条主干道积水深约50厘米，而在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 江苏苏州市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明显积水。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昨天浙江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地红色预警，嘉兴、湖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中国经济半年报看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大。

0: 对流天气。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省丽江市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当地多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天19:05，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在受灾较严重的大河坝镇，洪水漫过河道，沿街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当地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2: 今天8时到明天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7月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据预报，7月20号至7月22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淮阳湖水系赣江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0号8时至7月21号8时，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通过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先办牌照后造车，把新车当成二手车等手段，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节目播出后，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报道涉及的生产销售单位逐一开展执法检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649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9家，销售单位521家，检查电机生产企业1家，控制器生产企业1家，发现问题36个，立案10起，查扣涉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认证要求的电动自行车233辆。公安交管部门对车辆牌照信息及违规上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部署加强路面执法和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监管工作。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45，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暑假期间，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片《功夫女足》、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多地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9晚打击。
1: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省，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不里士首次遭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

0: 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1: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
0: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1: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30至20号凌晨5点，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1: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经通报，6号傍晚至7号的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到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上个月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放缓减排节奏。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欧洲多国因担忧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而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十九号。

0: 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及希尔说，这艘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13以及7:18，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2级和5.7级，震源深度分别为8公里和13公里。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8: 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
0: 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未能在对手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则持续围攻，第43分钟，库库雷利亚弧顶贴地远射，稍稍偏出。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坚决反抢和稳健控球，完全压制对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试图打断西班牙队节奏。整个常规时间，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西班牙队则没有吃牌。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10人应战。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科威廉斯为西班牙队打入一球，但因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无效。阿根廷队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打破阿根廷人的希望，他禁区内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禁区内射门高出横梁，阿根廷队错失最后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1-0。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哇，去青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远长隆哇一下。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到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新疆、四川、重庆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8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7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7到40度，乐山25到41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6到40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4到30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4到34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5到30度，襄阳26到37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1度，东海北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西南风4到5级。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8: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8: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8: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8: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2集，李陵元到龙泉村当校长。
9: 龙泉村小学校被县教育局定为正规的乡村学校，县里派李陵元到这里来当校长。其实说派，不如说是李陵元自己要求的。那年县里组织个8人工作组，县长打算把散居在附近山里的人家都集中到龙泉村去，为了便于管理，在这里设立区政府，同时把学校、供销社和卫生所建立起来。这8个人中就有李陵元。8个人还没进村，就被两村的民兵当美蒋特务抓起来了。 直到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县里的公文，阿桑达笨笨咔咔地看完了，才知道抓错了，弄得李陵元他们哭笑不得。八个人在龙泉村待了半年，结果因为户数太少，区政府没有建立起来，但龙泉村却扩大了，盖了不少新房子。离龙泉村不远的两个朝鲜族小屯儿也融进了下村。不知哪年闯关东，闯进二龙山里散居的十多户关里人也被动员搬下了山，搬进了龙泉上村。上村再也不是清一色的旗人了，妇女堆里不光只有天族，也来了不少小脚娘。工作组把这些后搬进来的住户安置好，就都撤走了，只有李陵元一个人留了下来。李陵元接手了学校，龙卓真想不干了。他一见陵元就想起了凌波，他俩长得十分相像。不光扑了香这样说，龙卓自己也承认，他不想干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恨李陵甫，恨李陵元，恨他们一家人。所以李陵元一来，他一扭身就回了家，好几天不登学校的门。李陵元主动上门要找他谈谈，他抱起了和声就上了北山，站在凌波的坟前初初的流泪。村主任阿桑达找龙卓，学校正规了，学生也增加了，人手不够，劝他赶快回学校去带学生。龙卓不好意思卷阿桑达的面子，但一时又憋不过劲儿来，他说快放暑假了，要去看看妹妹。阿桑达答应他了，叮嘱他快去快回，不要耽误下学期开学。乌中秋赶着马车把龙卓和和生送到了双龙镇，正巧赶上龙女刚接到徐永石阵亡的通知书。为了照顾妹妹和阿妈尼，龙卓一待就是一个多月。那天龙卓把金光珠耍了，他说要把他的衣服送到公安局去，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只想吓吓金光珠。他把一团衣服扔进了苞米地里，十分得意地回到了顺基的家，进屋就告诉龙女说那个独眼缸让他踹到河里去了，还眉飞色舞地描绘着金光珠那狼狈相。龙女正为他担着心，还没听他说完，小脸儿就吓得煞白。事后的第三天，龙卓背着龙女去了县公安局，他找到了副局长室，从半开的门缝里他见到了金光珠。只见他坐在屋里敲着二郎腿，正跟一个民警在发火。突然他发现了走廊里的龙卓，他像见到了煞神一样砰的一下关上了门，屋里鸦雀无声，龙卓笑出了声。龙卓分析的一点儿也没错，金光珠没有再来找龙女的麻烦。又过了一些日子，龙卓见龙女和顺基的情绪都好多了，就想返回龙泉村。龙卓发现除了永石，李陵元在妹妹的心里占有很大的位置，好像妹妹的一切事情都与陵元有关。起初他以为妹妹是想说服他，让他知道陵元是个好人，是和他爹他哥不一样的好人。后来从妹妹讲的许多陵元的故事里听出来，从妹妹说到陵元时的眼神中也看出来，妹妹对陵元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情愫，是同学之间积攒下的深情厚谊，还是情投意合，或者还有别的什么，龙卓摸不准。龙卓想直接问问妹妹。临回龙泉村的前几天，姐俩又说到了陵元。龙女，李陵元真的那么善？
4: 姐姐，真的，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他的心真的很善良啊。
10: 龙女，姐问你，你得说实话，李陵元是不是对你好？
4: 姐姐，你寻思哪儿去了？陵元，我还有永石，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永石走的时候对陵元说，求他帮助照顾这个家，陵元做到了。

0: 管什么大事小情，凡是男人办的他都跑去办了。特别那次有人说我是高丽青年团，差点没牵扯上他，但他不顾自己，而是为我找他哥哥找县长。唉，没看把他急的，后来没事了。姐，你猜他说啥？他说啥？你可真是的，快说呗。他说要是再不放出我来，他就承认是那个姓泰的找的他。他让姓泰的去找我，说我没答应。他说他看不了我遭罪，他真是。这个李陵园会有这样的好心肠？姐姐，你知道他为啥要求去龙泉村吗？他要求去？你可真是的，不是县里派他去的吗？姐呀，那是借口，正巧你们那儿要办正规小学，他就主动提出来要去。姐姐，其实他是为了替他爹替他哥赎罪才去的。他呀，
1: 替谁赎罪？你可真是的，能替得了吗？
0: 姐呀，你别急呀。陵园听花申叔说，凌波姐夫临终前说，不要让陵园和他哥哥再来欺负你和和生，说谁要能保护好你们，他来世多生驴变成马也要报答他。陵园听了，哎，你姐夫呀，死了也是瞎操心，他就担心俺不懂这世上的理儿，怕惹事儿。
1: 怕啥呀？用谁保护？大不了是个死。
0: 他要求去龙泉村，还想帮你办好学校，实现凌波的遗愿。姐呀，你一见他去，是不是又躲了？你看看吧，他会很伤心的。
2: 龙女，姐明白了，姐从头再看看他，看这个李陵园到底是人是鬼。龙女，姐再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他好，愿意跟他在一起？
0: 姐姐，我们是朋友。
2: 好，龙女，姐这就明白了，姐明天就回去把他给你挤回来。
1: 哎呀，姐呀，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姐姐求你了，不要挤兑他。他那个人呢，别看平时老老实实，说话慢条斯理的，主意可正了，他决定的事儿不好改变呢。他去龙泉村我也挺高兴的，他能照顾好你和和生，姐你就别让他再伤心了。
2: 龙女，你可真是的，俺和和生现在并不需要他来照顾，俺看他正该回来保护你，他要真像你说的那种男人就能保护好你，俺担心那个独眼刚，可姐又不能老守着你，姐总得回龙泉村去吧。
0: 姐姐，要不你就别走了，咱姐俩永远在一起。你有文化还有胆量，可以在县里找份工作。我让阿玛尼去求求林县长，反正县里也知道咱俩的事儿，知道咱俩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姐姐，你说行吗？
2: 龙女，姐是真舍不得你，舍不得阿玛尼和全龙，可姐不能不回去，暑假快过去了，姐答应了阿主任。龙女，姐掏心窝话对你说，姐除了打算把学校办好，对得起凌波，还想把婆婆公公的尸骨找到，姐想在二龙山找个地方给他们建个大坟，让和生给坟磕个头，姐就了去了这辈子的心愿，也就对得起妈妈一样的婆婆了，对得起兄长一样的凌波了。龙女啊，你该知道姐的心思了吧。
0: 龙女抱住了龙卓，流出了两行清泪，龙卓也湿润了眼睛，姐俩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相拥着。
2: 龙女，姐就担心你受人欺负，又没人帮你，阿玛尼又总拿好心对人，你也真是的，硬气点不行吗？
0: 还是让李陵园回来吧，听你说他会保护好你。姐呢，等把坟建起来，

姐也不想上双龙镇这鬼地方来，说话都闻声鸟气的，可一办起事儿来呀，就往外鼓着贼眼珠子，不错地方的盯着别人，想占人家的香油，占不着香油，也不管亲爹亲娘亲哥亲妹，下死力的争啊抢啊，你整我，我整他的，整的人和人之间各楞巴声的，狗咬猫叫的，俺可看不惯。俺们山里人和这城里人可不合炉，山里人心里想啥说啥，狗肠子一根直的。龙女，没跟你说呀，俺和婆婆凌波刚从大山钻出来的时候，婆婆就唱了一支喜歌，山里人就认俺们了，把俺们当自家人看，啥好事儿都不落俺们。你有心里话，有啥难事儿，用不着藏着掖着，说出来大伙帮着做，你信不？前阵子阿桑达主任说，县里让俺村收留一些官里人，开始大伙都不同意，怕外人来了和村里人不对撇子，就朝阿桑达呼号的喊，下村给新来的住户把房子都盖好了，上村说啥也没动秤。可等那些官里人从山上下来了，一看哪，一家家背包罗伞拖儿带女的，那可怜样，大伙儿心就软了，谁也不说啥。工作组的人说，先给他们找个窝住下吧，村里人就抢着往自个儿家领，啥好吃的都给他们做。不几天，村里的男人就把新房子支吧起来了，各家又把他们高高兴兴地送进了新房子里，缺啥帮助整啥。龙女，你在下村也待过，还记着吧，你看那里的人一个个多好啊，扑了香恩妮、千日善和窦老英达爷爷、昌范舅舅、乌二哥、阿桑达主任、花生叔、粉金婶儿，还有英语老师和美善他们，那可真的是啊，都长一副好心肠。那里的人别说人对人了，就是对猫对狗啊，也是亲亲热热的。姐姐，上村和下村还那么掰上？这几年好多了，可是啊，俺看还是不合群儿。上村人不爱搭理下村人，当面不说，背后总骂人家。八成下村人也背后骂上村人，要不咋很少见他们到上村来。我记得十岁那年，两个村子差点打起来呢。听说了，龙女，人也真怪。你看，你要单独琢磨琢磨上下村的哪个人，你就找不出谁孬谁坏。可一遇上事儿，两个村点把火就着。上次李凌元和工作组来那天，两个村子的民兵差点没动枪。工作组说是让日本人挑唆的，可是日本人打跑那么多年了，咋碰到事儿还拧不到一块儿去呢？是啊，姐姐，县长说是民族之间的什么事儿。瞅，县长也真是的，啥族不族的，人不都是两个肩膀架个脑袋，就说话不一样，他爱吃咸的，他爱吃淡的，别的不都一样？再说了，谁生在哪个族里哪个家里，自己也说了不算。龙女，俺就不宾服分这个族那个族的。瞅咱俩，咱爸妈是关里人，可你是阿玛尼养大的，要没人知根知底儿，你咋知道你是啥族？咱俩长得再像，人家也不会说咱是亲姐俩。再瞅俺婆婆还在齐呢，可跟俺公公咋样？还有花生叔是蒙古人，知子舅妈是日本人，末了还不一样吗？凑到一起了，掏出真心在一块儿过日子，谁还计较你是啥俺是啥？姐姐，人人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我是体会到了，天下母亲是一样的，天下父亲也是一样的，天下就该有一样的女儿吧。对呀对呀，姐没你会说，可姐懂个理儿，就说阿玛尼吧。阿玛尼她只想她是个母亲，我是个有生命的另一个母亲生下的小生灵，母亲就该做母亲的事儿，她就替另一个和自己不同民族的

母亲做了，牺牲一切为我做了。啊，我的好阿玛尼呀，你可真是啊，真摊上个好妈妈。顺基领着和生和全龙从街上回来，买了不少好东西，有坐着吃的，有给龙卓带的。顺基累得满脸是汗，连和生也没空手。龙卓抢上前去，阿玛尼，你可真是的，咋买这么多东西呀？你们姐俩光顾在屋里唠了，瞅吧，你孙大叔来了，你们都不知道。龙卓和龙女同时诧异地问，孙大叔，孙大叔在哪儿？唉，也真是个怪人呐，每次都不打声招呼，把东西放门口就走了。和生把东西放炕上，便出了屋，然后又咧咧巴巴地从外面提进一个猪腰子筐来，筐是新编的，里面的红皮鸡蛋像一团团火，烧烤着龙卓的心。龙卓一屁股坐在猪腰子筐旁，抚摸着鸡蛋说，这份情谊可让俺啥时候去报答呀。龙卓领和生要走那天，龙卓抱着妹妹，她没有像龙女那样哭哭啼啼，只把泪含在眼里。她伏在龙女的肩头上，嘱咐龙女让她啥也不要怕，有事儿就捎信儿给姐姐。临分手的时候，她轻声地告诉龙女，放心，姐一定把李凌元给你挤回来。龙卓回村了，李凌元还没见到龙卓，他自己先回了趟双龙镇。他是回县教育局来开会的，顺便来取下学期的学生课本。凌元本没打算这么快就上龙女家，他知道龙卓不愿意见他，他怕早去了反倒雪上加霜。他打算先把龙女调出来，让龙女好好做做龙卓的工作，跟他回村去安心办学，他一定帮助他，真心地帮助他和和生。可是没想到一回来就听说徐永石牺牲了，他的头嗡的一声，不顾一切地跑进了龙女的家。龙女一见凌元想哭，但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凌元悲痛地说不出声来，他走到挂在墙上的那张徐永石的烈士证书前，深深地鞠了三躬。鞠躬时，他的双腿明显在颤抖，他轻轻地呼叫着永石的名字，然后双手抓住证书，把证书从墙上扯下来抱到胸口，扑腾一声跪在炕上，发出裂断肝肠的大喊。龙女一下子忍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凌元的对面，嚎啕大哭起来。正在里屋搂着全龙睡午觉的顺基被哭声惊醒了，他一见这情景也忍不住伤心泪下。全龙喊着妈妈，搂住了龙女的脖子。见到凌元之后，龙女想起了姐姐最后扔给她的那句话。龙女失眠了，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姐姐的话明显在提醒她，姐姐要把凌元推向她，让凌元来保护她，来走进她的生活。徐永石走了，龙女不会不想她和全龙的未来。起初她定死了一个念头，守着全龙侍候好阿玛尼，但她忘记了还有一个虎视眈眈正在守株待兔的金光珠。当金光珠带着一副假面孔，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徐永石如何被命名为英雄团长的时候，他模糊的泪眼里映出了他那得意忘形的样子，他的心咯噔一下。可是凌元又走了，去了那偏僻闭塞的山村，隔山隔水，怎样才能把心事烧过去呢？况且他是去保护姐姐和和生的。他一想到凌元在姐姐面前说凌元的话就多起来，更没想到的是，姐姐虽然恨凌元，但碍于他和凌元的情谊，姐姐还是默认了。其实

0: 卓也想错了，他只是把凌源当成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是永时不在时可以帮助他保护他的大哥哥。那时有永时和凌源，没有人来欺负他，金光洙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挑逗他。可如今不同了，永时死了，凌源又走了，谁来保护自己呢？一想到这一层，他便心乱如麻。他和凌源也算是青梅竹马，特别是永时参军走后，他更是定点儿给他家送柴，定时给他家买粮，家里该永时做的他都能想到。连阿玛尼都说，永时走后是凌源帮咱支撑着这个家呀。有时龙女过意不去，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可话还没等出口，他就说俺是替永时做的。有一次关于高丽青年团的事儿，他想感谢他，他却冒出一句话，肯定是金光洙要欺负你，故意耍的把戏。他们在县大院一栋房子里工作，透过明亮的窗可以看到外面。他记起来了，他好像时时在监护他。有好几次金光洙前脚刚进屋，凌源后脚就跟了来。如果屋子里就他和金光洙两个人，他就坐下来不走，故意和金光洙唠些永时的事儿。看得出金光洙一见他就心烦意躁，可是他满不在乎。龙女一想到这些就认定了，凌源也一直把他当成是朋友，更把他看成是自己朋友的妻子，在他这儿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姐姐说的对，他需要凌源的保护，他从心底深处接受了凌源。永时没了，金光洙就要纠缠他的时候，他需要凌源，盼望凌源尽快地回到他的身边来。凌源，我知道我不如姐姐有胆量，姐姐又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个贴心的人。永时死了，阿妈你老了，全龙又小，我还不是得听人家摆布。何况金光洙他还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怎么能斗得过他呀？哎呀，俺咋说呢，龙女，你就不会像龙卓那样摆布摆布你自己？你要没那个心思，他还能把你抢去不成？你不害怕不行吗，龙女？凌源，你想保护我吗？你想保护我这个家吗？这一点你放心，我会记住永时的话，对你、对阿玛尼还有对小全龙比以前会更好。可俺不能总守着你们，你自己为啥不能总守着我们呢？瞅你说的，俺怎么守着你呀？俺现在是乡村小学校校长。那你不会回双龙镇来，姐姐也让你回来，回来保护。不行。为什么不行，凌源？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严谨，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

0: 家安全，我们在一起。
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
2: 就是一位男性朋友，但是呢他是给他的爱人咨询，他说他爱人已经50岁了，就是晚上啊睡觉总有低热的情况，大约呢是在37度左右，不出汗有5-6年的时间了，骨头里面热觉得，还有头晕，睡觉睡不着，没有确诊过，血脂稍高一点，没有糖尿病，血压也不高，有乳腺结节，经常有点感冒，免疫力低下，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好的，咱们这个社会啊，可以说有很多人呢、啊、有这个低烧症状啊。那么什么是低烧呢？这个低烧啊，它是有个衡量标准的。那么在西医这块儿，它这个低烧它呢有个严格的衡量标准。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常的体温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正常体温多少，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啊，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啊？我呢也听别人啊说过啊。那么有的人呢说的对，有的人呢说的呢就错了，是不是啊？在西医的标准，咱们这一个人正常体温是不是啊？是36.2度，哎，到37.2度，哎，或是37度左右，这个呢是咱们正常体温啊。一般来说，在就是西医恒定是37.2度。这属于咱们正常体温之内啊，那么也就是说、啊、烧过37.2度，达到37.3度的，这就属于算啥？叫低烧了，就是37.3度，是不是、啊、到38.2度这个标准，这属于啥呢？啊，中度烧啊。那么超过38.2度，晚上啥是属于烧高烧了。所以大家这个体温是不是啊？这是西医衡量标准。那么咱们中医说怎么衡量？说这人是不是发烧呢？咱们中医啊，可以说从来呀、啊、不按这些指标，哎，中医可以说都按什么？按症状。那么有的人是不是、啊、他就感觉到，他会说呢，他说老师啊，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啊总是热，总是热烘烘的，哎，用手呢去摸还不热。一量体温呢，是没办法量体温吗？那这个体温呢感觉还不高，可是呢我总是感觉啊这个身上热，并且这种热有些感觉啥是五心反热，是不是啊？啊，那么五心反热一般指的是哪五心呢？是不是啊？咱们中医常说的五心，是不是这个概念有点模糊啊？那么大家就体谅，咱们中医啊常说这个五心是指啥呢？手心、脚心，是不是啊？两只手、两只脚，啊，这是四个了吧？是不是啊？那个心是指啥呢？胸口。啊，这就五心反热啊。那么咱们中医还有一种说，这个五心反热是指的哪呢？手心、脚心，是不是啊？又是四个，哎，再加上啥？脑袋，哎，特别百会穴的话，这也叫啥？五心反热，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啊，一般说的五心反热是指啥？胸口，还有啥？脑袋或者百会穴，哎，一般这个概念是吧？基本就这两种，叫做五心反热。还有咱们中医说啥？叫自觉发热， 啊，自觉发热就相当于西医所说啥呢？叫低烧，是不是？就像刚才我说啊，超过37.2度了，达到37.3度这个啊，这个西医可以说就给你评的叫低烧了。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啥呢？啊，有个清醒的认识啊，这个低烧和高烧什么的，这个。

0: 中西认识啊，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咱们中医呢，还是啥呢？哎，不以啥呢数据为准。咱们中医呢，哎，平常都是啥？要以啥呢？症状为主。如果说你感觉到身上热，哎，那你说热不热呢？别人肯定不知道，是不是啊？你身上感觉热，那你肯定是啥呢？有烧了，是不是啊？就是西医说的叫发烧。那么我们中医不叫发烧，我们中医叫热，是不是啊？哎，或者是叫低热。咱们中医从来不说发烧啊，这是中西医它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那么一般来说，哎，像这个总感觉到浑身发热，自觉发热，并且产生五心烦热的，是不是啊？它是不是发烧呢？我告诉你，就是一种发烧。那么咱们中医一般管这种情况发烧叫什么啊？叫阴虚发热，它基本都属于阴虚发热。那么既然说到阴虚发热，是不是啊？它是有它的衡量标准的。那么阴虚发热除了自我啊，就是自我感觉身上发热之后，它还有什么症状呢？啊，首先你要看这是形体啊，它的形体会表现什么？身体瘦削，比较瘦，脸色呢，是不是啊？它不是白的，我告诉你，也不是红的啊，也不是青的，也不是绿的，它脸色是什么？哎，有点啥呢？红黑，知道不？或者是红赤，哎，是这种脸色。并且你一瞅这个人是不是啊，还特别有精神头，我告诉你，他这种你别看发烧，一般发烧老百姓会想到啊，这人烧的可以说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可不是。低烧人像我们中医所说的话，一种阴虚发热人，他精神头特别足，哎，我们中医不说吗？阴虚者热吗？阴虚的人你看什么？他精神头都非常足，你知道吧？哎，所以说他精神头还足。这时候你再看他的舌苔，首先看他的舌质，他的舌头一伸出来，他的舌头什么样？舌赤红舌。这个赤红舌基本都是啥呢？相当于西医所说啥呢？这个低烧。如果说这个人伸出舌头是属于绛红舌，什么叫绛？就是舌头你知道都有点发紫了，这叫绛红舌。那么这是一般都属于是高烧了啊，高烧人才有啥呢？有绛红舌啊。这时候你要再发现，看完舌质之后再看他舌苔，舌苔如果说是啥呢？赤红舌上面薄白苔的话，那他基本都属于啥呢？哎，都属于是低烧。如果说绛红舌上面再薄上啥呢？哎，腻黄苔，一定要有腻，并且是啥呢？啊，要有黄苔，或者是啥呢？图纹舌。什么叫图纹舌？或者是地图舌？就是它上面有舌苔，可是舌苔是啥呢？这块剥了一块，那块剥了一块，它不是满舌头都是舌苔的话，这种情况基本能属于啥呢？哎，叫做高烧啊、哎。那么咱们呢，看看通过可以说这个辩证呢，大家都清晰了，这个高烧和低烧，烧啥？或者中西医对这个低烧这方面认识和临床当中一些症状。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一般用药用什么药呢？哎，青蒿鳖甲汤就可以了。大家呢，你可以就是啊。你上电话这里一查青蒿鳖甲汤，马上这个方就出来。实在不行，是不是啊？你用的地骨皮生地，哎，就这两个药材，熬点水喝，就完全也都可以啊、哎。咱们有啥不一定非得用经方，是不是啊？大家尽量不要用经方，哎，是不是啊？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还有我在节目当中，一般不给大家出经方，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愿意出经方？第一，我为啥不愿意出经方？因为我怕经方我用不好，我经方用不好，我给老祖宗丢人，是不是啊？你用人家东西还没有用好，用错了，所以说我一般都用什么？我用验方。什么叫验方？啊，就是我在咱们我临床和生活当中，还有啥呢？哎、啊，咱们民间所传下来的这些呢叫验方啊，所以说我用验方，我用错了我也不丢人，因为啥呢？这个验方它也没指名道姓，它是谁家哪位一家创办的，是不是啊？就是我创办的，就是丢人我也丢在我自己家去了，哎、啊，所以说咱们啥，最好啥，在临床当中用验方，哎、啊，经方呢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应用啊，一旦应用错了，哎、啊，刚才呢说丢人，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是经方一旦应用错了，是不是啊？不单它不治病，还容易对你身体啊造成啥一些别的疾病，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呢要注意了啊。那么阴虚是不是啊？一定要记啥呢？忌高热，是不是啊？辛辣性食物啊，再一个居住这个环境是不是啊？温度呢一定要适宜，早晚呢多开封呢去透一透，是不是啊？那么阴虚人是不是啊？多喝点水，哎，喝点什么水啊？是不是啊？我说让你喝这个水，是不是、啊、不让你喝这个白开水啊？那么阴虚人就适合喝什么茶？喝点绿茶。哎，绿茶是什么样呢？绿茶它是凉性的，阴虚则热吗？那么我喝点这个绿茶啊，或者是淡茶都可以的。多吃点啥呢？这个冬瓜啦，是不是啊？老黄瓜啦，啊，老黄种啦，这些可以说都是啥呢？啊，清热利湿的，是不是啊？还能利尿的。那么一般通过食疗，咱们阴虚症状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1: 再来看一位朋友，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啊，因为生产坐月子期间不小心起了脚气，已经有20年了，用了各种药物也不好，冬天特别重，一年四季都起，就是从肉里面起的那种小包，一层一层的特别的痒，一挤就出水儿，求腾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好的。一般呢，妇女哈在妊娠期间，或者是啥呢，在这个哺乳期期的，或咱们老百姓这个民俗所说坐月子期间所得的病，这都叫啥月科疾病啊。你像她这个是在坐月期间啊得这个脚气啊，那么我们中医管它啥叫子气啊，就什么叫子气啊，生孩子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好，这个都是啥叫子气啊，也就是啥在坐月子期间或妊娠期间所得的疾病，它呢都叫子气。那么一般呢咱们老百姓呢也都明白，你看妇女啊在坐月子的时候啊，特别家里老人懂得呀、啊、养生和保健的护理的，他首先呢要提醒啊这个孕妇是不是啊，或者哺乳期啊这个妇女一定啥呢啊，要注意啊是不是、啊、要注意，前面一定告诉你啥要注意啊，要注意什么是吧，不能着凉，不能洗澡，不能可以说吹风啊，这个夏天空调不能吹，这个冬天这里边生这个炉火都要注意，把那炉子搁外面外屋啊，以前非常讲究这些，在外屋把这个炉火生好了，为什么在外屋生好了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炉刚生起来是冒烟的，冒什么烟，那个青烟呢是不是、啊、冒完青烟冒什么烟，哎，冒那个黄烟，完冒再冒啥呢，那个红烟，知道不，这些烟对咱们身体啊都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咱们老祖宗对这个烟呢里边的这个含有什么一些有害物质啊了解的不多，可是中国人不用了解那么多，我知道它有害是不是、啊、我避之则吉就行了啊。那么以前说妇女坐月的家里能有条件的就生这个炉火，都是啥在外屋生好，等这个烟冒尽了，这个炉火已经上来，特别剩这个炭火的时候，哎，再把这个炉子或者火盆呢，哎，再给它搬进屋里边，哎，这时候再去啥呢？哎，温暖这个屋子。那么可以说，这个孕妇呢就不容受啥呢？这个烟火还有燥气的熏染。所以说这个孕妇呢她在坐月期间呢养护的就非常好，哎，这首先你看从这个炉火上那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哎，那么吃的上那更是了，说法更多了是不是啊，哎，叫生冷硬黏了，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一定要避着是不是啊，并且吃这个主食和副食当中各种基本没有什么咸蛋，哎，咱们其实一般有的妇女坐过月子，可以说你体验过是不是啊，一般呢这个老人注重在坐月期间养生和保健的，你吃那个副食里边就是蔬菜里边或者肉食当中少给你放一点盐就不错了，各种佐料是不给你搁的，像酱油是绝对不能放的，哎，这些都是啥呢，对咱们啊这个妇女的一种保护。如果说这么说这么做好不好呢，我认为非常好啊，虽然说说法多一些是不是繁琐一些啊，操作起来也难一些，我认为来说咱们这个妇女在坐个月当中是吧一定啊要注意保护自己。咱们现在有一种说辞，什么说辞呢，就是有很多人呢愿意把这个国外的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性呢搬给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啊来做参考或者应用啊，其实这种想法和说法是非常不好的啊，咱们不说别的就说喝这个冰水吧，可以说在世界上也就咱们中国人是独一无二的，你不管是月婆也好是不是啊，哎，妇女也好，男人也好，哎，这个老人好，孩子也好，咱们中国人都讲喝什么，喝热茶，就是喝热饮是不是啊，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说过啥呢喝冷饮的是不是啊，喝冰水的。而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来说，我也做过一个啊基本性调查啊，基本各个国家来说都是喝冷饮是不是吃冰块，哎，唯独就咱们中国人是不是不那么去做去，哎，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认为外国人是吧月亮都是圆的嘛，那个外国人喝凉水吃冰块也都是好的啊，那么适合不适合咱中国人呢这种体质呢，我告诉你完全不适合，哎，中国可以说这个养生啊是独一无二的，哎，那中国人说的话我跟你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不是说中国人就高贵是吧，中国人可以说不能沾凉，哎，不能吃冰块，不是那回事儿，咱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哎，咱们如果说深层道理咱们理解不了，浅显道理大家还理解不了吗，大家想想这个冰块是不是啊，他想冻结水冻成冰块是不是应该在零度往下呀，咱们人体正常体温多少是不是啊，36.2这是一般最低的，咱正常体质啊到37.2这是正常的一个体温，那么这个冰块是在零度以下凝结的，那么咱们把这个冰块吃到胃里去了，你这个体温是30多度，那这个冰块是零度往下，那这个冰块到你的胃里之后它要融化的是不是啊，它不融化这个冰块咱们怎么吸收啊是不是啊，怎么去运化啊，那需要给它融化，那么融化可以说咱们人体怎么办，就要产生大量的热量是不是啊，那有些身体可以说这个热量要消耗的才能把这个冰是不是啊给它化了，就像一个冰握在咱们手心儿，你想给它化，化完之后你就发现什么，你这个手是被这个冰给拿都木了，凉了好像不过血了是不是啊，拔凉拔凉那种感觉啊，那么同样这个道理，这个冰块一旦进入咱们胃 乃至于这个凉水都是那样。咱们这个胃特别把

0: 量这个冰块和冷饮，如果说给它加温成跟咱们体温一样，36度啊、哎、到37度之间的话，咱们人体会消耗大量这个阳气，就是热能，是不是啊？那这时候咱们这个胃，你知道不？一定让这个冰块和凉水给拿成什么样？木了，我告诉你没有知觉了。所以说你到外国吃饭，为什么是不是、啊、那个服务生先给你是不是、啊、上给点冰块啊，让你去吃，让你去喝呀、啊？啊，你吃完喝之后再给你上主食呢？这时候上完主食之后，你会发现啥？你特别能吃。你这个饭量哈、啊、超过以往，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外国人肥胖人那么多呀？是不是啊？一到3来岁4来岁，是不是啊？那个肥胖症那个满大街比比皆是啊！拖着那么大个肚子，那么粗的腿，是不是、啊、臃肿的一个身体行走在大街上？为什么他那么胖呢？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这个饮食不合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可以说这里一上主食之前先给你喝冰水，是不是啊？吃冰块，那么把你这个胃给拿木了。这是拿木了，这下你再吃主食，你这个胃啊，吃饱没吃饱他不知道了，他没有反射了，你知道不？他也拿木了，这下你其实你吃饱了，可是啥呢？你还感觉像没吃似的，那怎么办？再要一份吧。那么这样，你这面吃的越多，那边餐厅是不是消耗越多？是不是啊？哎，它的销售额可以说那肯定是在增长的。哎，咱就可以说不谈到这个商业上哎这些技巧了啊，咱就说这种吃法喝法对咱们身体啊伤害大不大？非常大的哎，所以说咱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去着凉。哎，特别是妇女啊，在坐月子这个阶段，是不是、啊、一定凉也不行，你热了也不行。热了之后，咱们老百姓啥叫伤热？那伤热伤什么热？不是外面的热你给伤了啊，你这个人身体是改变不了外面的温度的。那伤热是指啥呢？就是外界的温度已经进入到你的人体，是不是、啊？你的人体的温度会增高，你的人体温度增高的时候，这前就会消耗咱们人体什么物质啊？阴液。那么阴液一干之后，那这个人首先表现啥呢？哎，你像皮肤干燥，肌肤假错，他那个人皮肤你一摸像错似的，拉拉巴巴的。哎，这下嘴唇也裂了，是不是啊？喉咙也干了，哎，鼻子也干，发痒，眼睛也干，头呢皮呢也赤脑，是不是啊？哎，大小便呢干燥发黄，是不是啊？浑身不自在，这个心态呢烦躁易怒，是不是啊？这都是啥呢？伤阴液的一种表现了啊！所以说啊，咱不单说在月子，平常生活当中，你还是是不是着凉也好，还是啥呢？伤热也好，我告诉你，对咱们身体都会啊造成严重的伤害。那么刚才呀、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月当中得这个脚气已经呢持续20年了，那就是啥呢？妇女在坐月子期间，是不是你这汗毛孔都是开的？哎，这个一般的老百姓都懂。那么寒湿之气，哎，通过你的毛孔进入到你的体内，他一进去一看呢、啊，这好，哎，有吃有喝的，住的还舒服，你一天还能带他可哪溜达，是不是啊？哎，各种场合呢都去见识见识，那你说他能愿意走吗？哎，他肯定不愿意走。那么他长期呢就住在啊你这个身体之内了。哎，那么怎么办？是不是他住挺舒服，你呢？哎，可以说不舒服了。这下我们一定要给他驱赶出去。那么既然寒湿，其实脚气啊就是寒湿气气，哎，一个寒一个湿，还有啥呢？咱们身体经脉不通。首先，这下你治疗上啊、哎、要采取啥？活血化瘀，完了驱寒，是不是？哎，还有啥呢？化湿一些药就可以了。哎，那么我在节目当中，万一因为啥，你这人我也没见到，所以说具体的方剂呢，我也不能给你出。哎，你呢可以啊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你明确诊断上，哎，配个方。药最好是配啥？一个口服药，在家呢外泡，哎，就是泡脚这个药是双管齐下，它的效果呢才是、啊、非常好的。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位朋友，他是给他老伴儿咨询，他的老伴儿呢是今年65岁了，男性，高血压，高压是140到150，低压呢是80到90，持续10几年了，平时呢服用氯沙痰钾，还有青氯塞嗪片。还有呢就是施惠达片，喝了一个月的回龙饮降压包，感觉这个血压平稳了，前一个月呢查了肝胆的彩超，结果是脂肪肝，还有呢就是肝左叶囊肿是0.88，还有胆囊息肉是0.62，胆固醇样，那现在呢还服用降压药呢，和这个降脂药心伐他汀，现在呢存在问题是小腿肿了，脸呢有时候也胖，胃口啊消化不良，还有肿胀，肝气旺，爱着急生气，肋叉子啊就感觉胀胀的，舌苔白有湿热，吃完饭呢就犯困，记忆力呢也下降了，体重是微胖，总感觉累，还有多发性的结肠息肉也有4年了。另外呢这个神经性的皮炎也有几十年了，没有治好，这个病很多哈，求滕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
0: 好的，这个患者啊可以说病情呢非常的复杂啊、首先呢血压呢比较高，是不是啊？最高呢达到

0: 170啊，那么他呢可以说也在服用呢咱们这个回龙饮呢降压包，服用完之后呢感觉效果不错啊，血压呢还平稳了，是不是啊？这呢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那么据统计呢，在咱们国家高血压患者呢已经达到1亿多人口，那这么多人患有高血压，是不是大多数人呢都在呢服用啊西药呢降血压？那么大家你发现没，哪个人是不是应用啊这个西药降血压药把你这个高血压病治好了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并且呢每一个人来、哎、这个吃药啊比吃饭呢都准时，每天是不是啊到点儿呢就马上啊吃上这个西药呢降血压药，一顿不吃呢这血压就上来了，血压一上来呢自己呢脸或者红了，或者呢天旋地转，是不是啊？或者是啥呢，浑身呢可以说啊燥热，或者呢腿呢没有劲儿了，或者呢失眠了，哎等等啊一系列高血压病症呢都上来了。那也就是啥、啊、经常服用西药降血压的这些人群呢，没有一个人说每一天呢敢把这个药物呢停下来，哎那么随之所产生的各种高血压并发症呢也就应运而生了，哎所以说吃了几十年的降血压药呢，最终呢也没有逃离啊高血压合并症啊对身体所造成的这种伤害。那么话呢再说过来，这位朋友呢他同时啊还患有啥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在现代病当中呢它跟糖尿病呢不一样啊，被称作叫什么，叫做富贵病啊。什么叫做富贵病呢？就是啊吃得好吃得香，可是呢活动呢相对呢非常少啊，那么最后呢造成了肝脏啊代谢呢能力下降，在肝部呢形成啊一层呢油呢包裹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人你穿的衣服呢非常舒适，并且呢还要根据四季呢去加减这个衣服，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啊把你这个衣服都脱掉给你缠上啊一层塑料薄膜，那你说你这个人身体是什么感觉啊？是不是不透气闷挺上，那么再过一会儿呢你身心呢憔悴，并且闹心心烦，可以说给你捂的那是太难受了。
1: 嗯，
0: 那么大家试想一下，这个肝啊是不是在你的身体内部，那么这一层油是不是糊在这个肝的上面，可以说比那个一层塑料布啊缠绕在你身上呢它还是啊更加呢密不透风啊，捂得严严实实啊，你说这个肝它多可怜呢，哎那么你呢还悄然不知，怎么悄然不知呢？你呢第一呢不改变呢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啥呢饮食习惯，还在大吃二喝，还在跟着那懒惰吃完碗的一坐，看着电视啊玩着手机，是不是啊？哎还美其名曰啊说生活舒适，是吧？生活真美好。那么你不知道你这个肝脏在你身体啊所受的这种病痛煎熬能有多么难受，那么一旦呢你没有注意到他的病痛呢，那么他有一天呢怎么办，哪里有压迫啊哪里就反抗的，是不是啊？他呢就会啊给你形成各种病症，他呢就会啊折腾你，哎或者啥折磨你，是不是啊？那么肝病啊他一般发病呢都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有很多人呢、啊、一到医院去检查，哎说肝癌晚期了，那为什么肝脏啊一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肝癌晚期呢？因为啊这个肝脏呢它表面呢、啊、它没有啊这个痛觉神经，就是啥呢，肝脏啊可以说它是一个好肝儿啊。为什么是个好肝儿呢？因为肝儿呢非常能忍耐，也就是啊我稍微受点损害，是不是啊谁欺负我了，是不是啊谁对不起我了，我呢都不在乎，我怎么办我就是能忍呐、啊，是不是啊？我只不过就忍着就行呗，忍来忍去呢就忍出一个大病来，是不是啊？你像有很多恶性肿瘤怎么得的，他们这在脾气秉性啊都有个共同特点，是不是啊？长期自己呢愿生气，长期呢能够啊忍耐，是不是啊？总是在一种郁闷这个状态当中，那么郁来郁去就郁成啥呢，嘎的结子就形成了各种啊恶性肿瘤了。所以说咱们平常啊这个脾气秉性呢一定啊该疏。
2: 朱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 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

0: 颇有建树。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是吗？嗯，哎，是我，你好啊。
3: 听你这个讲座，我听得挺好。
2: 啊。
3: 我就是我这个膝盖不好，就是这膝盖有骨刺，这膝盖都在疼呗，准有35年了，我也没治过。
2: 啊、这么多年了。
3: 嗯，他疼疼呗，他一天呗，他能他不这么严重，接着2年的话，有点严重的。
2: 嗯。那你都用过什么药没啊？吃过什么药没？
3: 这个膝盖就是干这么一个，隔一个月到不到的吧，我打3针，我也不知道他叫打什么药，反正都是消炎的，一天没治过、
2: 啊。你颈椎好不好啊？这骨一般呐，膝盖有问题，颈椎一般人他也不好。
3: 不好，颈椎也不好，颈椎一般都是不疼，我、就是这个膝盖酸不起的疼，这么改的。
2: 啊那看来啊，你这个骨骼啊都有问题。那骨骼有问题，主要毛病出在哪？就出在肾虚上了。
3: 哦。
2: 哎，我们中医不说吗？肾主骨生髓吗？这人肾脏功能好，他的骨骼就有弹性韧性，是吧？他也不愿长骨刺啥的。
3: 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夫，你找他去啊。咱们这位大夫在肩周炎这方面治疗非常有经验的，姓秦，叫秦洪友啊。
3: 啊。
2: 嗯，你赶快去看去，要得病多遭罪。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一天干点啥都不方便，是不是？
3: 我的身体这个素质忒不好。我夏天我不怕热，我最怕冷。一到冷的时候吧，锅都人家穿一个地里衣裳。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61了。
2: 啊，61了，是不是？其实61啊，这个年龄啊，真不算大。那可是啥呢？你一定注意啥保暖，别吃凉的，别沾凉，是不是？
3: 哦哦哦！
2: 哎，咱平常生活保健很重要。
3: 我这大便的时候，我觉着我这代谢太不好。
2: 嗯，你这个大便呢？你看像你说的，总是感觉排不净似的，是不是啊？
3: 啊，排的太少。嗯。
2: 排的少还排不净，这就说明啥呢？
3: 哦。
2: 身体一个是阳虚，一个是气虚。
3: 哦。
2: 你到咱们医馆呢，你可以买那个扶阳回春散吃。
3: 哦。
2: 哎，你到咱们医馆的草药铺。你找到工作人员，你说你要买，咱们彭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扶阳回春散。
3: 哎，谢谢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啊！
1: 健康问题不用愁，彭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妹，你好。
5: 哎，彭老师你好，我是给咱们那个秦大夫那边的患者。
4: 啊，秦洪勇，秦大夫的患者哈。
5: 对对对。
4: 啊，到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去看的就是那个坐骨神经痛，还有那个慢性阑尾炎。
4: 啊，哎呀。
5: 然后那个小腹胀痛，在咱们秦大夫那个吃了一些星期的药吧，就是症状改善挺多。
4: 嗯。
5: 然后我又去吃第二次药，这些症状嘛，基本就消失了。
4: 啊，两次就消失了。
5: 嗯
4: 哎呀，啊，咱们秦大夫啊，水平啊，非常的精湛呢、啊，是不是？
5: 是啊，咱们秦大夫的医术挺好，人也挺好。
4: 啊，人也挺好哈、啊哎。
5: 然后我现在吃他的药，就是改善睡眠，现在睡眠也有所改善。
4: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睡觉好了，人精神了，是不是啊？哎。
5: 对呀、啊。
4: 嗯、哎，这一宿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看就看出来了。
5: 是。
4: 嗯，
5: 所以呢，就是打电话感谢咱们秦大夫，还有咱们中医馆。
4: 嗯嗯，好的。哎呀，可以说人呢，得要知恩图报嘛，是吧？不管怎么的，医生把你病治好了，这是一个喜事儿啊！啊，
5: 是啊，给你能够反馈。
4: 嗯，对，可以说把这个喜讯呐、啊，告诉周围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啊？谁都会为你高兴的，谁愿意看一天看个病包子，是不是？
5: 是是是。
4: 哎呀，非常好！有什么问题呀、啊？跟咱秦大夫及时沟通啊！哎，
5: 好的好的。
4: 哎，有病咱们及早治，哎，别拖啊！
5: 好的好的。
4: 哎，完了，饮食上也多加注意。说病怎么来的，就是不良生活习惯来的呗，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其实。
5: 是是是。
4: 嗯，好的。

0: 什么
1: 情况是跟我说了很多，以后那个饮食方面呢，我也注意一些，要不然也不知道啊。
0: 哎，对，咱老百姓啊，过日子可以说都挺艰难的，确实也平常不注意身体啊。可是有病了之后不怕，咱们有咱医馆嘛，有咱医馆的众多大夫嘛，啊。
1: 是啊，我一去大医院看病，心里就紧张。像咱们的医馆嘛，
0: 啊、
1: 看见那医生都挺随和的吧，心里就是不紧张了。
0: 啊，
1: 是啊。
0: 这个众多患者都说，一到咱医馆呢，像回到家似的，可舒服了。啊、
1: 是，真有这种感觉，确实。
0: 非常好，
1: 嗯，确实
0: 啊，
1: 嗯，确实挺好的，
0: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沟通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嗯，好的，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姓秦的，叫秦大夫。
0: 秦红友、
3: 啊、
0: 秦主任啊。
3: 啊
0: 啊，在他那看啥病啊？
3: 我吧，前几天感冒就咳嗽，咳嗽吧，能有半来月，他们也不好，不好。这药消炎药也吃了，针也打了。
0: 啊，
3: 就是这不行，我就偶尔听这广播，哎，我一看他说这个那嘎子是，我也报试看带个去，但到那嘎子以后，别说还真就给治好了，现在一点不咳嗽了。
0: 哎呀，
3: 那大夫那你那医术也挺好，那医术给我介绍的也挺好。一开始我就寻到那去试试，没去过，这是头一回去，但是治的效果还挺满意。以前我不咋去看这个中医，但这回看完以后觉得。因为这都整十多天了，都有半个来月，咳嗽遭罪呀，呛的。
0: 哎呀，可以说感冒不是小病啊，感冒能引发各种疾病。
3: 对呀、
0: 啊，
3: 不拿当个事儿，不拿当个事儿，寻思吃点感冒药，就吃咳嗽吃点止咳药。那什么糖浆啊，哎呀，也喝了不少，不管用啊。
0: 哎，
3: 啊，别说到那嘎达，配点药，哎，这吃完真止住了。
0: 嗯，
3: 现在你看这好天了，挺好。
0: 行，
3: 不着
0: 罪。
3: 嗯，
0: 可以说咱们中医啊，治疗什么感冒、发烧、咳嗽啊，那真是小病了。哎，小菜一碟，老百姓讲话手到心来呀、啊。
3: 但是以前吧，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也都是一整就去打针吃药去。就那啥，哎，这回看完以后，对这个挺好。去完以后印象挺好。以后
0: 啊，
3: 我这看看旁边谁有毛病，我也给他往那介绍。我自个儿去上次看了，还行，挺好。那秦大夫和那个医助都挺好，态度挺好。治的也挺好。我这挺满意、
0: 好啊，老话不讲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啊，这回通过你这次感冒咳嗽，你这回对咱们中医也有新的认识了，是不是？
3: 对，
0: 哎，行，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联系。
3: 感谢啊，哎，好嘞，
0: 好的，
3: 好嘞，
0: 咱们再见啊，
3: 哎，好。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我那个腿肿啊，在医院吧，我看呢，花了好几百块钱检查这个检查那个的，后边没说过啥的，还让我做心脏病那个啥玩意儿。
0: 哦，
5: 我一个腿肿，你说你做那玩意儿啥用？后来我来去了，我就都没检查完都。
0: 哦。
5: 嗯。
0: 来气了哈，
5: 他也没说出啥来，反正到那嘎我让他看着我腿肿了吧，
0: 他
5: 连看都不看，他就让你做这个去，让我化验尿去，做心电图去，熬一下花了好几百块钱。
0: 哦，
5: 我一看这他也不光是你说的，他那玩意儿。
0: 哦，哎呀，你看咱老百姓
5: 完了，我这听收音机，我听我脖子一听，哎，是你讲座，
0: 嗯，
5: 讲那个那中医馆，完了我就冒名去了。
0: 嗯，
5: 完了呢，一挂号呢，完了一挂，完了看那边那女的招呼我到我玩，我一看那秦老师他在那嘎
0: 的啊，是这么找的咱们秦大夫的啊。
5: 啊，
0: 嗯，也是看这腿肿呗。
5: 啊，对，就看那腿有点浮肿，完了呢，他给我开了七天的药，完了我喝完那七天药他就消了。
0: 哦，
5: 消完了他说让我复查打电话。
0: 嗯，
5: 复查去，到时候完了他又给我看了，说我不得过脑血栓吗？
0: 嗯，
5: 完了，秦大夫他说吧，你得那脑血栓，再给你巩固巩固，完了给你开几副药吧。
0: 嗯，
5: 完了呢，脑血栓那个丸药吧，他还没到呢。
0: 效果真不错，是吧？开了七副药，这水肿就消下去了。
5: 这七天他总就消去了。我到医院检查之前呢，他也没说出啥来呀，他没说我这个病是怎么在哪来的。
0: 哎。哎，咱些老百姓啊，这到医院去看病啊，这病没看上，倒惹一肚气回来了。
5: 对，去看病去了，他也没说你啥病，完了花了好几百块钱，你说。
0: 啊、
5: 嗯。因为我来气，我就不看了。我闺女领我去看的。
0: 啊、
5: 嗯。到那啥的，我说不看了，说啥也不看了。
0: 啊、
5: 嗯。检查一下子，先化验尿。
0: 啊、
5: 嗯。完了又让我做心电图，又化验这化验那，化了好几样，质量不一样。
0: 啊、
5: 嗯。完了，他说还没化验完呢。完，反正就说医院那套仪器吧，都得化验，完才能告诉你啥病。
0: 啊、哦，看病太难了。他说看病看病嘛，是不是啊？
5: 不是的，他也不那个往你正道上说，他就让你化验呢，他连看都没看呢，水肿了、
0: 啊。那最起码
5: 我还一个腿，不是俩腿。
0: 看看呢，是不是啊？
5: 那你说你拿过你给我看一眼呢，你不知道让我化验你也行。还没看都没看呢，
0: 确实是不是让人生气啊？
5: 嗯，
0: 那在咱们这秦大夫七副药腿浮肿就下来
5: 了。对，我就吃了那七天那个浮肿药吧，完了他就消肿了。你说这玩意你这也过事儿，你到医院去看还看不出来是啥玩意儿。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六十八。
0: 哎呀，六十八奔七十的人了，是吧？
5: 你可不是咋的？
0: 嗯，
5: 我不2014年得脑血栓了呢吗？高血压220。
0: 哎呀，这么高呢？
5: 啊，从哪吃他们药吧，降到180和80了。
0: 啊、哦，哎呀，那这血压太高了，是不是啊？
5: 啊，
0: 哎，以前都得脑梗，你这血压这么高、
5: 啊，
0: 容易造成脑出血啊。
5: 反正我降压的药吧，就大夫给我开那个叫什么替丁啊，你一天吃一粒，一早上吃一粒的。
0: 啊，你这也不行，你吃那个西药降血压药啊，跟你说都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
5: 嗯、
0: 啊。哎，所以你看，你吃西药降血压药，说你得天天吃。
5: 嗯。
0: 啊、哎，你不吃血压数就高。
5: 对，一天不吃就高。
0: 哎，所以说，你说你吃的药是治疗你高血压病的吗？说咱治疗疾病的药，咱说用得着天天吃吗？不可以的。
5: 嗯。你说总吃那一样吗？还不行，还降不去。
0: 对。
5: 吃时就得换。
0: 哎，所以说你。
5: 原先我吃硝苯地平片来的。
0: 啊，所以
5: 完了吃完它就不好使了，不好使完又等那萝卜娃。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最好啊，你找咱们秦大夫，他给你调调你的血压，是个大事儿啊，血压太高的话
5: 行
0: 出问题呀、
5: 啊。哪天我去求那药去的话，他就去看大夫，他给看看。
0: 行，全面调整一下，是不是？刚才我还说那句话，
5: 哎、
0: 咱这年龄大怕啥？就怕得病，这得病可以说自己遭罪，拖累孩子，是不是？现在孩子都工作家庭都忙的。
5: 哎
0: 你说不照顾你还不那个事儿、
5: 啊，
0: 你说照顾你吧也真是没办法，你病已经形成了。
5: 你都上班儿呢，你说。
0: 嗯，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老人
5: 孩子都上班，他们还有功夫管你。
0: 嗯，咱们老人怎么让孩子说是放心呢？怎么让孩子说见到孝道啊？就是自己别得病，少得病。
5: 对。
0: 找麻烦孩子。
5: 嗯。
0: 这样挺好，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说及时找咱们秦大夫去联系啊啊
5: 啊啊啊！
0: 哎，好，祝你健康长寿啊！
5: 哎，好，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 总听你们广播
6: 啊。好啊，哎
4: 啊，没调理之前吧，胃疼，吃点硬的了或者水果什么的，胃就疼。
6: 嗯，
4: 通过秦大夫的。

0: 调理之后吧，明显有了好转
1: 啊
0: 啊！现在调理2周多了，
1: 嗯，
0: 现在能吃能喝的，吃多了也没什么事儿了，
1: 嗯，
0: 完偶尔还能少喝点酒
1: 啊，还能少喝点酒。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46
1: 啊，才46啊啊！
0: 嗯，
1: 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0: 嗯，得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在咱们秦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0: 嗯，看2周多。
1: 2周多，现在能吃能喝了，还能喝点酒了。
0: 对，完了胃也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原来是浅表性胃炎嘛，还有点便秘嘛
1: 啊。那首先呢，我要提醒你啊，虽然说你在咱们秦大夫这看的这么好，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啥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就喝，这都不行的啊。
0: 嗯，
1: 因为啥？你有这个老病根儿，是不是啊？哎，咱平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哎，该不吃的就不能吃，是不是啊？这个酒啊，是不是啊？这个特别凉啤酒一定不能喝。啊，喝白酒一定啥呢？啊，给它温一温啊，少喝点啊。你这个年龄啊，咱还得要啥呢？要以工作呀过日子为主啊。
0: 对，
1: 哎，别给自己喝多了。
0: 行，
1: 要多注意饮食啊。
0: 秦大夫，
1: 哎，不客气啊。
0: 秦大夫，
1: 啊，行行，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哎，挺好挺好的啊，一定注意饮食健康啊。
0: 啊，行，谢谢您，完了有时间我再过去再看看。
1: 哎，好的好的啊，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好的，谢谢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啊。
3: 你好啊，我就听你那个讲课呀、啊、完了那个你不讲名医名药还有好疗效吗？
1: 嗯，
3: 我就觉得我这个腰疼啊，总也看不好。后来觉得不妨咱试一试吧，我看老多人了，在那儿孩子，我说我还能看上病，看不上病。他说你要看啥病啊？我就说我这个腰疼。他说那你就看秦大夫的吧，我挂号就过去看了。啊，看完到那儿看之后，完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我那个，我说我这个口干口苦，我舌头麻木。
1: 嗯，
3: 嘴也麻木啊，王说我这腰疼，左腿呀、啊、一直麻到脚心。
1: 嗯，
3: 王五说我这个反正挺长时间了，我总想来看，我总心我看不好就来试验试验看怎么样。说、
1: 哦、
3: 那你就看吧，我跟你好好看看啊。王五说我这种情况，我说腰腿那个老也酸吧，一面瘫啊偏瘫。我说我能不能不能，他说我给你看看
1: 啊、
3: 哦、完了王五还说我那个后背啊有一个巴掌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啊就特别冷特别冷，三伏天的时候就感觉像冬天3-9天那样没穿衣服站着站着人往那里进风。我说是后背也5-6年了、
1: 哦、嗯，
3: 我说的我总觉得不知道是好病啊。我就说那没事，我一直都给你看了吧，就这样的。然后就在他那看了，现在吃他的药啊20多天了吧。
1: 嗯，
3: 这情况呢逐渐都好，什么就我说这些病啊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3: 我就对这秦大夫挺有信心的、
1: 哦、
3: 我说这一定得把这病看好，这多少年了
1: 啊，
3: 也是太痛苦了。嗯，
1: 哎，咱们有病呢，是不是？一病啊，说谨遵医嘱嘛，是不是？医生啊，告诉你这药怎么吃就怎么吃，平常生活当中
3: 对对对对，
1: 注意啥啊？
3: 啊，
1: 好嘞。哎，可以说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秦大夫和咱们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啊，
1: 嗯，那好
3: 啊，那谢谢你啊。
1: 嗯，好的，不客气啊。哎，
3: 谢谢，
1: 及时康复啊，咱们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 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

0: 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1: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师傅，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78了呗。
4: 78了哈。那你找秦红英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5: 腿胖，
4: 两条腿都胖哈。
5: 都
4: 走得像棒槌哈，是这样。那您这个腿胖多长时间了？
5: 胖有20年了。
4: 那你在其他医院检查治疗过吗？
5: 也治疗看看完就完了，抓点药就完了。
4: 啊，就也一直就没系统的治疗过，也没太大效果，是这样。
5: 对。
4: 那你在秦老师这儿就是说得调理多长时间了？
5: 调理，你看我看一个多月俩月。
4: 多长时间，秦老师？
6: 接近两个月。
4: 两个月哈、那你觉得通过这两个月调理有效吗？
5: 有效啊，不行，没效果能来干啥嘞？我早就不来了。
4: 那就是说这些那个，就是说现在这腿就，我看现在是基本上不走了。
5: 嗯，不走。
6: 还有静脉曲张。
4: 有静脉曲张。
6: 静脉曲张。
4: 就是说这原来有静脉曲张，现在就是静脉曲张也见好哈、就是我看到那疙瘩也比原来就是往回收了，是这样吗？那你现在脚和腿现在基本上是不走了。
5: 都基本不。
7: 他这个主要是心脏和肾脏。完了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完了呢还有静脉曲张，完了在咱这吃了一段汤药，有我也挺好的。
4: 那之前老人家有这个尿急、尿频、尿不尽的情况吗？
7: 有，他那。
4: 那现在缓解一些吗？
5: 缓了，那缓了。
7: 排尿是等待，排不出来。
4: 尿急要等待啊！那谢谢您啊。希望你能坚持哈、在我们元仁堂中医馆，在秦红友老师的调理下面，哎呀，收获健康嘛，你过质量的晚年生活。这腿这一走，这走到底多难受啊！
5: 胀乎的。
4: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8: 那个心绞痛完了，腰托还有防风炎还有足跟痛。
4: 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8: 第6次了吧。应该是第6回了。
4: 那已经吃一个半月了。
8: 对。
4: 那你心之前吃药之前心脏是什么情况？
8: 就是往里头扎那种疼，前后心往里头扎的，扎不约那种疼法。
4: 心脏是扎不约。
8: 对，就疼的吧，这两个绑的架的是那样式的。
4: 是吗？那这种情况多长时间？
8: 我这个经常犯，有时候睡觉前就是疼醒了，或者是嘚瑟那啥。
4: 是吗？
8: 那样式的。
4: 你多大岁数？
8: 63。
4: 那您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8: 腿就是吧哈，腰托以后针灸以后完了受风了，受风了吧，它也是那种扎不匀那种疼。
4: 腿是怎么？
8: 从腰往下就这地方都疼，膝关节是最重的了。
4: 膝关节是最重，从腰往下都疼。
8: 都疼，就这地往下都疼。
4: 那腿肿吗？
8: 那这肿，现在下了，下去了。
4: 足跟还痛，腿那个脚肿吗？
8: 肿，就这个脚踝骨这地方都肿，这个从膝盖往下都肿。
4: 那您之前就是来那个就是看病之前，就是说整条腿两条腿都是肿
8: 啊？对呀、疼啊，肿。但是我现在都好，都下去了。
4: 那您现在是吃了一个半月的药
8: 啊？真是。
4: 那您改善的怎么样呢？
8: 我感觉最近不错了，我很高兴，你知道吗？我太谢谢你们了，知道吧？
4: 那您觉得哪块改善的比较明显呢？
8: 我那个心脏好多了。
4: 现在就是
8: 不疼了。
4: 现在这两条腿之前来肿，就是肿到什么程度？
8: 就是一个一个坑。
4: 那您现在腿是什么情况啊？
8: 阴天稍微有点差，但是不疼，平时不疼。
4: 不疼了，肿也消了。
8: 没了。
4: 那您现在这个足跟痛呢？
8: 足跟痛还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疼，不像原先了。
4: 之前那足跟痛就是一天到2小时总疼。
8: 总疼啊，对呀、总疼。然后泡完之后，它就是你脚后跟底下那有的那个那刺儿，我以前我割茧子夸不来。泡完之后我一夸都夸可硬了那玩意儿。
4: 是那个秦红友老师给你开单，给你开的方。
8: 对呀、对。
4: 改善的身体挺好。
8: 很不错。
4: 那个齐大
8: 夫，我太高兴了。
4: 来现场我采访一下。齐大夫你好哈。这个患者年龄不大，但是呢就是也一体多病哈。
7: 对。
4: 但是通过您这个一个半月的治疗呢哈，效果挺好的。请您介绍一下哈，给他治疗的这个情况哈，患者情况。
7: 他原来他主要是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完了呢腰间盘突出，腰疼，完了呢再加上膝关节它是滑膜炎，两个腿，完了小腿呢还肿，完了以后足跟还痛，他这个足跟痛吧，咱们给他用药吧，在那个治疗期间。

0: 个就是第一次用药，他就回来就说不疼了。完、后来，
1: 是什么造成的？
0: 他那是就是肾虚啊，
1: 肾虚
0: 导致的。哎，他事实上呢就是所说的骨刺，哎，也就是说他这个竹根这块呢，就是筋腱呐、那钙化了。因为竹根呢，它这个筋腱很多，它钙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像脆骨了。然后你一踩它就硌脚，就那个意思，哎，它就硌脚。这样呢，通过咱们用药呢，给它软坚散解，完了以后，它这个竹根加上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原来黄连炎也肿，完了，再加上那个啥腰托这些，统一给它用药。它这用从心脏、腰，完膝关节这样用药。哎呀，他的药也多，所以说呢，他挺有毅力的，哎，坚持吃，哎，一次比一次强，一次比一次强，
1: 对，
0: 这样，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治疗确实效果挺好的。
1: 那总体说来，就是说这一个半月吃的药效果。
0: 嗯，他这些病都好了，都行了。
1: 那您主要是那个体态，你主要调的时候，主要从调到肾脏方面。
0: 啊，心脏，哎，
1: 心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完，然后呢，就是说的，非常对他的这个。
0: 对呀，肝主筋，肾主骨。哎，他那个腰和这个膝关节这块和竹根这块都是肝肾的问题。完了，哎，他前胸后背吧，他都是心脏的问题。
1: 就是说，调的心脏，调的肝，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综合调理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好的特别快。
2: 我以前这块有个包，我这个肝儿为啥检查？我上我们显示厂查去了哈。
1: 那一个半月包。
3: 有个包完我就去查去了，我是那什么脂肪肝啊，
1: 脂肪肝啊，
3: 嗯，脂肪肝和那胆囊炎，
0: 嗯，
3: 完了那啥，我也后来也没吃药，后来就在这块搁这么，就以前我总这家总疼，现在我不疼。
1: 对，那秦大夫他这个说泡脚他是什么？你是怎么给他调？他说效果特别好。
0: 我用药渣子。

0: 在煮的熬的时候，
1: 在就是在药渣的熬的时候放醋，
0: 哎，
1: 完了这个解就是
0: 啊，它效果好啊，连醋啊消肿毒啊，
1: 啊，
0: 哎，醋它，你看过去咱们中医，你看那个藿七里散那啥都用醋啊，
1: 啊，
0: 酒啊醋啊，那，
1: 啊，
0: 酒通血脉嘛，
1: 啊，
0: 你看醋呢，醋消肿毒啊，它有那个渗透作用。
1: 啊，所以说您还说泡的效果特别好，
2: 嗯，很好了，嗯，
1: 挺好的哈，
2: 嗯，最谢谢你们，嗯，
1: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2: 啊，谢谢你们的中医馆。
3: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5: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5: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3: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房啊，卖房啊，租房啊，有房子往外出租啊，现在就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这个差额税等等等等啊，收音机前。

0: 那您对房屋有任何方面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一啊，在做节目之前呢，和韩老师也简单交流一下，说每到周一的时候都是房产局最忙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包括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成交的几乎都在周一过户了。
0: 对，因为吧，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可能有一些买房啊、卖房的房主，就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才有时间坐在一起去聊一聊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儿哈。因为周一到周五都上班嘛，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问题呢，就是周六、周日来去协商，然后等到周一的时候统一来进行，就该过户过户，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韩老师今天是不是也挺忙的？
1: 今天上午过了一个，然后下午还有一个要过户的。
0: 啊，那今天上午过的这个房子方便在节目里和我们说一下吗？
1: 可以，是上品公馆的。
0: 上品公馆它这个也是在西边。
1: 对，在西边，在河南的西侧。
0: 河南的西侧。
1: 对。
0: 嗯。
1: 然后房子是个人家的装修，104平，嗯，电梯的8楼。
0: 这个房属于几年的房子？
1: 有不到10年，10年这样吧。
0: 啊，那也可以。
1: 嗯，9年10年这样。
0: 8楼。
1: 嗯
0: 嗯，104平，这个成交价格方便说吗？
1: 成交价格是45万。
0: 45万。
1: 对对对。
0: 那就和，哎呦，
1: 4200多点。
0: 那这个价格可挺便宜啊，韩老师。
1: 这个房主特别着急。
0: 那我能不能说买房子的人捡着大便宜了？
1: 嗯，可以，也可以这么说。
0: 那这个位置大概一般平时的话，咱成交是多少钱？
1: 正常这套房子随便卖个48-9万，接近50万都是可以的。
0: 那也得个4500-4600。
1: 对对，4500-4600这样。他正常这个房子，毛坯的价格都花在了5500往上买的，接近6000的价格买的都是。
0: 啊，就当时成交买的时候，都比他现在装修好以后卖的价格还要高。
1: 对对对对。
0: 啊，他装修的怎么样？
1: 装修个人家的装修挺好的，能做到拎包入住，能占到中等装修以上，屋里的家具家电包括空调什么都齐全的。
0: 啊，那这个房子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是不是当时房想买房的人一去看这房，然后再一听这价格，是不是直接就拍板成交？
1: 其实想买房这个客户已经在我手里看了大概有1年多的房子了。
0: 啊，那他还心态真挺好，我就等，我就等。
1: 对，他实际上他想买房的想法有2年了，今天买完了他还说，他说我多亏2年之前没下手。
0: 啊，
1: 对，但是看到这套房子了，也是这套房子一开始挂价58万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但是他认为这个价格，他自个儿觉得贵，但是其实这套房子正常挂价挂个50多万也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按照他的想买房的预算多少，他自个儿认为是看高一些，但是价格房主因为他着急，自己就落到了50。
0: 嗯，
1: 结果谈谈价，他45万就出手了。
0: 啊，这果断就拿下了。
1: 对，其实对于这个房主来说，这个价卖的也算可以，因为他特别着急，他想马上就拿到全款。
0: 嗯，
1: 他如果是遇不到这个这么准的一个客户，他回头下一步就要找我们研究给他全款一次性收购的价格。
0: 啊，那还真就不如卖给客户了。
1: 对，
0: 因为
1: 我也跟他说，
0: 卖给中介的话，价格还要再低。
1: 对，其实当时这个价格的时候，他也认为，房主也认为挺低。但是我也说，我说你真的是着急的情况下，该出手就出手，因为毕竟你要说3月2月之内卖，那咱这个价不卖也行，咱停停，还能有可能有机会再往高卖一点。
0: 嗯嗯嗯，
1: 但是想在3天5天之内拿到全款，这么好的一个客户，就是不能错过了。
0: 啊，就是，其实刚刚通过韩老师讲的这个啊，今天上午过户的这个房子，也能感受到，就是无论咱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啊，真是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挺不容易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是生活当中，咱是想买房也好，包括想卖房也好，遇到合适的买家，或者您遇到合适的房子，就不用再犹豫了，也许一错过一犹豫，这个房子就没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客户也非常清楚，这个客户非常谨慎的。
0: 你想，他看了2年呢，他大概心里全都有数了。
1: 结果这个房子第一眼他母亲看一眼，第二眼他带着他姑娘再看一下，直接当时就做决定了，
0: 全家都相中了。
1: 哎，对，自己就定了。因为他也自己说，他说这个价格是在我这一年之内看的所有房子性价比最高的一套，最符合他的一套，所以说他就下手了。
0: 对，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 收音机旁一些想买房的朋友，咱也不用着急说想买着特别着急，咱就给买上，真是得遇到一个合适的啊，性价比真的是觉得可以的，咱再出手哈。韩老师说下午是不是明天还是想还有一套房？
1: 下午有一个要过户的，明天早上还有一个要过户的，
0: 都是哪儿的房子？
1: 嗯，下午要过户。

0: 用户的是广泽鸿府的
1: 啊，也都集中在西边的。
0: 对对，广泽鸿府这套是毛坯房，
1: 它几期的？
0: 嗯，广泽鸿府二期。
1: 二期的毛坯就是房主买完之后没住呗，
0: 从来没装修过的毛坯
1: 啊，毛坯。
0: 对对对、
1: 嗯，二期到现在是几年了？
0: 二期现在也大概在九年、十年这样，跟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小区，它俩10年年限几乎是一致的。
1: 嗯，广泽二期，这是多大面积？
0: 这个也是个电梯的8楼，97平方的，纯毛坯，成交价是66.4万。
1: 哎，那你看啊，刚才就是咱俩这么一对比，这两个房子，都是8楼，然后面积反倒这个还小，90多平，刚才那是100多平。
0: 对。
1: 然后刚才那个还装修好了。
0: 对。
1: 这个还是个毛坯。
0: 然后这个还卖到66.4万，快到7000一个毛坯的一个价格。
1: 那从这个位置角度讲的话，广泽鸿府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比之前您说那套位置要好一些？
0: 要比它好多了，位置。
1: 啊，位置是好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价格
0: 偏高。
1: 啊，真是。
0: 对。
1: 可韩老师说的都是实话，但没关系，就算是偏高，那我房主，我这个买房人我就相中字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正好这边还出了一套房，我认了。
0: 对对对，
1: 多少高点，我想买一套我心仪的房子。
0: 对，其实想在二里郎花园附近选一个电梯楼的2室1厅的毛坯，真不是那么特别好选择。没有，
1: 有的人还我就想买毛坯，我不想买你装修好的。
0: 对，无论你装的再好，只要住过了他觉得自己在去居住都介意，有这样的客户他就要买毛坯，要自个儿装。
1: 对，
0: 按照自个儿心意的想法去装修。
1: 韩老师都已经说了，这个价格其实有点偏高。
0: 对，
1: 但是人家房主买房子人果断还是要买下来。
0: 其实这套房子卖完的那天，第二天是卖的一个广泽一期的。
1: 嗯，
0: 广泽一期那套房子是带装修的，93平方，带着装修是65.5万成交的。
1: 嗯，
0: 其实跟这套比一比起来，那套是一个精装修的，面积段它俩差不多，楼层呢也都是好楼层，这种8楼10楼左右的好楼层。
1: 一期二期完全是挨着是吧？谈不上位置了哈。
0: 其实要论这两个小区的价格，还是二期的比较值钱。
1: 嗯，
0: 但是这两个小区总体来说，它俩的价格，你看一个毛坯卖到66.5万，
1: 嗯，
0: 一个精装修的卖到65.5万，
1: 嗯，
0: 所以说它俩还差了没多点儿，毛坯反而还比它贵了一点。
1: 对，
0: 对，但是这个就差在小区了嘛。其实那套精装修的价格卖的多少，确实看便宜。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咱俩之前聊的，那我就想在这小区买一套房，然后还想买个毛坯，然后正好出了这么一套，哪怕是贵一点，那我也得
0: 买。对对对，其实他这套要错过了，再想找一套毛坯不是没有，但是有可能要等个3个月5个月甚至1年能出来这样的小区吧。尤其他这个周边要建的新楼盘吧，还都没有，还都是这个建3室的。没有2室的新建的楼盘，没有、这个、
1: 就面积新建都比较大，像咱俩上次之前聊过一个什么翡翠那个，我总是记住这两个字儿。
0: 翡翠云景
1: 啊，翡翠云景哈，
0: 对，
1: 它那个就没有太小的，都3室以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所以说如果说从那个卖家的角度哈，就广泽这个二期这个卖家是合适了，从买家的角度呢，您上午过户这套房的买家合适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讲，就是看缘分吧。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咱手里有房也好，咱是想买房也好啊，就是刚才通过我和韩老师交流的这两个案例吧，大家心里又有个数哈。比如说我买房看看，就是不用着急，咱多看，然后多去对比，真有合适的房子咱们就下手。卖房也一样哈，有的时候真是碰到一个合适的买家。你看下午这个像您说的马上过户这个广泽，他就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0: 对，
1: 哪怕这个价格现在看起来是走高的，偏高的。
0: 对对对，客户也认，
1: 也认。
0: 对，因为客户也知道，客户也对比这个就是老点的装修了，就是有装修过的，像同样是广泽的房子，但是他对比过了，也是最终还是选择这个毛坯。
1: 你看，
0: 对对，他觉得毛坯更适合他。
1: 对对，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就咱们手里有没有一些在您看来性价比非常好的房子，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比如说想买房子的朋友，有没有、您这块有没有比较性价比好的房子？
0: 有。
1: 嗯，
0: 其实性价比，其实这个咱卖房的啊，主要是房主要真的诚心卖，我就建议大家就是报这个价格就卖一个诚心想出手的一个价格。还是我去报高了价格要卖起来要比较难，咱 报一个比较贴合市场价这个成交价，咱们成交起来比较容易。
1: 嗯，
0: 所以说在我这儿卖房子的房主其实也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这边这个房子往外出的也非常快，就是现在还有几套就是价格比较适合。

0: 的，像两室一室一厅的，包括两室一厅，包括三室一厅的，包括一线合景房这样的都有。
1: 嗯
0: 嗯，然后有一套是荣成乐府，荣成乐府这个是一个房主，本来他是有两套，昨天他有一套，其中一套房子也是帮他卖掉了，那套房子卖的也是特别便宜。
1: 哦，
0: 荣成乐府三号楼的一线合景房，就是
1: 荣成乐府出的房子不多呀，
0: 不多不多。
1: 嗯，
0: 这套房子是能看到河的，是68平方，成交价格45万。
1: 68平45万，6000多了。
0: 对，6000多，但是是个人家的精装修，实际上这个价格在这个小区买是买不到的，但是这个房主也是确实就是诚心卖，然后我也给他了一个参考的价格，就是他既然着急，咱们要比如说我就想在几天之内把这个全款拿到，
1: 嗯，
0: 就是我们只有就是有几个方案，一是就是实在是找不到客户了，只能是低价格让我们收购了，就是其实这个最后这一步我是不建议所有房主走这步。
1: 我明白，韩老师，
0: 能多卖一点尽量是多卖一点，但是比如说我就是想三天之内拿到全款，那只能是走到最后一步，像我们拿全款收过来，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卖，只能是这样，
1: 这是
0: 他才能拿到全款，
1: 这是最不好的方案啊。
0: 对，但是我
1: 实在没有办法时候的方案。
0: 对，但是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建议大家是比如说我们正常收的价是42万，咱们往上多卖个3万4万的，实际上你多上面多卖个3万4万的，也就是当时要比如说让我们收来了，我们有个3万4万的就是利润，有可能也就卖出去了。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间但凡有客户相中了，价格不要按自个儿想法的那个价格去卖了。
1: 嗯
0: 嗯，给我给你一个我们收购的一个价格，然后你参考一下客户的价格，比你那个比我们收购的价格高个几万块，
1: 就
0: 赶紧出手
1: 就可以了。
0: 对，既然是
1: 别贪心了，
0: 就赶紧出手。
1: 哦，
0: 嗯，
1: 对，
0: 他这个房他还有一套房子，还有一套房子是76平方的，也是荣成乐府的，但是要价现在是55万。其实这个房子要价55万，这套房子也是在这个小区要价里边来说偏低的。
1: 哦，
0: 对，是这个客户也是在这个附近上班，
1: 嗯，
0: 但是是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住。
1: 嗯，
0: 他吧就是老房的环境不太接受，就想要找小区环境好的，还要小面积的，还要这个工薪附近的。
1: 嗯，
0: 其实只有荣成乐府有小面积的。
1: 哦，
0: 而且都是回迁的。
1: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老师，
0: 对这套房子所以说也便宜，但是房主诚心卖55万，我估计讲个4万5万的，我觉得他也能卖。
1: 啊，
0: 真的是诚心卖，
1: 这个讲价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荣成乐府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
1: 哎，啊，对，有一个听众，
0: 哎，
1: 我也有印象，一个朝鲜族的听众，
0: 哎，他这个房子卖，其实荣成乐府里边整体的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他这套房子是电梯的4楼，97平，个人家的装修也是相当不错的，标准两室一厅。这套房子现在要价是80万，实际上他这套房子，
1: 那这个房其实有点贵了，是吧？
0: 其实说贵吧，但是这
1: 正常价
0: 这一段时间，他这套房子我给他带的客户起码没有10个，也有8个客户了。
1: 啊，
0: 就是，
1: 就这个价格还有人去看。
0: 对，在这个地段，这个两室一厅的精装修其实还是算稀缺的，很多客户想买在这个位置的，其实这个房子还是能看的。但是总体看完了，
1: 嗯，
0: 有客户给出价给出70的，但是出70有点低了。
1: 啊，有点
0: 正常，这套房子75万左右是完全可以卖的，
1: 可以出手的。
0: 对对对，可以出手的。
1: 哦，
0: 嗯，
1: 好，刚才韩老师说的这些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提炼出一些很有用的信息，就是说您作为房主，比如说咱想卖房子真是特别着急，就像韩老师说，我3-5天就要拿到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找人来收。
0: 对，
1: 就咱们中介这一行可能就会收。
0: 对，
1: 收的价格一定是低于市场价，这个你不用想。
0: 对，这个是一定的，
1: 因为
0: 谁拿着钱去做生意都要去挣一点嘛。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不要卡着就要3天拿全款，我建议大家，
1: 嗯，
0: 哪怕你有给我1个月时间，
1: 我都能让你多挣点。
0: 对，我都能让你多卖点，真的让你多卖点。
1: 其实韩老师很真的很真诚的，
0: 嗯，
1: 因为您是做这一行的嘛。
0: 对对 对，
1: 就是都虽然说做这一行，但是你也会从房主的这个角度去出发考虑。
0: 对，其实按照站在我的角度，我是指定是希望你把房子拿过来让
1: 我
0: 收了，
1: 我这样挣的更多。
0: 哎，对，但是总体来说，就是毕竟干这么多年了，我总体来说建议大家，就是这个价格有时间，赶紧去给你一个收的价格，参考收的价格比上面多个几万块钱，赶紧往外出手。
1: 嗯，
0: 再就是咱挂价不要还停留在前5年8年那个价格上。
1: 嗯，
0: 我还要挂这个价格，甚至直到这个自己的房子不值这个钱也要挂这个钱。
1: 就明白，
0: 千万别走这步，就是越这么挂下去，客户甚至他筛选不出来你是不是诚心卖的，因为想你家这类房子再往外卖的房子已经很多了。
1: 嗯，
0: 对，然后你得把价格比别人家拉开距离，别人家比如说正常40万，实际上他挂40万他。

0: 34万、35万，他有都有可能卖。其实我就建议你，
1: 你
0: 就
1: 挂
0: 个成交，
1: 34万。
0: 客户一下就区分出来，你这个价格比别人家低好几万，然后你一样来客户来看了，你说我这个成心挂的价格也讲不了多少钱，一样该成交，一样也能成交了。
1: 对，这是韩老师给大家这个想卖房的朋友一些技巧哈。您别觉得就是您这个价挂低了，可能您赔了，其实往往您挂高了，反倒您的房子是不好卖的，连问的人都没有。
0: 对，想卖房子，想能达到签合同这个地步，起码得有客户去看。
1: 对，
0: 你把价格挂高了，客户首先就拒之门外了，就是客户来都来不了，没有可能去走到下一步谈价签合同了就。所以说客户先吸引来看完房子了，然后再坐下来跟你谈价，最后写合同，咱们才能把这个房子顺利的卖出去嘛。
1: 对，所以那个价格，就您想卖房这个价格，首先能看出来您的诚意。
0: 对，
1: 这价格弄太高了，一看就没有诚意，我也不想和你买房的人也不想和你谈了。
0: 对对，
1: 然后韩老师，比如说我有房子想卖哈，举例子，那我大概就给自己预留多长时间是比较好？
0: 我觉得其实卖房子咱们看房子面积段，比如说小点面积涉及到总价不是太高的，在20-30万这种，就是我建议大家在1-2个月这样。这个时间
1: 给自己预留1-2个月这样的时
0: 间。对对对对，赶紧就往外卖。实际上这类房子有好多都挂1年、2年、3年的都有，很多
1: 这
0: 样的。
1: 这是实话，
0: 就是大房子周期要长点，比如说过百万，像延西的河景房啊，过百万的这种房子呀，它有可能成交的周期要长一些，因为本身买这个房子的客户他就是改善，他是改善，我有房子去居住，我指定是改善想选的房子，我一定是挑来挑去，或者讲来讲去，或者是我要一定要多看这种，不是刚需这种，所以说这类房子成交的周期要多少漫长一些。
1: 咱因为得挑客户了。
0: 对对对，
1: 客户也就是不是那么多，能像您说看这个百万以上的，就是大面积的改善的那种。
0: 对对，
1: 但是小的面积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就是看的人群比较多，
0: 对，出手它要快一些，因为它这种房子吧，其实客户呢他也是刚需啊，觉着我现在在租房，或者是马上那个租的房马上到期了，我要买这个房子，其实时间有的真的很赶，他看着房子差不多符合他的要求的80%，他有可能他就下手了。
1: 明白明白，所以说就手里有大面积房子的房主啊，你要想出售的话别太着急，咱不能说1-2个月可能马上出手，大概可能给自己预留个10个月、1年这样的周期啊。但是如果面积比较小的房子，不算贵的，那这个的话可能当您的价格比较合理的时候出手，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就比较快哈。好的，那我们还得和韩老师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就今年7月1号刚刚开始说的这个差额税哈。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概念还是挺模糊的，就不太明白这怎么突然间就出现这么个差额税，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差额税并不是在全国都在实行。
0: 对对对，
1: 只有个别的省市可能在操作这个差额税。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韩老师，您了解的话，除了咱们吉林省现在有这个之外，还有
0: 应该江苏也有这个差额税，
1: 但是不是也得分哪个市？
0: 对对，
1: 也不是说整个省都有，
0: 是
1: 吧？
0: 应该是对
1: 啊，差额税，而且是从今年7月1号刚刚开始啊，今年的7月1号，今天这才几号？20号，也就是才20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很多朋友比较模糊。
0: 其实差额税这块吧，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吧，我也接到了很多就是客户给我打电话咨询。
1: 稍等一下韩老师啊，我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哎，韩女士啊，
2: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个房子吧，是老房子，这不是电梯楼，就是这高上楼的房子，在昌平市场那个地方有大平方，我问这个师傅能卖多少钱？
1: 师傅太可爱了。你这样，韩女士您先别急啊，我问您几个问题啊。房子位置我记住了，是昌盛市场，它不是电梯楼，它是不梯楼，就走楼梯的，是不是？
2: 啊，对。
1: 它顶楼是几楼？
2: 5楼，一共是7层楼。
1: 啊，7楼的5楼哈，面积是多少？88平。
2: 82。
1: 啊，82平，现在里面有没有装修？
2: 就是以前老装修
1: 哈，
2: 好几年我
1: 明白明白，想让咱韩老师给您做个评估，是不是？
2: 我
1: 想
2: 问问他。
0: 你好，咱
2: 能卖多少钱？我好几年我就在那闲着也没卖，我就在儿子家的。
0: 你好你好，咱这个房子82平是标准2室不？
2: 两室对。
0: 是南侧一个卧室，南侧一个客厅，北侧一个。
2: 北边一个客，中间是客厅。
1: 啊，中间客厅、
0: 啊、
1: 最早最最古老的那种房屋构建结构应
0: 该是。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老装修，然后其实你这个房子刚才你说到空了好多年了，其实越是早卖的。

0: 的话，咱们越能卖上个好价格。但是现在这类房子其实往外卖的多，我不知道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啊？但是我给你个参考价，既然想重新卖呢，昌盛市场这个位置是吧？7楼的5楼82平老装修，我建议你卖价要价不能超过2000了。
1: 嗯，也就韩女士，如果咱就按2000算的话，你这个房子的话是16万4。
2: 哦，
1: 16万4就别超过16万了哈。
0: 对，我建议咱们要价就别超过16万了。然后真的有客户相中了，
2: 卖那时候，当时那要卖的话都得30万，我都没卖。
0: 对你这个房子确实在价格高的时候，随便卖个4000一平都好卖。
1: 嗯
2: 啊，我就没卖，我就寻思我住现在。
1: 越岁数大了越楼层高越上不去了是吧？
2: 啊，对，有住。
1: 行，那这个价格您能接受吗，韩女士？就是16万，如果说咱有人想买的话，咱能不能往外出手？我还是不想卖再等等
2: 啊。我考虑、
1: 啊、
2: 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1: 行好的
2: 啊。
1: 哎
2: 啊，
1: 那没有问题了哈。
2: 只能卖两千，
1: 这还是乐观的说呢哈。
0: 对2000，我建议你要价要一个16万。真的有客户相中咱家房子了，往下讲个1万2万的，就是别差1万2万的。现在卖房子真不是1万2万的事儿，能成交尽量是成交。
1: 要是租的话，这个位置韩老师能租多少钱？
0: 租的话，他这个房子老装修，应该也在1000以下，800块钱，700-800块钱吧。
1: 一直也没租过哈。
0: 对。
1: 行，韩老师，
2: 谢谢。
1: 好的，韩女士，然后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哈。
2: 哎，
1: 好，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好的，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其实也挺具有代表性的哈。
0: 对，
1: 像说好几年前，给30多万都没卖，有的时候可能人会有这样的心理，觉得是不是还会再涨？但是没成想这几年确实房子掉了太多了。
0: 对，其实现在我这几天有接触的房主也是这个价格也是接受不太了。他说：“哎呀，那我就再等等，以后涨了再说吧。”其实我非常明确的就会告诉这个业主，就是。不可能，这一类老房子不可能再往上涨。
1: 不能说您非常明确，我作为一个外行，我也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房子涨的可能性很大了，
0: 很难
1: 了，
0: 很难，
1: 这不降就不错了。
0: 对，因为现在的房子其实新房子的优势太强了，众多面积，包括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再就是咱们现在老房子几乎全是要爬楼梯的这种。
1: 对，而且就感觉是啥，如果这个房子对您来说意义不大了哈，除非您以后必须自住，就快点出手吧，别等了哈。
0: 再就是实在接受不了价格，像刚才这个韩女士接受不了价格的情况下，
1: 租
0: 吧，出租。对，
1: 租一年，咱有话不说别的，租一年1万，咱就按少说，
0: 对，
1: 假以能进到手1万块钱，
0: 对，
1: 你租5年是不是5万？
0: 对，
1: 你到时候卖个13-14万，你跟原来之前的16万一比，你多少还挣点。
0: 对，确实，
1: 对，就看你怎么把自己的损失去降到最低哈。
0: 对，
1: 所以说手里有一些老房子的朋友，而且是这样，就是现在是您觉得好像我卖16万便宜，怕您过几年，您哪怕这个价格降了，都没有人来问津了，没有人买了，那不就等于还是砸到手里一样了吗？
0: 对，
1: 好的，那这样哈，那关于差额税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留到周三再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继续交流啊。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我们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邀请到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参与到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

0: 祖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1: 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哎，孙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哎，喂，什么信息呀？
3: 我姓王
2: 啊，王先生，对不起啊，王先生，我们这边可能是这个之前有记录，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没更改。
3: 是这样，那个发展区域的小区招聘保洁员。
2: 嗯，好的。
3: 男女不限，年龄65岁以下，工资免役。
2: 好啊。
3: 电话号码是188。
2: 嗯。
3: 4333。
2: 嗯。
3: 8050。
2: 1884333-8050，发展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65岁以下，男女不限，是吧？
3: 对，
2: 好的，再见啊。哎，王先生，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啊，65岁以下即可。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20度至0-27度；敦化，小雨，0-19度至0-27度；安图，小雨，0-20度至0-27度；汪清，小雨，0-18度至0-27度；合隆，小雨，0-18度至0-27度；龙井，小雨，0-20度至0-28度；珲春，小雨，0-20度至0-28度；图门，小雨，0-20度至0-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20度至0-27度；敦化，小雨，0-19度至0-27度；安图，小雨，0-20度至0-27度；汪清，小雨，0-18度至0-27度；合隆，小雨，0-18度至0-27度；龙井，小雨，0-20度至0-28度；珲春，小雨，0-20度至0-28度；图门，小雨，0-20度至0-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4: 哎，我们招小区保安。
2: 好的。
4: 年龄60到68岁之间。
2: 嗯。
4: 退

0: 救人员优先。
1: 好，
0: 联系电话130-8931-1255，
1: 130-8931多少？
0: 1255。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嗯，谢谢。
1: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到小区哪？
1: 没听清。
2: 男性保洁员一名。
1: 好嘞。
2: 你要求是汉族，65岁以下，有没有工作经验都可以，身体健康就行。
1: 好。
2: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再见。
1: 哎，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60到68岁之间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国台市场南侧的东平方，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20平方。
0: 好的。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嗯，
1: 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一室一厅要出租，在小人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嘞，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10楼电梯楼要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

0: 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啊，这个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接下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女士啊，金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嗯，
1: 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人员。
0: 物业的保洁，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男女不限呗。
1: 对，男女不限。
0: 好，
1: 联系电话是50885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金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电话是5088566，5088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
1: 嗯，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综合维修师傅。
0: 好。
1: 嗯，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案主需要有电工证。
0: 嗯。
1: 嗯，有经验的优先。
0: 好。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
0: 嗯。
1: 开工5半。
0: 好。
1: 嗯，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哎，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房屋。
0: 啊，知道新洲雅苑那个是不是？
2: 对对对的。
0: 1楼60多平，你给我留个电话号吧。
2: 对。
0: 嗯。
2: 我电话号码是138-9431-6862。
0: 好了，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进屋就可以入住。
0: 啊，好的好的，我帮您重复啊。
2: 啊，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陈女士呢，物业招聘综合维修师傅啊，要求40到58岁之间男士，汉族，这个得有电工证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任先生呢是新洲雅苑有一套房要对外出租啊，是一个1楼60多平的，屋内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抽售过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嗯，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的。
1: 还有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0897。
0: 2470-0897哈。
1: 啊，对。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哎，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啊，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的，全新的啊，现在卖20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0897。

0: 好，接下来迎进听众热线，李女士，李女士你好。哎，李女士。
1: 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李女士对吧？
1: 嗯，我要卖一个自行车，两台。
0: 啊，两辆自行车是吧？
1: 对。
0: 啊，都介绍一下。
1: 然后吧，卖的话200块钱。
0: 两辆一起200呀？
1: 对。
0: 啊，都是什么多大的？24、26、28，就什么就是大小？
1: 26的。
0: 啊，都26的哈。
1: 嗯，
0: 行，电话号给我留一个。
1: 啊，电话是18843312879。
0: 18843312879哈。
1: 啊，
0: 好的，再见。哎，李女士有2辆26的自行车出售，一共200元啊，有需要的可以打电话18843312879，18843312879。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0: 鼻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

0: 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

0: 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马维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 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 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

0: 不要。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2: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2: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2: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2: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2: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2: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2: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2: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2: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你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2: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 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对，嗯，这一票才1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2: 嗯，
3: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2: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3: 嗯，
2: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3: 对对对对，
2: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嗯、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3: 那可不是
2: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嗯，
3: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2: 嗯嗯。
4: 已经这好的了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4: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2: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4: 啊
2: 嗯，先把老伴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70。
2: 嗯，之前得的
4: 是脑梗。
2: 啊脑梗啊。嗯
4: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2: 啊
4: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2: 嗯、
4: 又是爱吃这个鱼啊大鱼大肉的啊、
2: 嗯、
4: 还特别爱喝酒。
2: 嗯。
4: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2: 啊！
4: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2: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4: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2: 嗯、
4: 啊、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2: 嗯嗯
4: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2: 嗯，
4: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

0: 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要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针对于这个病吧，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儿。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1: 嗯、
0: 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
1: 嗯、
0: 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啊、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嗯，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 这跟脾

0: 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据说很多人都很相信名字可以改变命运，也知道很多艺人在出道之前都会找大师做做指点，改改名字顺顺运气。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说有关名字的歌。

克勤，我想吴克勤应该很感谢自己的这首歌，的确是因为这首歌才广泛地引起了大众的注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渐渐上位。但是这一招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很灵验哦，比如下面这首歌和这把声音。

周蕙，来自歌手周蕙。周蕙曾经是1999年知晓率最高的歌手，不过没有过多久就变成一线的昙花了。没有人否认过她天籁般的声音，也没有人否认她接下来继续出着的唱片，但是这个时候的周蕙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周蕙了。你现在听到的就是《双城情歌》。

落元甲，相信不用对这首歌做过多的解释。那个风靡八零年代打着迷踪拳的英雄霍元甲和这首歌曲摩登的节奏

还是很有些错愕，也许这就是风尚吧。于是摩登的歌手们已经不限于会员价了，甚至把历史名人都搬了出来做歌曲的名字，不知道表达得怎么样，应该就算是见仁见智吧。

曹操来自林俊杰。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了，我记得那个时期出来了一堆这样的歌，所谓的中国风就是编曲中有一点中国的元素，干脆连古人的名字都搬过来。我总结了一下，90年代的歌手以名字命名的歌曲大多都是带有纯纯的梦想，一般都是恋爱的梦中情人。而2000年之后的歌呢，以名字命名的歌曲中大多是有点叮叮咣啷的中国风，不知所云，随便说说而已。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19到29度，合龙19到30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2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

0: 四五二五五幺五四六二五五幺五四七，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哈，那上周呢7月13号到19号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23.3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度，其中呢敦化、龙井、安图、合龙比常年同期高1.6到1.9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2到2.6度。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特多，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62.5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多30.9毫米。那7月13号到15号出现了大到暴雨，敦化、安图、汪清、延吉各盆地方呢出现了大暴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7月20号到2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相比会高1.6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前高后低，今天20号呢开始气温是逐步上升，22号的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摄氏度或以上，24号开始呢气温又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少18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20号到21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4号到25号呢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9到21度。2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1到22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9到22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5到20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9度。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啊，稍后呢我们再为您介绍分析与建议。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朱女士的电话。你好，朱女士。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要向你反映一个问题啊。
1: 嗯，您说。
2: 咱那个延吉帽儿山吧，咱是5A级景区。
1: 嗯。
2: 但是呢，这个登山道两侧吧，都摆满了野摊儿，就像菜市场一样。现在。
1: 嗯。
2: 然后吧，摆就是摆一米也可以，有的都摆将近10米左右，就是游客呀，
1: 嗯、
2: 就是上山的路都给堵上了，而且是这通道，就是那个过道啊，
1: 嗯、
2: 都给堵上了。
1: 嗯。
2: 你说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相关部门能不能给处理一下呀。
1: 嗯，
2: 咱这5A级景区吧，你说摆的像菜市场似的吧，这本身就是影响咱们市容市貌。
1: 嗯，朱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哈，这个确实原来这个到帽山爬山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啊，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摆摊的人比较多了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和相应部门反映一下，就是对于这块的话，它是不是允许咱们的这种摆摊经营的行为，然后如果是允许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规范，如果不允许的话，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清理哈。行，这样朱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和相应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好吧。啊，
2: 好，谢谢，
1: 不用客气，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把这个天气和大家说完。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本周的逐日的天气情况。那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啊多雷雨的天气。 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呢应该快速的排干积水，及时的呢增施叶面肥，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呢还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21号到23号呢天气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呢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7月20号到2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您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变化啊。那这个本周的气温呢是属于前高后低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呢适时的来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也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这朋友来问哈、啊，说，请问延吉企业退休人员年龄70岁之后有没有其他的补助啊？这个呢没有其他的补助。如果咱们是企业退休人员的话，咱们正常领取这个养老金的话呢，年龄这块呢在养老金这方面是没有其他补助的。但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呢，就是在每年调整养老金的时候，会针对于高龄这块70岁以上的话，它会有一些适当的一些增加。会分成这个年龄段，比如70到74岁，然后74岁以上、75岁以上，然后等等，这个它会有一些递增。那这个呢是根据每年的这个政策调整是不一样的，它仅限于在养老金调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政策。除此之外的话呢，是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的啊。我们也是这个针对刚才提到这个养老金调整啊，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邀请咱们延吉市社保局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还特别问了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暂时现在还没有最新的政策，那大家再耐心等待，如果有政策的话呢，我们的官方媒体会来发布，同时百姓热线节目也是一定会及时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在国内上班缴费养老金9年，现在准备移居韩国，加入韩国国籍，养老金能不能够连缴至退休哈、啊？您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您这个之前是在国内上班的时候，是以这个工作单位的身份来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吧？就是职工的身份。那您如果是，咱们先抛开这个出国的问题哈、啊。您如果是没有工作单位了，那我们想继续缴纳的话，这个是可以以个人身份来缴纳养老保险的。但是个人身份缴纳养老保险的话呢，它这个就是您在这个社保部门就重新改变一下这个咱们的缴费的方式。然后您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这个加入到韩国国籍的情况下的话啊，正常情况下的话，这应该是不能够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了。因为您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以个人身份，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他这是要以我们的身份证信息为准，然后你来正常缴费的。可是您如果是加入到韩国国籍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不能以灵活就业人的身份来缴纳养老保险。那这种情况下按理来说这个是不能缴纳的。但是呢这个，因为您现在是准备要移居嘛，或者是您这个是不是能够马上要加入到这个韩国国籍，这个还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嘛。这样我建议您哈，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哈，我建议您可以拨打一下咱们延吉市的社保局电话，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情况详细的和我们工作人员再描述一下，然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这个具体的咱们的缴费的是什么情况，这样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详细的更答复一下。您可以记一个电话是2706066，2706066，这个是咱们延吉市社保 保局的电话，这样您可以进行一个具体的咨询，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啊。因为这个正常的话，据我们了解的话，如果说您这个加入到这个外国国籍之后，如果是已经领取养老金了，那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影响到咱们的后续领取的。但是您在缴费的期间，您就不符合咱们参保人员的这个条件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这个建议您咱们可以和社保部门详细的来进行一个咨询，然后衡量一下这个具体的

0: 时间段，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延边州消防救援局最新的一则公告，这个是关于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公告。这个公告时间呢，就是今天刚刚发布的，因为这个夜查时间也是在今天啊，7月20号的夜晚。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全州消防救援机构呢，将于今天晚上组织开展夜间消防安全的检查行动。这个具体的重点检查的部位和内容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二呢，是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备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然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行为。第三呢，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然后违规进楼入户和非线充电的行为。四呢，是自建房三合一、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第五呢，是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线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的槽盒以及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充电器不合格的行为。第六个呢，是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以及未按照规定处置火警信号等。这个是第一方面哈，就是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是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会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一些公共的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的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的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一些酒小场所，会重点检查一、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为根据需要预留逃生口以及预留的逃生口不便于从内部开启的。第二个呢，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符合要求，未正常工作的行为。第三呢，就是消防的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不符合要求，存在被私家车或者是水泥墩、铁桩、限高杆、石球、隔离栏等固定障碍物占用和堵塞的现象。那请社会各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广大市民群众认真的自查自改违法违规行为，主动的来清除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等安全隐患，积极配合夜查行为。对于屡劝不改、屡改屡犯的问题呢，有关部门将会依法从严进行查处。这是延边州消防救援局啊，这是最新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公告。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哈，两个部分的内容。夜查的时间呢，是今天7月20号的晚间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无论咱们是居家居民还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业主，咱们应该根据我们上述的这些要求啊，进行这个自查自改。就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夜查了，那大家应该这个有这样的意识。那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上述这些行为，其实都可能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那我们为了保障我们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哈，我们一定要这个把上述的这些内容哈，一定要这个严格的执行好哈，就是在我们查与不查的情况下，都应该自觉地清除电动自行车以及消防通道的这些安全隐患哈。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

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这个您在百度当中搜索都是一样的。然后进入到之后呢，会有百姓热线的专栏，点进去之后登录可以来发帖提问，或者呢就是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是有百姓热线的模块，进入之后呢也是可以直接来发帖提问。这个好处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对话到您想要来反映的部门，他会直接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我们的广播版和网络版哈，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版，它有各自不同的优点。比如说您打进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可以和主持人来进行一个这个直接的沟通，那有一些问题呢如果能够给您回复的话，可能马上就能告诉您这个具体的一些解决方式或者是一些相应的政策，可能会比较直接比较快。另外有一些问题可能在沟通起来呢问的会比较的细致哈。但如果说呢是网络版的话呢，比如你想要这个反映一种现象或者反映一个情况，它有图片有视频，这样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网络当中上传，职能部门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它再处理的起来的话呢也会更加的容易哈。就是我们广播版、我们抖音直播版还有的网络版，它有各自不同的优点，您可以依据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的情况然后来选择合适的方式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关于做好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在上周的我们的延边好就业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政策哈，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介绍政策之后也接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具体这个政策的情况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是针对于补贴对象、补贴条件、补贴标准、资金支付渠道、补贴发放的程序以及延长政策申请，这些内容都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这个补贴对象呢它非常的具体，就是重点行业领域。这个重点行业领域包括什么呢？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的重点群体。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哈，说这个怎么样来判定说是不是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呢？这个在我们企业进行这个注册的时候，它这是会有明确的分类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哈，这是此次我们的这个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的，是属于我们此次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重点群体包括的是什么呢？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哈。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重点行业领域，就是三个这个行业，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如果呢我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这个员工呢他是属于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那这个就是符合我们此次的申请条件。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属于这四类人员，您求职的或您现在就职的这个单位它是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的话呢，那您就是属于我们此次补贴申请的对象范围了啊。这个具体的是怎么样来界定呢？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呢，指的是离校未满一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第二呢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个离校两年内呢指的是毕业证书在明的毕业时间起的24个月之内。未就业的呢指的是目前用工企业吸纳前处于失业状态，期间呢允许存在着就业经历，但是呢毕业当月不得有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的缴费记录，这个指的是离校两年内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界定哈。还有呢就是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那指的是2026年登记失业状态满足了半
年以上的人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是咱们是属于这个失业状态的话，您比如说想要申请一些补贴，假如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险灵活就业的这个补贴的话，是需要有这个

0: 事业就业登记证的。那有事业就业登记证的话，我们是需要确认一下咱们的是属于是什么就业状态还是事业状态。那如果说是事业状态的话，我们是要到社区来进行登记的。那这个指的就是2026年登记失业状态满足半年以上的人员，也就是说您符合这个条件，然后现在呢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三类的重点行业领域就职了，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啊。第四个呢，就是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健全防止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当中的规定，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种类型。如果是属于这三种类型的话，同样也是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来就职了，那这个也都是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2026年按照规定为重点群体新增缴纳或者是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类群体，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工作了，我们企业呢是正常的在给我们的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缴纳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那其中呢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任意一个险种就可以哈，就是两个保险就是都正常缴纳了，然后呢失业保险费单独缴纳呢是不得享受补贴的，也就是说它主要是看我们缴纳医保和缴纳社保的情况哈。如果这个上述条件都符合的话，按照个人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任意险种费用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什么意思呢？我们正常的话，这个企业在给我们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时候呢，是分成两个部分，企业的这个缴纳部分，我们个人员工需要缴纳一部分。那我们这个补贴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您个人缴纳的这一部分，会给予一个25%的返还。我这个之前上周的时候和咱们延边州就业局特别了解过哈。这个做这个测算，大概的话呢，这个如果是按照补贴的情况的话，大概可能是在1000多块钱左右哈。还有呢，就是您一定是这个要及时的来进行申请哈。另外呢，就是这个社会保险这个补贴呢，它采取的是先缴后补的方式，是按月来进行发放的，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12个月。也就是说，您符合上述的这些条件，那您来进行申请，申请审批通过之后会。按月来给予这个发放，然后累计呢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12个月哈。这个是扩大咱们的这个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一个通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补充的通知哈。之前的这个咱们原来2025届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呢，有一部分人他也符合这个相关的政策，但是他具体也有一些要求。您这个是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您觉得您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哈。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

0: 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译延边党史，著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在各县游击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大中队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发展。整顿后的东满四县游击队获得较快发展，到1933年10月，四县游击队人数已由年初的400余人增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两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抗日武装关系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各种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

0: 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则有关于公交方面的信息哈。首先呢是关于调整公交站位置的一则公告，这是从7月18号开始的啊。这个调整的公交站呢是延边儿童福利院站的南侧，是向西迁移了约100米，已经设立了简易的站杆。第二个呢是市文化馆站，是在长白西路市文化馆附近增设了一处公交站，那已经设置了简易的站杆，停靠线路呢是44路、48路，同步呢取消了302国道拐弯处的检察院站哈。这个是7月18号开始的这个调整公交站的一个信息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BRT 公交车通行之后的针对于我们的公交线路也有一些这个调整哈。首先呢是西市场北站，第一个呢是东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西行站呢停靠的线路呢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百利城站呢是东行线呢停靠的线路是94、21、23、24、25、26、32、36、37、47和50、51。然后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4、21、23、24、25、26、32、36、37、47和50、51哈。那这个两个站呢它是对向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德明宾馆站呢是东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24、37、50和51，但是西行站停靠线路就比较多哈，9、14、24、25、32、36、37、47、50和51。进学小学站呢中央岛市的站台呢它停靠的线路呢是37路，这个包含着电厂支线。具体的这个线路呢因为涉及到的比较多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详细的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了。如果说您想要来详细了解的话呢，是可以来通过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哈。有一些增设的线路，比如说这个37路哈，就是 B37，它这个万家盛苑到延吉西站，现在是有一个增设了一个电厂的支线哈，这个呢上行呢是龙华热电厂，然后龙泉热水公司、中远驾校、延边运输公司、万家盛苑，然后龙华上城，这个终点呢是到延吉西站哈。这个是和原有的37路呢是增设了一部分的这个线路哈。但这个有一些线路它是以前就正在执行，只不过呢这个 BRT 这个通行之后呢，它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调整，包括一些停靠站的一些微调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另外呢就是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它会有这个智慧公交的功能，你也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公交车行驶的这个实时的一些信息哈。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一些通知，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听众朋友咨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公交线路调整了，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公告哈。它的这个一般都会在这个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及时的发布，所以呢建议您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信息的话是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一些查询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

0: 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延边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发布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闭馆的一则公告哈，这个是为了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了整体升级改造的项目。那即日起呢，纪念馆呢是闭馆施工，暂停所有的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也请您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延边红色陵园，获取最新的信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是得到了最新的信息的话，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介绍哈。这个是7月16号延边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发布的信息，就是现在呢是已经开始这个暂停接待所有的参观了哈，具体的恢复的时间会另行通知的。这现在主要是有这个纪念馆的闭馆施工哈，所以呢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除了我们的广播版，除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之外哈，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版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那您可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然后呢在登录之后，在百姓热线专栏当中点击登录，然后就可以来进行发帖，可以来提问了。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直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然后同样是可以来这个反映一些相应的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吧，我们这些网友在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反馈的情况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有关于这个城市交通的这样的一则信息哈。我们这朋友说有一点建议哈，说这些年哈，咱们延吉市是越建越好了，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呢，在各个十字路口这个路牌哈设置呢是明显不足。那多数的这个路段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哈，基本上呢是在一个方向设置了路牌，那个别的路段呢是在对角的方向设置了两个路牌。一些窄路啊、胡同哈还行，站在对面哈能够看清路牌，可是那个大的路口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很难看清楚对面的这个路牌。说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信号灯过去看，哎，发现可能是走错路了哈。那这个可能对于咱们长时间居住在某一个地区的朋友来说，可能感触不是那么的明显哈。但是呢，因为现在咱们的游客也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便。所以呢，我们这位网友就是建议哈，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最少是这个对角的两个方向可以设置好这个路牌，这个作为咱们的一个建议哈，是个相应的职能部门是不是可以来这个采纳一下哈。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延吉市民政局也是给予了答复哈，他说呢这个建议呢已经收到了，并且呢就是已经转给了这个相关部门开始着行着手来研究，然后呢也会持续的优化城区的一个路牌的设置，提升城市的便民服务的水平，同时呢也会到这个现场来进行查看，来综合和这个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路牌设置的一个情况哈。这是咱们延吉市民政局给予的一个答复哈。那像这样的对于一些城市的一些建议哈，其实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多个渠道和我们来进行反映哈，我们也可以直接转给这个咱们各个相关的部门，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的越来越好哈。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咨询的是有关于这个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父母呢是都已经退休了，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到社区去进行了申请，但是呢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还是没有消息，也不知道呢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哈。对此呢，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街道给予了一个答复哈，是这样的。我们这位朋友他呢想要问的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提交的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后的奖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那依照往年的这个政策呢是当年来进行发放，但是今年呢哈，这个是咱们延吉市呢是提前截止了申报，那补贴顺延至了2026年来进行发放。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位朋友他是2025年的2月份来提出的申请的话呢，那应该是会在今年来进行发放，但是具体的这个发放时间的话呢，可能还要等待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申请的人可能比较多，我们也需要这个按顺序来嘛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予了我们这位网友一个回复和这个解释哈。那我们这位朋友也是表示理解了，那就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啊。好，我们也再一次提。

0: 提醒一下朋友们啊，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哈，他咨询的也是有关于这个公交车的问题啊。这朋友这个问题还比较长哈，他说呢，这个目前这个公交站啊，站名这个更新哈，是已经很多呢在站点上已经更新了，可是呢在网页上或者在这个智慧公交上哈，没有及时的来进行更新，这样对于我们的乘客哈，在乘车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方便哈。这个建议呢，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统一的修改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公交集团的智慧公交软件当中哈，这个在2022年7月份曾经发布这个公告，对于公交站名调整的一个公告，帽儿山呢调整为了帽儿山山顶，但现在的实际呢，这个叫做帽儿山终点。另外呢，就是还有像这个高地公园终点，现在呢就是也是名字也有了一些这个调整哈。还有呢，像这个比如说这个长龙胡同铁南站哈，这个22路和48路这些呢，它现在站点显示的是长生社区站，那实际上呢它可能显示的是长龙胡同铁南站等等，这个有一些这个差异哈，就是不是希望这个咱们公交集团能够及时的来进行一些调整，很容易对于我们的乘客造成一些误解哈。那我们的公交集团答复呢，就是在 BRT27 正式开始运营的时候呢，咱们的公交集团也将会对全市的线路的路牌的信息进行一些更换的调整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诉求人能够把这个相应的针对于公交方面的一些建议哈，进行一个集中的梳理和汇总，他们也将会积极的来采纳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叶女士的电话。你好，叶女士。
1: 好，麻烦你。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情况，这边是那个万源新村呐、啊，万源新村。
0: 嗯，
1: 说这边那花池的话是种一些草吧。
0: 嗯，
1: 草都长到池外了，池子相当大了，就长矿的那个仿花池的，不是正儿八经的花池的。
0: 嗯，
1: 然后呢，种些草都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0: 嗯，
1: 走道都难走，而且我们家是低洼，出去下雨啊，完了就是水泡，出出进进不方便。下完雨的，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排水的地方，我反映这两个问题。
0: 嗯，
1: 你什么能帮助一下，请求一下？
0: 您这样，叶女士哈，我重新梳理一下您的问题哈。您这个是万源新村，您反映的是这个小区院内的这个花坛呗，是吧？
1: 啊，对。
0: 您这个是大概是几号楼到几号楼之间呀？这个具体位置是1号楼。
1: 一号楼的就是北侧的这个门前呐、啊，它是一个广场，广场的大花池种的草，不是花。嗯，再就是这个门前。
0: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有物业吗？
1: 他这样是没有物业的。
0: 咱们万源新村现在是没有物业。
1: 没有物业，他就听说社区是街道给种的，他种完他就拉倒不管了嘛。那
0: 咱们现在这个是属于哪个社区？
1: 好像文兴，不是民兴吧？
0: 民兴是新兴街道民兴社区呗。
1: 应该是的，我也不太相信。
0: 啊，行。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现在是花坛旁边这个杂草很多，没有进行及时的一个清除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您说咱们这个是排水是什么情况？
1: 排水一下雨，它是低洼处嘛，它存水，存水吧，一下雨，正下雨的，还就跟像河似的泡，排不出去，俺们来回吃不出去，进去不方便。
0: 就是在小区，您说的指的是这个小区院内呗，是吧？
1: 对，就是门楼下。
0: 它这个没有这个排水的这个下水吗？没有这个管道什么都没有吗？
1: 对，没有排水沟，它也没设排水沟，就堵为我们就堵住了，一下水这样是低处嘛，
0: 就是只是咱们这一号楼门前的这个位置呗。
1: 对，这水可大了，一下雨那连几天嘛，我们就得穿靴子冲进去，很不方便。
0: 嗯，行，那这样这个叶女士哈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社区来进行沟通，因为咱们这个没有小区物业嘛。像第一个问题，这个花坛杂草如果有物业的话，这个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哈。但是没有物业的话，我们就两个问题都集中和咱们的社区来进行反映。然后这个小区低洼这个没有排水的话，这个可能得需要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这个得了解具体是什么情况，是他施工的时候就没有啊，还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样原因哈，这个得需要确认一下。您这样吧，我们和社区来联系这个问题，好吧，叶女士啊。
1: 好的，谢谢。
0: 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请问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南出入口靠长白山西路西侧的马路牙子上的人行道 路面坍塌的问题归哪个部门啊？

0: 路牙子上面的是吗？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和这个城管来联系。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截图了一下，明天的时候我们和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我们来问一下，因为您说的这个是在人行路面上面嘛，啊，这个我们和咱们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因为您这个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只能按照您描述的这个位置啊和他们来进行反映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您，百姓热线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您这个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具体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延民信息港网站，然后在这个网页当中呢可以来进行提问。这个呢就是很方便的，就是您可以上传一些图片和视频，这样的话职能部门的了解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回复起来会更加的精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网友来反映问题啊。这朋友说，请问延吉到合龙的车能不能标一下是到老站还是到东北亚，总是坐错车哈。您说的这个是咱们的就是正常的那个公交不正常的那个客运班线，还是我们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定制的车呢？这位叫做离的抖音网友，您可以再把这个问题稍稍的再细化一下吗？就是延吉到合龙的车是到老站还是到正常的客运班线是吧？您说的这个应该是从合龙回延吉吧，是不是？如果说您这个如果从延吉走的话，那你这个要么是从老站上车，要么是从东北亚客运站上车呗。你说的指的是从合龙回延吉是吗？就是最好在这个车上标记一下，这个车它终点是到老站还是到东北亚客运站，是这个意思吗？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明天的时候和咱们东北亚客运集团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朋友说对哈，那我理解的对。那我们这个来反映一下，看他现在这个车是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或者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合理的来区分一下啊。好，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哈，那个我家就是吴琼花城，然后呢，现在就是原子那个梨花路，就是公园市场前面那个路，梨花路往这个原彩胡同拐的时候呢，它这个是双向车道，然后这个道东呢，就是总是停了一排车，然后这个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总是拐到一起，但那边停了一排车，虽然显示有路标不让停车，但是始终在停，
0: 他这个车是停在了梨花路上吗？
1: 原彩胡同的道西。
0: 原彩胡同的道西，那就是
1: 对，
0: 这我们跟交警描述的话，就直接这么描述就可以是吧？
1: 对，就是梨花路往原彩胡同拐，就是原彩主要是原彩胡同上，然后就是有的车要出来，有的车要进去，总是顶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要是进去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倒车后面还是那个绿灯，车流特别急。
0: 对，我刚才的问题是，就是他这些车，您刚才的意思不是有很多车停在路边，所以造成我们本来就很窄的胡同就更窄了，就可能原来的双向车道我们先变成单向车道，或者是就更窄了。但他这个车是停在了原彩胡同里边呗，是吗？
1: 对，延彩胡同。
0: 好的好的，这样林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本周会反映给这个咱们交警，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有这个交警的连线，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反馈的信息，好吧林女士。
1: 好的，
0: 好，和您说再见。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2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哈，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的时候我们再会。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

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7月1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州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干群同心，众志成城，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29度，图门20度到29度，敦化19度到28度，安图19度到29度，合龙19度到30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9度到29度，珲春20度到29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灾后重建重大责任，把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灾情影响，早日重拾安稳生活。胡家福首先走进长兴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岸坡加固、垃圾清运及水毁设施排查修复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兴河城区段周边部分栈道被冲毁，河道旁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设施应急抢修和河道两岸环境治理，组织人力机械快速清除河道淤泥、漂浮杂物，有序清运沿岸散落垃圾、遗留废弃物，畅通河道行洪空间，有效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强降雨。期间，有当地居民主动招手问好，胡家福停下脚步，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和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感谢大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他说，大家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舒心

宜居的美好家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安图县到凤阳段部分路基被洪水冲刷掏空，胡家府赶赴受灾路段现场勘察路基掏空受损深度，并向交通应急部门负责人详细询问塌方总量、应急处置进展以及道路修复工期。他指出，凤阳段是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抢修工作时不我待，要对掏空路段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装置，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抛石回填、路基加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畅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物资运输需求。家里损失大不大？还有哪些困难？胡家福随即走进受灾村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灾和清淤进展情况。看到党员干部、公安干警正和村民一道挥锹铲泥搬运杂物，原本被厚厚淤泥覆盖起的庭院已逐渐恢复原貌，村民脸上透着重建家园的信心，胡家福十分欣慰。他说，眼下气温日渐升高，淤泥堆积极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必须尽快完成清扫消杀工作。要统筹干部群众、志愿者等力量资源，紧盯房前屋后、庭院居室、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彻底铲除淤积泥土，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清理一户、清净洁净一户。要无缝衔接，打好消杀防御战，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迅速调拨专业消杀队伍和药剂设备，对受淹区域进行全方位药物喷洒，重点抓好厕所、水源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处理，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的降水格局愈加明显，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多发态势。近日，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给防汛抗洪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泉州上下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用实干担当筑起群众安全防线。当前安图县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咬紧牙关，把项发力，统筹推进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生产恢复等各项工作，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开展排水清淤除障行动，统筹调配应急抢险各种资源力量，紧盯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分类开展积水强排作业，抓紧清理淤积淤泥、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以最快速度恢复城乡人居面貌。要扎实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对所有过水区域、水淹场地开展无死角环境消杀，重点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区、公共场所等关键区域的水质监测、环境巡检和专项消杀，牢牢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迅速开展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排查梳理城乡道路、洪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精准统计损毁程度与受损范围，统筹整合各类施工力量，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尽早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功能。要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农技人员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帮助农户及时申办农业保险赔付，有效提振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要建立灾后重建项目库，
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境。

0: 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抓紧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补齐北方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副州长窦庆国、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敦化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消杀队伍深入受灾社区企业，开展全方位防疫消杀工作，全力筑牢灾后健康安全屏障。在受灾居民楼区域，防疫人员重点对曾积水浸泡严重的单元门口、楼道走廊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消杀，切断病菌滋生传播链条。敦化市渤海街北苑社区居民关金华：
2: 今天呢，这是政府啊派人来给我们消毒了。消毒之后呢，我们大伙感觉呢比以前的味道差多了，还给我们宣传，让我们不能喝冷水，得喝热水。
1: 防疫人员还对受灾企业厂房车间、生产通道、办公区域等过水区域开展消杀，为企业安全复工复产筑牢卫生安全防线。敦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文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巡回消杀和动态水质监测，抓实灾后卫生防疫关键环节，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1: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网格员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工作，针对家中存在淤泥清理、房屋渗漏、物资短缺困难的居民，工作人员现场记录，协调资源部门上门扶持，为行动不便群众配送生活物资。汪清方面，汪清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清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汪清县天桥岭镇政法委员郑生虎：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1: 此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本轮暴雨造成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三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一公里。面对灾情，汪清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挖掘机和五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汪清县高速公路建设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志强：
5: 沿线三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1: 截至7月18号晚，三处水毁受损路段已实现抢通，生产生活车辆已顺利通行。7月18号，安图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安图县东北村、西北村、凤阳村、园艺村等受灾一线，开展灾后清淤志愿服务。在现场，志愿者对村内路面、工厂、村民院内淤泥、涉水杂物进行全面清理，同时调用大型工程机械同步进场施工，开展河堤修缮、道路桥梁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村民出行安全顺畅，推动受灾区域恢复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安图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克伟：
6: 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号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

0: 贡献。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对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以及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的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马学庆，
3: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8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2: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100人伽耶琴弹唱《伽耶琴韵送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扇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延边魂原创作者张承志，
4: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奋进，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2: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明太鱼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大连球迷屈格伟，
5: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2: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唐孝南，
6: 我是从大连来的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跟那大连的文旅局，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两个队伍双赢。
2: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

0: 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一场球赛串联起民族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朴永杰、王嘉欣、金鑫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张元哥：
2: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州社保系统累计为全州 1.42 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金磊：
3: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即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全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1: 全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金磊：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潘寿生在诉说过程中提到了19号，这引起了张宏志的极大关注。潘寿生说，
3: 是他们提了好几次19号，张处长，你们可要救我家小龙呀。
2: 张宏志说，老潘，你放心，你现在是他们手上的棋子，他们还用得着你，小龙就会没事的。
3: 潘寿生说，那他们让我炸物资仓库里的机床干啥？
2: 张宏志说，机床能干出什么物件来？
3: 潘寿生说，零件啊。
2: 张宏志说，
3: 是啊，机床能加工出火车上用的零件，也能加工出机枪大炮上的零件，这就是敌人的目的。
2: 潘寿生苦着脸说，
3: 可我没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们能放过我的儿子吗？
2: 张宏志微微一笑，让潘寿生跟着自己走到窗口前，只见远处铁路大厂方向突然火光冲天，紧接着两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潘寿生不由得惊讶地看向张宏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同时保护潘寿生儿子的安全，张宏志一早就做好了安排，在铁路大厂实施了一场假爆炸。这招瞒天过海果然有效。第二天早上，潘寿生装作没事人一样从家里出来，刚走过修门街的小巷，就被人用麻袋兜头罩住，带上了一辆汽车飞驰而去。在摘下头上麻袋的时候，潘寿生已身处一间破旧的仓库内，一个40来岁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狞笑地看着他，将一沓子晋察冀的钞票塞到他手里。
3: 这是老板赏你的。
2: 潘寿生将钱扔到地上，紧张地说，
3: 我不要钱，赶紧放了我儿子。
2: 你放心，他没事儿。八脸男人拍了一下巴掌，旁边的一扇门应声打开，有人拉着一个10来岁的男孩就站在门口。男孩看到潘寿生挣扎着哭喊起来，大声叫着爸爸，潘寿生的眼泪一下流了下来。
3: 这位大爷，我求你了，放了我儿子吧。
2: 八脸男人不动声色地说，
4: 你也看着了，你儿子在我们这儿白白胖胖的，挺滋润，是不是？
2: 潘寿生哽咽地说，
3: 大爷，大爷，求你了，放了我儿子吧，你让我干啥都行，先放了我儿子，我求你了。
4: 八脸男人冷笑着说，你放心，干完这一票就……
2: 他话未说完，张宏志与3名干警已经冲了进来，迅速将八脸男人按倒在地。不等八脸男人嚼动牙齿，张宏志以一掌击在他下颌处，

然后在他的口中抠出一颗藏在牙齿缝隙中的药片。这时小曹和另一名干警带着潘寿生的儿子走了过来，潘寿生见状激动地跑过去，一把抱住儿子，老泪纵横。张宏志看着这对父子相拥哭泣的样子，心里也十分欣慰。小曹突然说道，对了，张处长，这小子嘴里可能有毒药。张宏志笑着举起手里的药片，是不是这个？这晚张宏志和小曹连夜审问抓获的八脸男人和他的几名随从，但都一无所获。然而到了第二天，几人却在公安局内被人暗杀了。这天夜里，西柏坡下起了瓢泼大雨，村路很快变得泥泞起来。陈开瑶撑着把油布雨伞去给毛泽东送饭，沿途就见周恩来与叶子龙等正带人在检查各家的屋顶是否漏水。到了房间里，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报告。陈开瑶先抬头仔细看了一圈屋顶，确定没有漏水，这才把饭盒里装的馒头和菜拿出来摆到桌上。毛泽东这时也放下了毛笔，起身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伸了伸胳膊，小陈啊，你的检讨写好了没有啊？陈开瑶紧张地看了毛泽东一眼，写好了。毛泽东走到桌边，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个馒头边吃边说，好，明天你们警卫连开个会，我也参加。陈开瑶说，主席，您还是别参加了。毛泽东看着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呀？陈开瑶说，您工作了一夜，白天还是多休息一下。我毛泽东说，干部作风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啊。陈开瑶羞愧地说，都是我不好，让主席为我分心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小陈啊，你也是老党员老革命了，越是老党员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出表率来。陈开瑶一边点头答应着，一边走到洗脸架旁，将上面那条破旧的毛巾取下，又从兜里拿出一条新毛巾挂上。主席，我给您领了一条新毛巾，这旧的就扔了吧。毛泽东说，哎，不能扔，新的我不要，你送回去。陈开瑶展开旧毛巾，只见上边破了好几个洞。主席，您看看您这毛巾都成啥样了，再说了，您擦脚擦脸都用它，也不卫生啊。毛泽东说，那条毛巾是从延安带出来的，刚用了一年多，还能继续用吗？陈开瑶说，要不您用新毛巾擦脸，旧毛巾擦脚怎么样？毛泽东笑着说，不要不要，脚每天要走好多的路，比脸辛苦多了，分开对待，脚板子要有意见喽。无奈陈开瑶只好将旧毛巾又挂回到架子上。只听毛泽东又继续说，你算一笔账，全军如果每个人都省下一条毛巾，那得省多少布呀，能做成多少件军装啊，我看够打一场沙家店战役了。那这条毛巾我让二丫补一补。毛泽东说，好，补一补可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看着浑身湿漉漉的周恩来说，恩来，这么大的雨，你这是？周恩来边说话边仰头看着房顶，这雨太大了，主席的房子不漏雨吧？陈开瑶也再次抬头检查屋顶，只见西墙角那儿已经渗出了水珠，急忙说，哎呦，不好了，西墙角漏雨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还没事呢。周恩来忙说，小陈，快去找几块雨布上房顶盖住。陈开瑶答应着跑了出去。
暴雨如注，陈开瑶和金露搬来梯子爬上了屋顶，找到漏雨处铺好油布，然后又用砖头把油布压好，以防被狂风吹走。弄好这一切，两人刚要顺梯子下来，就听到防空洞口方向传来喊叫声：救人呐，房子塌了，快来救人呐。陈开瑶一怔，几步爬下梯子向防空洞方向跑去。到了防空洞外，只见洞口东侧的两孔窑洞塌了半边，几个机关工作人员正在废墟上用手挖着。陈开瑶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大声问道：怎么回事？有人埋里边了？有人回答说：窑洞塌了，小曹他们没跑出来。陈开瑶连忙动手一起挖起来，一边焦急地问：里面几个人？好像是五个。这时金露也跑了过来，陈开瑶扭头冲他喊道：快去把警卫连的人都叫过来。金露答应着赶忙往回跑去。陈开瑶等人徒手又挖了一阵子，依然见不到被埋的人。正着急着，金露和警卫连的战士们带着铁锹、耙子等工具跑了过来。有了趁手的工具，效率果然提高很多，很快众人就挖出一个大坑。这时周恩来和叶子龙也赶了过来。周恩来提醒说：小陈，你们下手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伤到人。说话间，朱德、安子文和二丫等人也拎着竹筐、簸箕等工具赶了过来。眼见朱德冒雨前来，周恩来急忙说：朱老总，你怎么来了？雨太大，快回去。朱德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我不要紧，埋了几个人呢？周恩来说：五个，这一孔窑洞的人都没有跑出来。这时只听陈开瑶的声音喊道：慢点慢点，发现一个，快把马灯拿过来。周恩来和朱德提着马灯上前，就见一个人的头部露出了废墟。朱德连忙说：要小心，用手挖，不要伤到他。陈开瑶等人放下工具，改用手小心地抠开这人身边的泥土。周恩来吩咐其他战士说：你们去找担架，去叫朱大夫。二丫，回去烧热水。二丫和战士们答应着，纷纷快步跑开。又经过一番努力，五个被埋的战士都被挖了出来。最后一个被挖出来的是理发员小曹。被埋者全都被抬到了小伙房的餐厅，朱仲立和其他几名大夫在那里给伤者进行了急救。最后五人中有四人成功地转危为安，只有小曹由于窒息时间过长，虽然几名大夫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小曹牺牲了。五名战士都被挖出来以后，陈开瑶就晕倒在了防空洞边。长时间的大负荷劳动，再加上被冷雨浇淋，陈开瑶发起了高烧。持续的高烧让陈开瑶昏迷了一天一夜。这天早上，朱仲立大夫给他扎好了输液管，又吩咐二丫给他熬点米汤喝。二丫看陈开瑶一直昏迷不醒，心里早就焦急万分，赶忙跑到厨房去熬米汤。熬好之后端回来，待晾得温了，使用小勺舀着去喂陈开瑶。陈开瑶喉头耸动，喝了下去，正喂着，严凤山端着个药碗走进来。二丫忙起身说：凤山叔，你咋来了？严凤山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陈开瑶的额头。哎呀，咋还这么烫？二丫说：朱大夫说陈连长是病毒感染，挺严重。严凤山说：没啥严重的，就是让冷雨浇着了，喝了我这柴胡汤就能好。二丫说：朱大夫说输液的时候不能喝其他的药。严凤山说：我这是柴胡汤，最能驱寒，没事，你喂给他喝。二丫犹豫了一下，接过药碗，拿过汤碗里的木勺搅了搅，喂陈开瑶喝下。严凤山又说：刮一刮吧，还是咱的土办法管用。二丫一怔，
小时候我受寒了，我娘也是给我打火罐或是刮背，可陈

0: 长梳着叶呢，不大好吧？
1: 严凤山说，听我的没错，喝了柴胡汤肯定要发汗，再刮一刮，把寒气刮出来，肯定就能好。
0: 二丫还是犹豫着，那还是跟朱大夫。
1: 别跟他说，他肯定说不行，可咱的土办法还就是管用，你去找点水来。
0: 二丫端着汤碗到门口的水缸边打了一碗水，再返回到床边的时候，严凤山正要拔下陈开瑶手背上的输液管，二丫急忙上前阻拦，
1: 哎，凤山叔，不能拔。
2: 不拔了我咋给他刮？
0: 严凤山说着把陈开瑶的身子翻过来，掀起他的衣衫，露出古铜色的脊背，二丫羞涩地赶紧转过身去。
1: 严凤山取笑地看了二丫一眼，又拿了枚铜钱在水碗里蘸了蘸水，对他说，
2: 咋的，又不刮你还不敢看？
1: 二丫红着脸说，我最怕刮，小时候刮背都是我哥摁住我，我总是又哭又闹的。
0: 严凤山笑了笑，伸手在陈开瑶的背上刮得沙沙作响，由于疼痛，陈开瑶闷哼了一声，缓缓睁开眼来。二丫惊喜地说，
1: 陈林长，你醒了？
0: 不等陈开瑶开口，严凤山抢着说，
1: 陈林长，我正在给你刮痧呢，你看看，刚刮了两下全都紫了。
0: 陈开瑶紧咬牙关，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二丫看着直心疼，关切地问他，
1: 陈林长，你疼不？
0: 陈开瑶强笑着说，
1: 凤山大哥手劲儿就是大。
0: 二丫忙说，
1: 凤山叔你轻点儿。
0: 严凤山说，
1: 轻了就不管用了，陈连长受得住不？
0: 陈开瑶说，
1: 行，能行。
0: 严凤山笑着说，
1: 好汉子，不瞒你说，这村里谁家男人生了病都让我去刮呢。
0: 严凤山的手不停地在陈开瑶脊背上刮蹭着，二丫侧眼看去，只见他的脊背上已经全……严凤山和二丫忙打住话头站起身。朱德望着床上的陈开瑶关切地问，
3: 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0: 二丫说，刚又睡着，凤山叔给陈连长刮背了，都黑紫黑紫的。朱德伸手摸了摸陈开瑶的额头，
3: 好像不是很烫了，看来土办法也管用啊。
0: 严凤山得意地说，
1: 那是，这么些年咱都是这么弄的，管用。
3: 朱德说，那谢谢你了，凤山兄弟。
0: 严凤山说，
1: 朱孝东太客气了，远亲不如近邻嘛。
0: 朱德与严凤山唠了几句后，严凤山端着药碗出去了。朱德坐到床边，拿起陈开瑶一双接满血痂的手看着，心疼地说，
1: 这个小陈呐，真是个好同志呀。
0: 二丫说，他愣是用一双手把同志们抠了出来，这手都烂了。
1: 朱德说，是呀，这就是我们革命同志的感情深呢。
0: 二丫说，可我以前还挺怨恨他的，老觉得他跟我过不去，对他的批评也听不进去。我
1: 朱德笑着说，二丫，你参加革命队伍时间短，对我们这支队伍了解还不深，像陈连长这样的战士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0: 二丫重重地点了点头，
1: 是，以后我一定多向陈连长学习。
0: 第二天晌午，二丫又过来给陈开瑶送饭。朱忠立大夫这时正在给陈开瑶量体温，二丫关切地询问说，
4: 朱大夫咋样，还烧不？
0: 朱大夫举起体温表看了看，
4: 好多了，37.8。
0: 我纳闷呢，咋退得这么快，是不是你给他吃什么药了？
4: 二丫笑着说，
0: 不是，是凤山叔给陈连长刮背了。
4: 朱大夫说，我说呢，看来这土办法也管用。
0: 说着，朱大夫收拾医药箱。

0: 准备要走，恰好这时陈开瑶醒了，看到朱大夫在身前，便问道：朱大夫，小曹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二丫和朱大夫都是一怔，片刻后朱大夫才悲伤地说：陈连长，对不起，其他四名战士获救了，但小曹他牺牲了，我们没能救活他。陈开瑶又惊又悲，撑着身子就要坐起，二丫急忙上前将他摁住：陈连长，你可不能起来，你还没好利索呢。小曹他早会。陈开瑶说着，眼泪夺眶而出。朱大夫也伤感地说：陈连长，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记住一定按时吃药。朱大夫又嘱咐了二丫几句，这才背起医药箱离开了。二丫扶着陈开瑶靠到躺柜上，陈开瑶眼睛怔怔地望着房顶，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着。二丫看得心里也一样酸楚，他从没见过陈开瑶哭，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对自己凶巴巴的陈连长竟然也会哭，而且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动情。二丫开始觉得也许自己以前并没有完全了解陈开瑶。二丫正想着，陈开瑶抹了一把眼泪说：其他几位同志都没事吧？二丫说：都挺好，小曹的追悼会正开着呢，主席朱老总他们都去了。话音刚落，陈开瑶揭开身上的被子就要下床，二丫赶忙阻拦说：陈连长，你要干啥？陈开瑶说：我要去参加追悼会。二丫吃了一惊，连忙说：可你的身子还很弱，不能去。陈开瑶根本不理会二丫的劝说，穿上鞋迈步就向门口走去，可刚走了两步，眼前一阵眩晕，又要摔倒。二丫忙快步上前将他扶住：陈连长，还是别去了。陈开瑶恳切地看着二丫说：二丫，你扶我去吧，求你了，小曹跟我是七八年的战友，他现在走了，我咋不能去送送他呢？二丫看着陈开瑶的眼神，终于明白自己是劝不住他的，只好难过的点了点头。理发员曹庆卫的追悼会是在后沟防空洞前举行的，战士们在这里搭了一个灵棚，把小曹的棺椁摆在里面，棺椁前还放了一张照片，上面小曹的笑容憨厚和善。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毛泽东、朱德等人也都参加了。追悼会结束后，朱德不顾旁人劝阻，坚持和几名抬棺的战士一起前去墓地。从机关大院出发以后，送葬的人越来越多，许多西柏坡的乡亲都自发地前来送小曹一程。看着年纪已大的朱德抬着棺椁，乡亲们都默默流下了泪水。棺椁被放进墓穴的那一刻，天空下起了小雨，二丫扶着陈开瑶终于赶到了这里。陈开瑶在雨水中痛哭了一场，回去后就又发起了高烧。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能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享誉乐坛的作曲家，古建芬用他的才华与激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动人旋律。他创作的歌曲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绿叶对根的情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岁月，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他一下子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诱发了他的乐思。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同时把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了歌曲的题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经播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鼓励一代代

除了音乐创作，作曲家古建芬还十分注重音乐人才的培养。1984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开始寻找一批唱歌的好苗子，并且为他们量身创作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古建芬不仅培养出了那英、刘欢、孙楠、谢晓东、苏红等流行乐坛上优秀的歌手，还创作出了《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片中的歌曲也广受好评，至今让人回味。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古剑芬之手，这些歌曲曲风大气磅礴，气度恢宏，蕴藏着人世间的沧桑和对历史的感悟，既描述了战斗的紧张刺激，又渲染了英雄们的疲惫。

0: 当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3: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

0: 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

0: 于深入推进大米带量提升行动，依托高倍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 中方愿同。

0: 态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全国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小孩子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9: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11: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7: 加班。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

0: 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
5: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

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医诊疗数十年，好多患者都说调理实在有效。7月24日至25日来延吉金科藏药馆坐诊两天，阮老师擅长调理这些毛病：脑梗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手麻、胸口闷、血管堵，还能提前防中风、胃肠不适、咳嗽肺病、身上长结节、囊肿、息肉、肝肾不好、腰腿风湿疼，各类老年慢性病都能看。用传统藏药调理，从根上改善身体，老顾客口碑都很好。本次看病福利划算，线下当面把诊比手机线上问诊看得准。这次问诊拿药都有优惠，性价比很高。坐诊时间7月24日、25日，提醒大家来的时候带上之前拍的片子、体检报告单。阮老师平时特别忙，这次线下坐诊机会难得，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不确定，有身体不适的长辈千万别错过。预约电话0433-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星期一的幸福头条，我是一帆。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29度，敦化19到28度，安图19到29度，合龙19到30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9到29度，珲春20到29度。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每周一的幸福头条呢，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为您提供政策的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的内容。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我们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周的天气情况哈。上周呢，7月13号到19号，全州的气温特点呢是气温特高，降水特多。那上周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23.3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摄氏度。其中呢，敦化、龙井、安图、合龙比常年同期高了 1.6 到 1.9 摄氏度，其他县市比常年高出了2到2.6摄氏度。那第二大特点就是降水特多，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2.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30.9毫米。7月13号到15号呢出现了大到暴雨，敦化、安图、汪清和延吉各个地方出现了大暴雨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7月20号到2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1.6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属于前高后低，20号就是今天开始呢气温是逐步上升，22号的白天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摄氏度或以上，24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少18毫米左右。

0: 那降水过程呢，是20号到21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4号到25号呢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的天气刚才也为您介绍了，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沿街的温度呢是29到20摄氏度哈。那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呢是31到22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9到22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5到20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19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呢多雷雨的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那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呢也应该加速排干积水，及时的增施热叶面肥，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也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止工作。那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21号到23号就是本周的前期呢，气温比较高，而且天气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呢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那在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本周呢7月20号到2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变化，尤其呢是我们在这个本周的前几天啊，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1: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我们今天的幸福头条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过度防晒也可能导致骨质疏松哈。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呢又到了夏天之后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防晒又格外的重要。虽然我们都知道哈，这适当的晒太阳的话可以很好的补充钙质，但是呢您知道吗，过度防晒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哈。为了防晒呢，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呢您可能还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与过度防晒有关。江苏省第二中医医院的骨伤科副主任滕家松介绍说啊，防晒呢之所以能够影响骨骼的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呢，吃再多的钙呢也是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的。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了。那人体 80% 到 90% 的维生素 D 都是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 B 下来合成获得的。那防晒霜、防晒衣以及遮阳帽等产品呢会阻挡到紫外线的穿透，从而呢会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那如果说长期过度的防晒，户外活动少，身体

体呢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D， 进而呢影响到钙的吸收，长此以往呢骨质疏松的风险呢也就会悄悄上涨了。专家表示啊，根据我国相关的数据说，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相当的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缺乏率也会上升。那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0到65之岁哈，那每天呢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呢就足够了，这大概就是10微克左右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建议每天摄入是600单位，就是15微克。那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广，但是长期过量的摄入也是有风险的。那专家介绍说呢，普通成人每天最大的耐受量呢是2000单位，也就是50微克。那超过这个量啊，就很容易导致高血钙、烦渴、多尿、食欲下降以及肾结石等问题。因此呢，补充维生素 D 也是要非常讲究的。那如何科学的来补充维生素 D 呢？滕家松主任说啊，优先推荐就是户外晒太阳了，每天呢要让四肢裸露，会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防晒霜，也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呢要避免高温或者是紫外线过强的时段，因为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晒伤哈。另外呢，维生素 D 的辅助来源呢就是饮食了。虽然食物当中的维生素含量是不多的，但是呢是可以通过多吃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蛋黄，强化维生素 D 的牛奶来辅助补充。如果长期呢待在室外、户外呢，长期待在室内、户外活动比较少，或者呢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之下呢，适量的来服用维生素D 的补充剂了。那防晒呢非常的重要哈，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可以延缓衰老，可以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的防晒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隐形的健康代价，所以说要选择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更有活力。但是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老年朋友哈，刚才也特别提到了，那我们在室外晒太阳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时间哈，一般晒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就是一定要避开高温或者是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人现在已经成为了诈骗的重要对象，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只需要记牢3句话哈。那养老积蓄呢，关乎老年群体的晚年的安稳，那一直呢也是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目标。那今年以来呢，以这个北京公安啊为例，重拳整治涉老的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成效突出。2026年的1至5月，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电诈发案数、涉案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 78.4%、 77.9%。 那尽管呢案件大幅的下降，但是诈骗手段依然是持续翻新的，养老诈骗的风险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高发的涉老骗局。一般呢3种套路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呢就是养老投资类哈，这个一般呢都会宣称保本高息，全都是空中楼阁哈。那这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涉老骗局，骗子呢会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包装呢各类养老项目，吸引老年人来进行投资。那常见的名目呢就包括了虚假的理财产品、天价的收藏品、原始股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以及康养度假的一些项目等等。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而获取信任，等老人呢投入到大额的资本之后哈，就直接呢关闭了平台，卷款跑路了，那老人的本金和利息全部呢是血本无归了。那第二类呢就是保健品的推销类了。那骗子呢会线下深耕社区啊，会通过一系列的福利引流的方式夸大啊这个老年人身体的一些症状，谎称呢这个小病如果再不治的话就会拖成大病或者是危及生命，从而呢推荐一些天价的保健品或者一些无用的理疗器械。那这样的骗局呢就是单次收费动辄是上万元哈，这种呢就是专门盯着是一些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了。那第三大类呢也非常的普遍，就是冒充身份类的。那这种冒充身份呢，有冒充公职人员的，也有冒充亲友和子女的哈。那冒充公职人员呢就会伪装成公检法呀、医保啊、社保、民政的工作人员，谎称的老人

0: 涉嫌违法案件，医保账户会冻结，养老补贴的没有领取，要求呢老人要配合转账验资，利用老年人呢对公权力的敬畏心理呢来实施诈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冒充亲友子女，会盗取社交账号或者是更换头像，冒充呢家人的这个声音呀或者是名称啊，来谎称说出现了意外，急需呢用钱缴费，情急之下诱导老人盲目的转账。那有些人也会问哈，说这个老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骗呢？年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精明哈，说而且很多的骗局如果仔细认真的想一想的话，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漏洞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会上当受骗呢？其实究其根本啊，这个骗子精准的抓住了老年人的两大软肋。第一个呢就是反诈知识薄弱，急于呢被一些话术而洗脑。老年人呢普遍关注的是养老保障、身体健康，但是对于网络诈骗的手段、新型的网络软件呢了解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那面对一些高收益的理财、包治百病的保健品以专属养老补贴的这些诱惑的话术啊，会缺乏一些辨别能力，很容易呢一步一步的陷入到陷阱当中了。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情感缺失，那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会独居，或者是呢属于这种空巢老人，内心呢缺少家人的陪伴。那诈骗分子呢长期是嘘寒问暖，日常的贴心关怀，用低成本的情感来陪伴，获得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呢大部分的老人受骗之后又碍于面子，不会主动的和子女来沟通商量，最终呢是独自被骗，损失惨重了。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一个案例呢就是轻信网友被骗了超百万元。那是大概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63岁的王女士在网络上呢结识了一个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呢刻意打造着正直靠谱的一个人设，随后呢以身份不便公开聊天为由呢，诱导王女士啊下载一些小众的陌生的聊天软件。后续呢双方持续推荐所谓的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并且呢伪造着某商品交易所的正规的界面。前期的呢是小额的盈利啊，让王女士就放下了戒备了。那从四月中旬开始，王女士呢陆续充值了58万多块钱哈，那还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了300克的黄金，交由骗子上门取走了。期间呢，民警也是多次拨打96110反诈劝阻电话的提醒，那商场金店的工作人员也是现场提醒电信诈骗的风险。可是王女士呢始终是心存侥幸，刻意的隐瞒转账的事实，拒绝配合民警见面核实，直到骗子最终要求其继续充值才能够提现，他才幡然醒悟，本次呢共计损失100.97万元。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是在近期呢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盘踞四区的特大的养老养生诈骗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是31名，涉案的门店呢多达20多家哈。那团伙呢以免费的按摩、低价的足疗券引流进店，然后精准筛选出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又较好的独居老人，再安排呢一些所谓的名医专家免费的体检，然后无中生有的虚构各类的慢性病啊、重症，恐吓老人不及时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随后呢推出了一些肠道清洗啊、祛湿排毒等一些虚假的理疗项目，单次的收费呢是在1-2万元不等。最终呢共计是有400余名老年朋友被骗，涉案金额呢高达3000余万元。那针对于这种诈骗哈，您只要牢记3不原则哈，就可以守住养老钱了。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公检法呀、医保、银行客服人员，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线上退费的，一律都是骗子，无需听信任何的说辞。第二个呢，就是不贪图小利和福利，远离一些高息零风险的理财、天价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些活动，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绝不私自转账。 凡是索要银行卡的密码呀、短信的验证码，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邮寄现金、线下取现充值的，那100%都是诈骗了。还有呢，就是亲友线上借钱转账，那你也一定要电话、视频当面核实才可以哈。那警方呢也提示哈，同时也提示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的家属，应该多给予老人一些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呢讲一些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是提醒老人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呢关闭一些不需要的境外来电的服务，同时呢也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啊。如果说呢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转账啊、聊天记录啊、对方通话的电话呀、通话的录音等等哈，一定要把这些都保留好之后一并交给警方。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幸福了。那星期一的幸福头条，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故事。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在河北邢台揭晓。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他们之中有几位已是满头银发。39年穿行山区的司机，65年义务维修的老兵，守护万家反诈的八旬奶奶，扎根深山讲台38年的乡村教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来讲述一下他们的故事，看他们如何用漫长的岁月点亮一盏盏不灭的心灯。暖心意识成为全，39年捎带物资超50000件。57岁的程卫全至今仍坚守着1987年的那个决定。此时地处海拔800米山区的安徽省休宁县的黄尖村，乡亲们下山购物要徒步往返40公里。看着大家出行艰难，程卫全主动在班车停靠点上贴了一张纸条：乡亲们有要带的东西尽管找我。一句朴实的承诺，开启了他半生的义务捎带之路。从一袋盐、一瓶药到一套农具，39年来，程卫全为山区群众捎带各类生活物资累计超过50000件，行车里程突破100万公里。即便是大雪封山，他也想方设法地绕行高速，从未中断的这条山区补给线。乡亲们都说，程师傅的车是我们最踏实的依靠。2025年，黄尖乡启动云上游路的项目，以客货游融合为路径，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1公里。程卫全成为这条游路的核心摆渡人，每天清晨6点半发车，完成客运任务之后，绕行到市县的快递点，核对包裹，回村分拣，送件上门。在他的助力之下，村民平均取件的时间从原来的7天缩短至了1至2天。至今，云上游路已累计服务寄递超过3.5万件，物流成本降低了30%，茶叶、笋干等特产外销时时效也提升了50%以上。这条云上游

油路也成了安徽省客货油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为边远山区破解物流难题打造了可复制的黄金样板。面对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荣誉，陈卫全说，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在这条山路上守着，云上油路就不会断。维修老兵张连伟65年分文不收，一把锃亮的螺丝刀，一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工具包，伴随着青岛胶州退役老兵张连伟65年，从20岁入伍开始，他便从事着电器检修的工作，练就了电路故障一看便知，电器问题一修就好的硬功夫。1961年，张连伟转业回到了老家，先后在胶州麻纺厂、即墨造船厂、胶州制毡厂等单位工作。他用自己在部队里学到的电工知识，给周边的工厂和个人义务维修电器电路，只要喊一声张师傅，他第一时间上门帮助，并且分文不取。张连伟说，国家教我的本事就是让我服务老百姓的，怎么还能收钱呢？张连伟帮助别人修理电器有两个原则，一是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都一视同仁，欣然前往；二是帮助他人修好电器之后，不收礼品也不吃饭，最多喝一杯热水。退休之后，张连伟的工具包依旧没有放下，他热心地给邻居维修电器电路，不仅是不收费，还自掏腰包买零件。为了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每个星期他至少要跑一趟书城购买书籍，学习最新的电器电路的知识。他的纸箱里已经收纳了50多本的笔记，都是他退休之后做的读书笔记和维修心得，里面画满了各种的线路图，写满了字儿。不仅自己做好事，张连伟还培养了30多个徒弟，勉励他们用一技之长帮助他们。他们组成了连伟志愿服务队，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服务周边的居民。如今87岁的张连伟依旧每天整理好工具包待命，在他的帮助之下，志愿服务真正从一个人发光变成了一群人发热。反诈奶奶赵银光劝返受骗群众200余人。2015年的寒冬，年过七旬的赵银光来说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听课送大米的小恩小惠吸引他走进了一家宣称高回报零风险的虚假投资公司，毕生积累的上100万的养老钱被投入到所谓的惠民项目当中。直到公安局的反诈电话打来，他才从暴富美梦当中惊醒，但80余万元的血汗钱已彻底打了水漂。那段日子，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濒临崩溃之际，一场社区组织的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讲点醒了他。他说，我不能就这么倒下，我的痛苦不能白受，我要让更多的人认清骗子的真面目。2017年开始，在济南市地方监管局的指导下，赵银光牵头组建了全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改变发传单、大喇叭等一些传统的宣讲方式。他把自己被骗的经历改编成了情景剧，创作了3句半、山东大鼓等本土特色的曲艺宣传节目。他亲自上阵领衔，反复地琢磨技巧，认真地打磨细节，推出了980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捕捉到新媒体力量的扩大，赵银光还从零开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拍摄短视频、开直播，在镜头前拆解套路、分享技巧，直播间收获大量的关注，反诈短视频的点击率已破3.6亿人次。
据统计，89年的时间，赵银光成功的揭穿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劝返受骗群众200余。

人，协助捣毁诈骗窝点十来个，累计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超千万元。在助人为乐过程当中，赵银光也鼓励曾经的受骗者参与反诈宣传，越来越多有相似经历的老人走出了阴影，和赵银光一起跑社区、跑银行，走进直播间，登上演出的舞台，筑起了抵御诈骗的温暖防线。2025年，全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光荣入选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赵银光的银发担当也被更多的人看见。乡村教师叶明丽38年坚守深山讲台。1987年，叶明丽从福安师范毕业，怀揣着让山乡孩子有书读、读好书的初心，他放弃了城市里优渥的工作机遇，毅然回到家乡福建宁德任教。38年来，他像一颗螺丝钉，辗转了8所山村学校，哪里最偏远，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恶劣的条件让许多教师望而却步，叶明丽却带着妻子，背着幼子，把家安在了深山之中。面对留守儿童多、基础薄弱、性格敏感的状况，他白天深耕课堂、批改作业，夜晚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缝补衣物、疏导心结，用温暖与陪伴驱散孩子们的孤独。2006年，叶明丽被调至凤阳镇大石村的小学，迎接她的是一所风雨飘摇的校园，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教师们没有起居之所，只能借住在祠堂旁简单漏雨的伙房。叶明丽没有退缩，扛起了守护这所寿宁教育南天门的重任。为改变学校的面貌，他四处奔走，多方协调，持续争取多方援建支持，让危楼变新舍，泥泞变操场，学校硬件设施得到了质的飞跃。在师资最紧张时，6个班级仅有5名教师，叶明丽带领同事们包揽所有的课程，从未让一堂课缺位，让一个孩子掉队。他还创新推出了读好书、写好字、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5好教育，让校文化融入日常。经济并不富裕的他省吃俭用，自掏腰包为孩子们创办山百合读书社，打造温馨书屋，亲自登门邀请退休的美术老师开设剪纸非遗课程，带孩子们重走红军路，构建起学校的红色教育体系。从青丝到白发，叶明丽始终扎根山乡，以校为家，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山村的教育事业。他说，再难的路，想着前面有孩子等着，脚下就有力气。这4位荣登中国好人榜的老人都和承诺二字有着深深的羁绊。程卫权守着一张纸条39年，张连伟守着分文不取的初心，赵银光守着不让他人重蹈覆辙的信念，叶明丽守着让山乡孩子有书读的理想。承诺的分量不在言语的华丽，而在时间的厚度。38年、39年、65年，这些数字叠加在银发之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坚守，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他们本都是普通的人，司机、电工、退休老人、乡村教师，但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垒出了令人敬仰的人生高度。银发如炬，光亮足以照亮一段路，温暖一颗心。一生为善，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一个开始，然后不停止地坚持下去。

0: 心，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幸福头条。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银铃故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讲述一位老人的故事，他就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机械工程专家钟觉院士，以毕生心血助大国重器。耄耋之年，他坐着轮椅来到了采访室，一身深蓝素装，神情温和。看见满屋架起的摄像机，老人先开了口：哎呀，这么多记者，你们辛苦了。六十余年，在国家最需要攻坚的技术高地，常能够见到他的身影。这位知识分子科学报国的足迹，写下的正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他就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
1: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1年的教学生涯，中觉带出了上百位的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了微电子器件的制造专业。他的第一代研究生，他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杨友学回忆说，带学生的时候，他一向要求极其严格，但在生活当中，他又像是母亲，照顾学生无微不至。钟觉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就有愧于这个时代。如今每逢毕业季，排队和中院士合影成了一届届毕业生最盼望的事。1986年入党的钟觉把党员标准刻在了日常。钟院士常说，党员的保质期是一辈子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肖来荣告诉记者说，学院常给他一些奖励奖金，他总是谢绝。一个布袋子是钟觉每天上下班的朴素的行头，三餐常在食堂解决。他说，国家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就是功臣，否则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

与培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楼前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写着鬼斧神工，人天合一。一般我们会讲天人合一，但是钟觉说，我把它改成了人天合一。科学研究要靠人，不能只靠天。对于这次获得其一勋章，这位埋头干了一辈子的老人第一次的反应是非常的惶恐，连说自己离这个荣誉差得太远。在学院的微信群里，钟觉一字一句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都是在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助、朋友们的支持下，一步一步摸爬滚打走到了今天。我深深感恩我们的祖国。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强大奋斗终生。

0: 北京时间的19:56，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

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

0: 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特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

用上的患者，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
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

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时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1个月4-500块钱就够了。
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

0: 患者呀、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3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看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1个星期，光这1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0: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0-170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0: 那你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3: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3: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3: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3: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3: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3: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3: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3: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3: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3: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3: 嗯、
0: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 寿命都能延长。

0: 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效果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你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 我老婆还说我这回还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3: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3: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3: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3: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3: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嗯。
4: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4: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4: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4: 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4: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4: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 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4: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

0: 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天没这么疼。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脾胃功能也不行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对，
1: 那个、
0: 对，
1: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
1: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李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1: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咱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4: 已经这好的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4: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4: 啊，
1: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4: 脑梗。
1: 啊，脑梗啊。嗯
4: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4: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1: 啊！
4: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嗯，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4: 去年也是这个。

0: 十号，
1: 嗯，
0: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二十来天医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针对于这个病吧，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 啊，您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了。

0: 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儿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7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7: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州灾后重建工作正全面铺开，干群同心，众志成城，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7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0: 灾后重建重大责任，把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灾情影响，早日重拾安稳生活。
1: 胡家福首先走进长兴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岸坡加固、垃圾清运及水毁设施排查修复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兴河城区段周边部分栈道被冲毁，河道旁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设施应急抢修和河道两岸环境治理，组织人力机械快速清除河道淤泥漂浮杂物，有序清运沿岸散落垃圾遗留废弃物，畅通河道行洪空间，有效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强降雨。期间有当地居民主动招手问好，胡家福停下脚步，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和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感谢大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他说，大家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安图县道凤阳段部分路基被洪水冲刷掏空，胡家福赶赴受灾路段，现场勘查路基掏空受损深度，并向交通应急部门负责人详细询问塌方总量、应急处置进展及道路修复工期。他指出，凤阳段是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抢修工作时不我待，要对掏空路段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雨夜间反光装置，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抛石回填、路基加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畅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物资运输需求。家里损失大不大？还有哪些困难？胡家福随即走进受灾村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损和清淤进展情况。看到党员干部、公安干警正和村民一道挥锹铲泥、搬运杂物，原本被厚厚淤泥覆盖的庭院已逐渐恢复原貌，村民脸上透着重建家园的信心，胡家福十分欣慰。他说，眼下气温日渐升高，淤泥堆积极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必须尽快完成清扫消杀工作。要统筹干部、群众、志愿者等力量资源，紧盯房前屋后、庭院居室、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彻底铲除淤积泥土，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清理一户、洁净一户。要无缝衔接打好消杀防御战，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迅速调拨专业消杀队伍和药剂设备，对受淹区域进行全方位药物喷洒，重点抓好厕所、水源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处理，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的降水格局愈加明显，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多发态势。近日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给防汛抗洪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泉州上下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用实干担当筑起群众安全防线。当前安图县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咬紧牙关，靶向发力，统筹推进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生产恢复等各项工作，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开展排水清淤除障行动，统筹调配应急抢险各种资源力量，紧盯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分类开展积水强排作业，抓紧清理淤积淤泥、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以最快速度恢复城乡人居面貌。要扎实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对所有过水区域、水淹场地开展无死角环境消杀，重点强化。

0: 划饮用水源保护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区、公共场所等关键区域的水质监测、环境巡检和专项消杀，牢牢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迅速开展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排查梳理城乡道路、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精准统计损毁程度与受损范围，统筹整合各类施工力量，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尽早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功能。要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农技人员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帮助农户及时申办农业保险赔付，有效提振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要建立灾后重建项目库，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抓紧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补齐北方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副州长窦庆国、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呢是在敦化丹泾社区，在这里啊，就是可以看到呢，现在敦化市组织党员干部先锋队以及呢志愿者对这个就是被淹的小区呢进行这个清淤，现在清淤工作是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集中清理啊水淹后的垃圾。
2: 敦化市各机关下沉5000余名党员，带动万余名党员参与这项工作。在敦化市丹江街道，党员干部们对路面淤泥、洪水裹挟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损毁杂物进行集中清运、装车。
3: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民主街出动了200余人，党员志愿者，并且从9号楼一直清到12号楼，整个我们地下室、一楼，然后居民物品共同参与，把一些浸泡的物质清出来。
2: 敦化市卫健部门疾控中心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覆盖预防性消杀工作，针对人流密集、货物集中的敦化副食品批发市场等地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喷洒消杀。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商户普及汛后饮水安全、物品消毒常识，保障后续开市后的食品安全与群众健康。
4: 州疾控和州卫健委派来了60人，这个协助我们这个市疾控中心在搞这个消杀，今天下午呢必须完成工作任务，无论多晚。
2: 灾情造成多处通讯基站设备进水，敦化大部分区域网络中断，吉林移动敦化分公司设置移动通讯信号车抢修受损基站，目前敦化城区通信已全部恢复。汪清方面，汪清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清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
5: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啊，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2: 此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 那个15号那天晚上就冲水了，再过不来，大伙看地都过不来了。
2: 本轮暴雨造成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3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1公里。面对灾情，汪清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和5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

0: 沿线三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1: 安图县亮冰镇受汛情影响出现道路损毁、路面淤积等情况，亮冰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开展修复加固工作，并积极协调包保单位开展道路清淤。目前全镇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其他河堤路段抢修正加紧进行。
0: 灾情发生之后，有积水，就下面有积水，包保部门和政府一直在关心我们，帮助抽水，协调抽水清理，我们组织村干部和报保部门一直在清理，保障这个道路畅通，保障百姓的出行和安全。
1: 在布尔哈通河亮冰村硅石矿屯河段，河堤路基础及面板结构受损，损毁长度约120米，严重影响周边村民正常出行。施工人员及工程车辆已进驻现场进行回填修复。
2: 我们昨天下午开始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硅石矿河堤路，预计填3米10，2000多方，大概用时3天左右，达到那个正常通行标准。
3: 感谢政府来帮我们修这个道，通行的都走这趟道，早点抢修完了，俺们走道方便。
4: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
5: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4: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州社保系统累计为全州1.42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
6: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申即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全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4: 全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1: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对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 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7: 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8: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八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7: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
9: 是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关怀、一种爱戴，还是挺受感动的。
7: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百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颂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善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
10: 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1: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咱们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又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奔劲，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7: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宁泰愚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
12: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人那个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7: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
13: 啊，这个冷面可以带到球场里面吃，吃起来我也特别的方便。
7: 安图随是铁制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带来铁艺明太鱼和为了此次比赛特别制作的鲜活帝王蟹，现场展示锻打技艺。
14: 那么这次的展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东北超的活动，也能展示出咱们地域延边的文化，还有一些非遗传承人这种匠人的满腔热血。
7: 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
15: 我是从大连来的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根据跟那个大连的文旅局 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然后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然后两个队伍双赢。
7: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

0: 略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一场球赛串联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与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延吉入选特色旅游地。长期以来，龙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构建完整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深挖生态加文旅融合潜力，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依托本土特色资源发展富民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获评省级园林城市、森林康养基地，2025年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延吉市新水上市场于7月19日正式营业。为方便市民游客前往，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完成运力升级与线路优化，增设新水上市场公交候车亭，调整6路、23路、50路3条途经线路，全方位提升公共交通承载能力。调整后，3条线路营运车辆由原先23台增至29台，高峰运营趟次从每日90余趟提升至120余趟，线路核定载客量由7000余人次提升至9000余人次，整体运力提升约33%，高峰时段不用长时间等车，充分满足本地居民赶集、外地游客打卡的出行需求。近日，圈河国门景区发布通知，景区自7月18日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景区每日售票时段为7:30至17:30，18时闭园，提醒游客合理规划出行。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郁卓尔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
3: 都应当活出属于自己的几分清醒。正如梁晓声在他的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提到的那样，生活总有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清欢，生活应该又一半是清醒，一半是释然。梁晓声是当代的著名作家，他曾出版过大量的小说、散文和随笔，以及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影响斐然。他的创作风格也极具特色，文字带有现实主义的英雄化风格，但同时也具备平民性和预言性。梁晓声一直秉持着理想主义精神和情怀，这使得他的作品有极高的辨识度，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真实生动的社会图景。很多人评价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人间清醒是梁晓声的散文精选集，也是他70多年人生智慧的总结和心灵独白。书中写尽人间百态的清醒，谈孤独和压力，说成功与完满，话怀旧和喜悦，深邃与优雅相见，严肃与幽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字里行间折射出这位文学大师的人生智慧。这本书有5章34篇短文构成，写到了很多人。翻开书本的那一刻，我们的脑海中就会闪过3个词：亲人、众生、自己。可以说，这是些

给我们当代青年的一部疗愈心灵的处方书。因为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总是会因为各种人各种事变得唯唯诺诺，忘记做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保持清醒，坚守初心，方得人生圆满。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打开这本书。梁晓声在书中提到，他自己早期的文学导师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小学语文老师，一个是他的母亲。他小的时候因为家贫没有衣服更换，梁晓声上学的时候只能穿一件脏衣服，班主任嘲笑他乱草一样的头发，裂口子的手。因为梁晓声每天都要洗菜淘米做饭，家里的房子很破，四处漏风，水缸里也结冰，这样的生存环境是做不到卫生干净整洁的。因为家境贫寒，学校给予了他照顾，梁晓声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可是班主任的嘲讽和训斥像钉子一样刺入他的内心，让他的精神和心理承担了很重的压力。一气之下，他就拿起了书包逃离了学校，跑出了校园。但是呢，他却听到了语文老师在背后的呼喊声。带着年少的自尊和倔强，梁晓声气冲冲地说，我宁愿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想在学校里再忍受这样的委屈了。但是语文老师却跟他说，如果你就这样离开学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语文老师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低声地劝慰他，贫穷不是所有人的错，不值得自卑和羞耻，努力学习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喜欢。听到这番话，梁晓声的内心大受震动，一番挣扎之后，他决定听从老师的建议继续学业。在书中，梁晓声提到另一位在童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文学导师，正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虽然是文盲，但是却拥有着明智正向的教育观。或许是因为他外祖父啊读过几年私塾，也算得上是识文断字的人，他的母亲受到家庭的影响，更希望他的孩子们将来能够靠文化自立于社会。而梁晓声的父亲呢，却希望他们能够靠力气吃饭。父亲的教育方式通常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而母亲则更为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因为父亲工作忙，常年在外地，从小梁晓声接受的都是母亲的教育。成年之后的他万分庆幸，因为母亲的教育对他以后的为人处事深有影响。他母亲善于讲故事，把他从自己父亲那里听到的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还有一些老旧的戏讲给孩子们听。美国著名的阅读研究专家吉姆·崔利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珠宝和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母亲的故事对梁晓声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梁晓声在创作中总是流露出主观色彩极为浓厚的悲剧色彩，而这也正是母亲在他内心的留痕。他的母亲也鼓励孩子读书，即便是没有钱也要向邻居借，支持他们读书。他的家中没有书架，他母亲呢就腾出了一只旧书箱，买来的书他还要精心地包上书皮儿，规定梁晓声看过书以后要好好地存放在箱子里。有一次他母亲病了，特别想吃山楂罐头，需要2元钱，但是为了给儿子买书，他宁肯忍住不吃，把钱给了梁晓声。梁晓声拿了钱去了火车站租小人书看，却被治安警察没收。他母亲听说以后，连晚饭都没有顾上吃，一口气就跑到火车站，低声下气地说了很多好话，才把书要回来。甚至为了赚钱让儿子看书，他母亲更是没日没夜的加班。看着母亲瘦小的身影伏在缝纫机前辛苦的劳作，梁晓声说他当时就暗暗发誓，一定要爱惜买的每一本书。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晓生养成了爱书护书的好习惯。英国作家狄更斯说过，贫困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作家来说也许是种幸运。我们相信童年的生活底色会沉淀为作家笔下深沉的文字，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所以他们才会拥有那么充沛的感情，才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正如季羡林老先生说的那样，人间万千光景，喜乐喜忧悲喜，唯有自度。人生中有许多事情经不起蹉跎，也有许多人经不起等待。当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不仅仅是关心，还有陪伴。小时候父母盼着我们长大，但是当我们成年之后，他们却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害怕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成长不仅仅是读懂父母的伟大的过程，也应该是读懂父母的寂寞的过程。梁晓声在书中提到关于母亲的一件事情，他母亲刚刚离开以前居住习惯的大杂院，被他接到了北京生活的时候，梁晓声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母亲的那种寂寞。为了排解母亲的寂寞，他向北影借了一只鹦鹉，但是因为要拍相关的电影啊，没过多久鹦鹉只能再还回去。于是呢，他的母亲又开始养小蜗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家人和周围邻居都比较忙碌的情况下，小蜗牛俨然就成了他母亲最好的陪伴者。日复一日，母亲对他们也有了特殊的情感。梁晓声形容那种情感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之倾诉和心灵之间的交流。母亲后来把那些长大的蜗牛放在了楼下花园的老树下，每次路过那儿都要去看一看，回家高兴地说那些蜗牛依然还认识他。梁晓声说他听完之后内心是酸楚的，他看着说起小蜗牛满面异彩的母亲，他觉得父母老了以后心灵深处更需要情感的交流，他们无比的渴望子女的陪伴。他在书中这样深情地写道，老人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正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记得作家龙应台也曾给他年老的母亲写过信，他依然选择回乡陪伴母亲，因为在他提笔的那一刻，他才发现他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能够陪在母亲身边的时光。父母陪伴着我们长大，而我们又给过父母多少高质量的陪伴时光呢？当我们带着温情和敬意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否也是满怀羞愧，默默感叹一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时光悄然远去，当告别被拉长，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是真实的消耗，也是珍贵的时光。爱的本质就是相互依存。多数人走过的远方，正如诗人孩子所说，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过后想起，不禁感叹一句，流年似水，终是抵不过人间烟火。梁晓声在他书中也感叹了人到中年的种种况味，他觉得不是人到中年四十不惑，恰恰相反，而是人到中年才会开始迷惑。每天勤奋的工作，忙碌的生活，但依旧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质问自己一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最是容易心生惆怅。中年人的身心成熟又疲惫，只能咬紧牙关，扛住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即使生活再吃力，眼底也要隐藏忧伤和惆怅。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只能依旧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奋力向前。正如伏尔泰说的那样，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

梁晓声在书中提到，人到中年，当男人超过40岁的时候，女人们要重新认识男人，因为为了生活，男人的人格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妻子要理解他们为了生活的四处奔走，甚至有时候趋意奉迎的姿态。同时，人到中年也要接受失去，接受每一天都在失去着一些东西，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人到40岁以后就能感觉到自己磨损的严重程度，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身体的自我运转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中年人体会到了中年的尴尬，体会到了中年的无奈，内心经常会陷入惆怅。不管是成功者还是落魄者，只要遍尝了人生的万千滋味，内心都是同样的五味杂陈。作家林语堂也说，要把人生当作一个课本，要懂得酒饮半酣正好，糊涂一半也是成熟。的确是，人到中年，我们要学会做自己的舵手，坚守住属于自己的志趣，忍耐失败，学会知足，才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人说，人生有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段话是很有禅意的。其实这三种境界对应的是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种境界说的是我们的孩童时期，对世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在引导下才懂得很多东西，理所当然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第二种境界说的是我们的成年人时期，人到中年，生活有了一定的阅历，年龄有了一定的增长，自我内涵也会逐渐丰厚，思想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开始用心和用脑去感知这一切。那么这个时候看到的就并不是肤浅的表面。最后一种境界说的是人到老年，这个时候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心境，自然豁达醒悟，不再追求物欲，便达到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阶段，而最难熬的便是中年时期，但这也是个人成长最快的时期。虽然人生变幻莫测，但是我们要记得，任何时候都要有一颗坚定的心，都要对未来充满期待。作家三毛曾说，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是一个太坏的局面。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叹，一日一日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梁晓声在《人间清醒》里云淡风轻地谈起往事，谈自己的家事、亲朋好友之间的事、曾经的爱情故事等等，虽然烟火气很足，却又不带一丝过激的语气。他说到，小时候家里太穷，日子过得很紧巴，他父亲是建筑工人，离家千里赚钱养家，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酱，买点豆腐乳下饭，2分钱一块的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3天。这是周围人对他父亲日常的评价。他也说起自己的大哥，20几岁就患了精神疾病，没钱治病，大哥睡不着，只能被迫吃安眠药。可当有人问梁晓声如何看待苦难，梁晓声却说，我不记得自己经历过苦难，如果有的话，或许是当年的贫穷，那是真穷，可是当时大家都很穷，所以也不算苦难了。当时光流过，曾经的每一份经历都成了宝贵的礼物，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回首，没有苦难，全是千金不换的经历，而一段一段的经历缀成了现在丰富多彩的人生。梁晓声这份看待苦难的清醒，实属让人佩服。梁晓声写他

儿子梁爽的时候多了一些幽默和自我检讨。他很清醒地表示，在当父亲这件事情上他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在检讨自己在儿子生病的时候还忙着写作，但是他很清醒，比起孩子，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微不足道的。将孩子教育好，这是对儿子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责任。我印象很深的呢，是他给孩子上了一堂关于嫉妒心的课。他说，人在何时都不该幸灾乐祸，被嫉妒冲昏头脑，往往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梁晓声是清醒的父亲。梁晓声的清醒还在于他反思他自己的人生，他也给出年轻人一些很实在的建议。几位青年和他探讨人生的时候，有人说要过积极的人生，人生不断的增容才算是与时俱进。梁晓声说，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他说，我所谓的减法的人生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不留存，而是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减而又减。梁晓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持着减法的人生态度，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27岁的时候，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当时他可以去文化部，但是他却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因为他删除了关于仕途的信息，想清楚了自己不适合那条路。到40岁左右的时候，梁晓声又认识了一位干部子弟，对方让他别写作了，去当官儿，但是梁晓声拒绝了。写作很累，但是却是让他感觉幸福的一件事情。45岁那一年，他又遇到了一群台湾商界的人士想投资，鼓励他抓住这个机会。梁晓声不是没有动摇，但是想来想去，跟身边的师友沟通过后，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明白，其实上苍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的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克制自己的欲望，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够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到的领域，才是最难得的。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但是梁晓声也并没有硬要说教，只是像一个温和的老者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分享他的感悟，然后给出一种人生的真相。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够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候仅仅是一种而已。这也是人间清醒厚重的所在，推荐大家阅读原书。德国著名作家黑塞说过，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是的，曾经的我们年少无知，成年后才懂得了生活的很多艰辛，时常感叹，总是等父母身老，孩子长大，才懂得了珍惜和陪伴。时间不语，却让我们看透了很多东西。原来喜忧参半才是生活本色，那种感受微薄的人是捕捉不到生活中的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失意，不曾清醒，便会看不到月亮的皎洁，太阳的光芒，春天的萌发和夏天的浪漫。我们要学会从浮躁的世界找到内心的平静，学会接纳孤独，保持清醒和独立。星星到什么时候都是闪亮的，关键是你有没有抬头去看见它。活出几分清醒，活出几分豁达，这样便拥有了人世间最高级的快乐。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

0: 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七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 福利药。

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
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的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
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
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

0: 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3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把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1个星期，光这1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

0: 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嗯，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啊，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1: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啊，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 啊，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
1: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1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1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3多1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效果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呢，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所以这一次啊。

0: 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0: 哦、
1: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0: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啊！
1: 哎，最主要的是太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哎，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
3: 嗯。
1: 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儿呼噜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吧哈，他这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1: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3: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家没这么疼。
1: 嗯，
3: 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3: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可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哦，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1: 哦，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3: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3: 那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 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0: 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李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嗯，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着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

0: 相伴，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一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针对于这个病吧，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

0: 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

0: 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

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

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

0: 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3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看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把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1个星期，光这1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0: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3: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3: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3: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3: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3: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3: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3: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3: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3: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
3: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3: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嗯，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

0: 要。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袋燕舌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2: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2: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2: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2: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袋燕舌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2: 对，
1: 另
2: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2: 哦，你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所以这一次啊，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的，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 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2: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2: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2: 哎，好，
1: 嗯，
2: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是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1: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3: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谢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 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天没这么疼。
1: 嗯，
3: 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3: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3: 啊，就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哦，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哦，
1: 就老是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3: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3: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咳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3: 嗯，
1: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

0: 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4: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4: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4: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4: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4: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4: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发酒疯呢。
0: 啊！
4: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4: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4: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4: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4: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4: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要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针对于这个病吧，咱们中国的中医药 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

0: 精神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1: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1: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1: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1: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1: 没错，
0: 嗯、
1: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1: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1: 嗯，
0: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儿。 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一件物品有个好的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起到宣传的作用。可是仅有好包装那可不够，还得有好的内容才行，您说对吧？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
1: 嗯，
2: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
2: 啊，
1: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
1: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
1: 是
2: 啊，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你看人这。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吗？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
1: 啪
0: 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哦、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呀、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呢？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不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的，行。叫这个，
1: 这
0: 个有了，
1: 我叫
0: Sorry、
1: 哎、叫什么
0: Sorry、
1: 嗯、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的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
1: 哎、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瑞。
1: 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骚瑞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0: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瑞。
0: 李根骚瑞，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行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

0: 疆归王，
1: 边疆归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素蕊。
2: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3: 好，
4: 嗯，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4: 你光包装一问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4: 那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4: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4: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4: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4: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4: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4: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
4: 这个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4: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4: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啊，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4: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4: 跳着唱，
1: 跳着唱，
4: 跳
1: 我跳什么呀？
4: 跳探戈。
1: 跳什么？
4: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4: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4: 探戈
1: 什么呀？
4: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老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4: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4: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4: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5: 来了呀，
1: 试试。
4: 我起个钱都
1: 好，现在开始。
5: 好，
4: 打门。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滴哒呀，哒啦哒滴哒滴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太后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朗唱，
4: 老婆子爱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4: 我那最喜欢，哎哎，走着那唐僧府，最能够赚大钱，哎
1: 哎，你这是高大相声，
4: 抬抬，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4: 抬抬，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嚯！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4: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4: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4: 您那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4: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4: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4: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4: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4: 这么说，
1: 你来了，
4: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4: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吗？
4: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4: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4: 这叫 rap，
1: 哎 ，rap，嗯，
4: 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儿，
1: 行吗？
4: 试试，
1: 试试，
4: 开始啊！
1: 好，
4: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4: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4: 正式开始了，
1: 好，嗯。
4: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4: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4: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4: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腾腾腾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大口令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4: 我说的比你真儿。
1: 哎，一个比赛吧，
4: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给臭男，
4: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4: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4: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4: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小品特别惊喜，讲述的是宋小宝想要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惊喜，可结果呢，却发生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事儿。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楠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
1: 是您叫的快递不？
2: 你咋来这么慢呢？干嘛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1: 发哪儿啊？
2: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1: 不是大爷，你
2: 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这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2: 哎呀妈，哇，大爷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20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妈呀，哎呦，来了。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2: 这事儿呢，这是
1: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2: 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哎呀！儿子，惊喜不？
2: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儿走？
2: 往厨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1: 你长心呗，我都这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2: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
2: 妈呀，
3: 大宝，
2: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我哪躲？你让我见吧。
2: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我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的呗？
1: 是我孩子，你快点吧。
3: 大宝，
1: 干啥呢？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2: 凉快。
3: 抱抱。
1: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楼下生蛋。
3: 对，不对，不对，藏了个女人。
2: 是，不，别洗
3: 了。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2: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了。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4: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3: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4: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4: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月老，
3: 月老这么黑吗？
4: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4: 我住的是阳面。
2: 那奶奶，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4: 对，
3: 礼物是吧？啊，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4: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4: 不是五金一钻，
2: 妈，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哎，
4: 你这些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4: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着啊，
4: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4: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4: 一钻在这儿呢。
2: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4: 我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来，这
3: 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转不下来了呢！
2: 呀，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4: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3: 你被老板辞了？
4: 对。
3: 是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3: 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4: 你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3: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4: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3: 房东要撵你走？
4: 对。
3: 为什么？
2: 养宠物。
3: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3: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4: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4: 就再没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5: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4: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5: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3: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
2: 哎、儿子，你听错了，
4: 不是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3: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2: 啊？我撒谎了。
3: 撒
6: 撒的什么谎？
7: 我是月老。
6: 那他谁？
7: 是爸。
6: 谁爸？
7: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
4: 那啥，大爷啊，
7: 那个你没啥事你就走呗。你
4: 这外面路也滑，你们走丢了呢。
6: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
7: 啊，待着，那
6: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7: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8: 呀，没耽误哪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那一排队，呱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呱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6: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7: 谁？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8: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啊。那个，你好爸。
7: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8: 坐着吧。
7: 对。
6: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7: 遗传。
8: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7: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6: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7: 啊？我听挺舍劲儿的。孩子，
8: 哎，
7: 你今年多大了？
8: 我30了呗。
7: 有对象没呢？
8: 哎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7: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
8: 啊，
7: 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8: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7: 3000呢？
8: 啊，
7: 那就随3000。
8: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7: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8: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7: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8: 我爸，
7: 嗯，
8: 管我要钱，对吗？
7: 拿呗。
8: 我应该给吗？
6: 那必须的呀。
8: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是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7: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8: 不是，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7: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8: 我今天有点可恨吧。
7: 你别不高兴，俺俩赶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8: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7: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8: 这还急了呢，咋还？
7: 吵啥呀？
8: 哎呀哈！
7: 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如果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8: 是。
7: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
9: 儿子，
7: 爸一年呢？

0: 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哼，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1: 等会儿，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0: 我他爸。
1: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0: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
2: 走吧，
0: 不值得。
2: 你别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2刀就300块钱。我看5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0: 鸭子。
1: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行，那我说话好使吗？
3: 好使。
1: 坐。哎。说。哎。
0: 妈呀！
1: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0: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
4: 好，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
0: 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1: 叔，咱们一起去吧。
2: 走吧。
0: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
2: 慢走，
0: 快去。阿杜跟，快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楠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0: 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说的是
1: 两的姑娘，
0: 嗯，
1: 十啊十八九，小。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了？
2: 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2: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您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
0: 啊。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这是什么
1: 啊？
0: 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来，走吧，啊，
0: 对，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0: 夏丽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那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部名字？
1: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啊，
1: 啊，
0: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么行，过来叫他大王听，把电话都给不得了，把电话都给不得了，把电话都给不得了，
1: 行了，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
1: 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陇上行。

0: 唱歌，观众们一定欢乐。
1: 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没到那份儿。你上
0: 跳吧，
1: 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
0: 什么？
1: 礼貌歌，
0: 你瞧，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您美什么呀？这是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又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2: 哟呵，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妹阿妹，即使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螺号，
0: 小螺号，滴滴滴吹，害我听了胆怯飞。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那到那大哟，巴西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吧。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够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星星，有小星星。
2: 嗯。
1: 啊。
2: 大星星、小星星，好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的。
2: 猴啊，一群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嗯。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2: 是。
1: 表演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1: 爱到什么程度？
2: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1: 啊，
2: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1: 啊，
2: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1: 真的
2: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1: 那这样，
2: 嗯、
1: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2: 你来吧，注意看啊。
1: 嗯。什么戏？
2: 这是牙疼。
1: 什么叫牙疼啊？
2: 瞧牙了呢。
1: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2: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1: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
2: 嗯、
1: 还得有声儿啊。
2: 那当然。
1: 注意听啊。
2: 哎。

0: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1: 你不是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1: 还得一整句。
2: 哎，
1: 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2: 那可不，
1: 还得一整句是吧？
2: 啊，
1: 您听这什么戏？
2: 你唱吧。
3: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哦，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是
2: 吗？
1: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啊，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2: 哎，
3: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2: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1: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2: 听过。
1: 你听点什么戏？
2: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你再听来一个。

0: 排长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咱们下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两个不知道啊？不干那事儿。我要告诉你，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0: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你接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鲁登，啊！
2: 好，
1: 你过来，你过来，
2: 你死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
1: 多损呐、啊！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
2: 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3: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啊！
0: 受得了受不了
3: 啊！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
3: 谁接得上去啊？
1: 你说什么？
3: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1: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3: 啊，
1: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3: 什么？
1: 我就唱得上去。
3: 你看人这从这么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3: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3: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0: 你接着？
3: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3: 嗯。
4: 女金。
2: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2: 哦，那您唱吧。
0: 啊，
2: 这
0: 个，哎，对对，
2: 嗯。

0: 你接这个干嘛？您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0: 哎，开饭啊！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0: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上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再来一遍啊！
0: 您再来一遍。
2: 不嘛呀不，
1: 接这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云里金刚杜万在老少英雄的面前哭诉了老剑客石宝山被害的经过，这一下群情激愤，恨透了夏绥良，一个个拉家伙往外闯，要扫平三教堂，给石老剑客报仇。也慢说在场的这些人，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也挺生气，他就忘了他跟白云瑞和徐良的过节了，心中暗想，夏绥良啊，你真要这么办事儿，你可不仗义啊，你妄称金灯大戒，就是别人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他拉出闭月修光扫魔剑也要帮忙，这下可乐坏了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房叔安一看呢，干脆趁热打铁呀，只要让这个人给我们帮忙，会斗夏绥良是不成问题了。房叔安够多坏，紧在旁边给煽风点火。飞天魔女说的明白，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但是我跟白云瑞的仇可没结束，这个账势必要算，等我斗完了夏绥良，给石宝山报了仇，咱们再了结咱们的事儿。徐良啊，你也算一个，你也跑不了。大伙一看这位是哪头的，好吧，事到如今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大家离开沈家庄赶奔三教堂。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分两路进了三教堂，一看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藏经楼各地方全找到了，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耶，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怎么都他妈跑了，人呢？徐良吩咐一声搜，连搜了两遍没人，证明

夏遂良为首的群贼全都撤了。为什么撤的？上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出来。正在大伙疑惑的时候，圣手

0: 上下都是稻草，也不在哪儿，还蹭了点狗屎，臭味难闻。徐良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情？”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方才你不是叫我们搜吗？我跟钟林两个人搜到跨院的后面，发现一个狗洞，我们在里边一掏，狗倒没掏出来，掏出一个和尚来，这个混账无比高子正在里边藏躲，因此把他抓来，你们问问是怎么回事情吧。徐良没等说话，蒋平过来了：“
1: 别撒手撒手，别吓着他，别吓着他。我说您先把您身上这点零碎收拾收拾好不好，这味儿可够难闻的啊。”
0: 就这样，这个和尚把外衣脱了，把狗屎擦净了，又洗了洗，把身上的草棍全抖了净了，二次被带进来。和尚下地就跪下了：“
2: 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大慈大悲，不关我的事啊，饶命啊，饶命。”
0: 蒋平一乐：“我说和尚，你放心，我们不是说见着谁就杀谁，岂有此理呀？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藏在狗洞里头，你是个干什么的？”“
2: 小僧就是三教堂的主管经卷的一个头目，我叫法能，我可是个好人呐。前院这些事情从来我不参与，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儿，谁也不理我。”“
1: 哎，废话少说，你为什么藏狗洞里去？”“
2: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反正是我知道的我就如实说，
2: 我不知道的我可不敢胡讲。”“
1: 要求你就说实话，别害怕，说吧。”“
2: 哎，他是你们各位走了以后，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回了议事厅，据我知道的呢，给那个老爷子叫石宝山呐，治伤，后来也不怎么商量的，说套辆车把他们爷俩送回成都。我就看着我那些小师弟们套车的套车，弄行李的弄行李，后来呢就把那石宝山老爷子爷俩给送走了。在这时候呢，我就回了藏经楼办我自己的事儿去了。过了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估计可不短呐，突然有人跑回来说怎么的，石宝山被杀了，去的人一个都没活了。蒋平就一瞪眼：“胡说，一个都没活了，这话是谁说的呢？”“他，您听我说呀，回来那么一伙人，这伙人他们说的，究竟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后来我听说金灯大剑发了脾气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他们吵吵老半天，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偷听。后来呢也不怎么又平息了，把其他的人都撵到外边，他们把房门关上，开了个秘密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三教堂的大堂主方天化站在院里头叫集合。就这么的，我也参加了。我一看呐，和尚也好，老道也好，凡是三教堂的全都到院里了，能有二三百号。大堂主说嘛，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惹不起咱躲得起，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叫我们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0: 一概不准带，就带随身应用之物，越轻便越好，然后拉着走。
1: 各位施主，
0: 自从有三教堂那天，我就在这，我哪儿也不乐意去呀，因此我就藏起来了，好悬呐！我有几位师弟也不愿意走，结果被大堂主发现了，活活的打死，扔到山涧了。人家都拉着走了，侥幸就剩下我一个人躲到狗洞里没敢动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蒋平正在问话的时候，陈仓和尚从外边进来了。陈仓大和尚呢，领一部分人正在前院收拾东西，听着这个事儿，老和尚赶到了，低头一看，他认识，
3: 阿弥陀佛，
0: 这不是法能吗？哎呦，三堂主啊，你救救我的命，可别叫他们误会。
2: 陈仓跟蒋平一介绍，这个法能在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有三教堂那天就有他，忠厚老实，他可不是个歹人。四爷一笑，大和尚，我也没说他是歹人，因为呢我们把他搜出来了，要问问夏随良的经过，他刚介绍完。
3: 哦，这么回事，法能啊，你起来，有我在此，保你平安无事。你怎么留下来？夏随良、方天画他们哪儿去了？
2: 这法能又讲了一遍，跟刚才说的几乎一致。
3: 哦，陈仓和尚点点头，法能，要这么说，你不知道他们退到哪儿去了？
0: 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提。
3: 走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两个多时辰了吧。
3: 哦，
2: 那你发现夏随良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之后，这会儿又新来了什么人没有？
0: 我想想，对了，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真来人了。在你们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不久，来了三个老道。我听说这仨老道好像是海外三仙岛的什么真人，其中有一个姓萧，叫萧什么成，还有个姓李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仨人身份还挺高，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人迎接，把他们接到厅里头。至于怎么招待说什么呢，我就不清楚了。
3: 哦，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
0: 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些。
2: 大伙听了个胡了八图，叫法能下面休息去。大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夏随良撤了，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究竟怎么给石宝山老剑客报仇呢？大家在这坐着闲谈。翻江叔蒋平乐了，各位啊，方才法能说的明白，夏随良自己承认了，惹不起躲得起，所以才来个溜之大吉。看来也算咱们打了个大胜仗，把他给吓跑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夏随良跑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也不开了，叫自消自灭。我们这就算打了胜仗了。我看各位啊，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
3: 大伙一听，对，
2: 既然结束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一散伙就算了，省着拉架子在这比划着。可这时候云里

0: 金刚肚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哭的惨劲就甭提了。方叔安低头看了看他，我说你犯了哭病了，无缘无故的你又哭什么呢？
1: 方爷，方才我听蒋老爷说告一段落了，大伙要散，可你们都行啊，回开封府的回开封府，回家的回家，我师爷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合着你们都不管了。我师爷那么大年纪，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到华山，还不是为你们大伙吗？把你们给救了，临危得那么个结果，你们一抖了手不管，他们人家死的有多冤呢？
0: 啊，蒋平一听他为这苦，把云里金刚拉起来了，小伙子你错疑了，我们就说散伙也不是不管你师爷的事儿啊，你说的不假，他老人家死的太惨了，今儿晚我们找的三教堂不就是为你师爷吗？别看下水两跑了，这事儿没完呢，我们就追到天边，你得把此事查清，一定把凶手揪出来，给他老人家报仇，你放心就是。
1: 我看你这叫说空头人情的话，这叫安抚我，根本没这么回事
0: 呀，何以见得呢？莫非我骗你不成？
1: 你就是骗我，大伙一散了各办各的事儿，我找谁去？谁找夏遂良给我师爷报仇去？
0: 小伙子，那么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打算怎么办呢？得指定专人负责，专门给我师爷报仇，别的事甭管。
0: 好嘞，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说吧，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专门负责给你师爷报仇？你相信谁？只要你点出来我就答应，你不就放心了吗？
1: 那因我早想好了，他一个还有他一个。
0: 这俩他指的是谁？
1: 头一个
0: 白眉大侠徐良，第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里金刚杜万说他们俩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有势，名誉也大，能耐也高，
1: 因此我委托这二位给我师爷报仇，将来报不了仇我找他俩算账，我上开封府包的人那儿我告状去。
0: 蒋平一看这小子火不腾腾的，还有点鬼点子啊。好嘞，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子，嗯，云瑞在，听见没听见？人家120个相信你们二位，那也就是说要查清凶手给石宝山老建个报仇的事儿，你们两个人要负责到底呀，听见没听见？要给人家办不成，人家可到开封府包丞相面前告你们去。也慢说，包的人不答应，我和在场的各位也不能答应，你们两个人敢承担不敢承担？叫四叔你放心吧，我宁愿脑袋掉了也要把凶手查出来，也要追赶那夏遂良，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2: 四伯父您放心，老白家的人向来说话算数，这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了。
0: 这云里金刚杜万才不哭了，把眼泪擦干，退到旁边落座。蒋平跟老少的英雄一商议，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第一件事，三教堂没人管不行，谁负责？

0: 既然方天画沾风跑了，当然就得由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主持三教堂，这是名正言顺物归本主啊。陈仓也点了头了，要重整三教堂。另外呢，夏遂良跑了不行，这事儿没完呢。特别是石宝山的事儿，虽然说徐良、白云瑞负责，别人也不能不管。要对付夏遂良这些人，人手要囊了可不行啊，大伙得随时联系，所以把三教堂作为联系地点，不管有什么事都上这儿来听信儿去。光留下陈仓不可以，所以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云中鹤、魏真这三位也留到三教堂，因为这三位都是闲人，回家不回家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协助陈仓，一方面处理三教堂的善后，另一方面管联系这件事儿。这三位也同意了。蒋平一想，我们开封府事情特多呀，我们还得马上回去，所以把徐良和白云瑞留到三教堂，他率领老少英雄第二天吃完饭就走了，回京都前去办事，其他的老少英雄是各自散去，大伙就是听信。如果不放心，有什么事都上三教堂里打探消息。当然了，海外野叟王元、飞天魔女龙云凤等也都走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陪着师兄夏侯仁回四川峨眉山前去养伤等等，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了。且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哥俩没走，留到三教堂了。等众人走了之后，哥俩在屋里头闲谈，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问徐良：三哥，您估摸着夏遂良这帮小子能撤到哪儿去？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不能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肯定不能回云南。为什么呢？老兄弟请想啊，金灯剑客夏遂良这次赶奔三教堂做的这些事情，是背着武圣人于和，他们师徒已经发生了不睦，他要回到东海小蓬莱无疑要受到责备，他没有那个胆子，因此他不敢回去。
1: 有道理。
0: 那您说他要不回东海小蓬莱，他领着这么一大帮人能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听法能讲，咱们走了之后来了三个老道，是海外三仙岛的三个真人，这三个小子不是好东西，我怀疑能不能把金灯剑客夏遂良他们接到三仙岛去了。
1: 对呀、啊、哎，三哥，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呀、啊、小弟我是这么看，不找着夏遂良就找不出凶手来，不找着凶手就不知道石宝山究竟怎么样被害的。因此我的意思呢，咱哥俩是不是上一趟三仙岛查他个水落石出，如果真正属实，咱们再回到三教堂前来送信儿。三哥你看怎么样？
0: 好办法，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们俩谈话的时候，云里金刚杜万也在旁边坐着呢。杜万一听不

0: 不住地点头。
1: 二位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师爷的事儿就托付二位了。我也不能回四川成都了，我就住到三教堂听信儿。二位多受累吧。徐良和云瑞又安抚他半天，他才回屋睡觉。等到第二天，两个人饱餐战饭之毕，向众人告辞，起身奔三仙岛。走出来半天的时间，白云瑞冲着徐良一乐，嘿，乐兄弟，你乐什么？
2: 三哥，您让我说心里话不？
0: 你讲吧，你我自己弟兄，无话不谈。
2: 三哥，我跟您出门啊，我觉着犯拘。为什么呢？一个是咱哥俩性情不投，您爱说玩笑，我是个整脸子，您非常活泼，我发死。另外呢，您是我哥哥，不管衣食起居，什么事儿我都得听您的，因此我这心里头啊，觉着别扭。更主要一方面，三哥，像你我弟兄都这么大的能耐，咱哥俩要走一条道呢，就把这能耐给废了。我的意思说，不如咱哥俩分道扬镳，你走一条线儿，我走一条线儿，分路赶奔三仙岛。也许您能遇上点什么事儿，也许我能碰上点什么事儿，这样比咱哥俩在一起可就强多了。那我要说出来，我怕三哥疑心。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您要不乐意就拉倒。
1: 徐良冲着白云瑞一乐，心里说话，小伙子，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0: 徐良分析的清清楚楚，白云瑞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说他跟徐良在一起犯拘，这是真的，性情不投也属实。但是白云瑞跟徐良在一起最不得劲儿的是什么呢？因为徐良的能耐稍微比白云瑞高着那么一点儿，这白云瑞啊就承受不了。比如说打仗得徐良先伸手，立了功头一个得山西燕的，第二个才能排到他头上。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能甘心吗？因此白云瑞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够多聪明，点了点头，乐兄弟，你说的正说到我心里头去，一点都不假。你看三哥，我这个人呢也有个怪毛病，不乐意跟别人结伙，在一起什么都不方便，不如一个人随便。那我说从现在咱哥俩就分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到三仙岛不见不散。不管是谁打探出来消息，先回三教堂去送信儿，你看怎么样？
1: 好嘞，
0: 三哥，咱们现在就分手，在三仙岛来个不见不散。小达摩白云瑞和白眉大侠徐良哥俩商量好了，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赶奔三仙岛。徐良同意，就这样哥俩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徐良扭回头来冲着云瑞一乐，
3: 啊，老兄弟，一路保重，到了什么时候千万可不行骄傲，要多加谨慎才是。
0: 三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三哥你也保重啊，祝您旗开得胜。
3: 老兄弟，借你吉言。

0: 再见，再见。
1: 徐良说完话，三晃两晃，就消失到树林之中。安下白眉大侠，咱不说，单说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卸掉了千斤重担。老实说，他跟徐良在一块儿是真触头啊，这徐良比猴都尖。这白云瑞没等想什么呢，徐良猜到了。白云瑞刚想要说什么，徐良抢他头前去了。这玩意儿使得实在是别扭，那不如一个人多好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云瑞在兜里头把地图拿出来了，这是陈仓和尚给他画的。他一看这地图，要想上三仙岛必须路过琼州府，得到海边坐船。头一站我先奔琼州，到了那儿再说。哎，我三哥说的不假呀，我确实不能骄傲。总结一下以往的教训，就因为骄傲吃了不少的亏。你说我主动提出来跟我三哥分道走，如果我三哥抢了头功，人家到那块办的事情都办了，我遇上挺多麻烦，一事无成，在人前我岂不丢人现眼呢？切记切记。白云瑞还自己告诫自己，简短解说，一路之上啊，还真没出事儿。白云瑞这心挺高兴，这一天就到了海岸边上，归琼州府代管。有个大镇店叫望海镇，这名起的真对，就离这海边不远。可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云瑞抬头一看太阳快到中午了，心说找个地方吃饱了饭休息片刻，我就雇船上三仙岛。想到这迈步他进了街了，还一瞅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哎，这小地方真繁华。他走到十字街，抬头往北边一看，北边有一座三层九楼，名叫望海楼。看看挂着幌，挺干净。云瑞迈步就进了望海楼饭店了。这儿的伙计非常和气，离老远一看来了客人，笑脸相迎。哎呦，来大爷，您请用饭，请到三楼吧。云瑞点了点头。来到三楼上，他一看，红油漆的大地板擦得倍儿亮倍儿亮，跟镜子面似的。东西的窗户全都支着，过堂风一吹，让人这心呐非常痛快。别看是中午饭口，上三楼吃饭的人呢不是那么多的，稀稀拉拉也就十几个人。云瑞又干净又好肃静，所以找了个独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二话没说，先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云瑞也有点干渴了，一提鼻子，这茶叶打边香，自斟自饮在这喝着。往街下一看呢，下边就是大街，过往的行人陆续不断的叫买叫卖的，瞅着也挺高兴。哎呀，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心里琢磨，自从我深入宫门，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早呢，得什么时候我能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回到我的家乡浙江金华府，那阵得多高兴。可想想现在琐事缠身，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起早贪黑，疲于奔命啊。 他又想，我三哥徐良走的哪条线呢？此刻他能不能到望海镇呢？我们俩要在这儿遇上啊，还是个笑话呢。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白云瑞吃饭讲究，从来不将就，别看一个人也摆谱，看了看菜单，点了16个菜，全都是山珍海味，另外酒他没敢多要，就要了4两酒。时间不大，菜给摆上来了。云瑞尝了尝，还真挺得味，一摆手让伙计退下去，自己在这喝着，在这吃着，心里都想着心事，东一股西一股，他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突然的想到开封府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心说我们俩新婚呢。没过许久就出了三教堂这个事儿，离开自己那温暖的家庭到三教堂去玩命。现在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想我没想我？云瑞想到这儿脸还红了。他正胡思乱想，听见楼梯有脚步的声音，伙计喊了一声，这边请。云瑞抬头一看就一愣，闹了半天上来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好点了，白云瑞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你说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简直真好比月宫的仙子一般，浑身上下是一身白，让人瞅着那么凉快，瞅着那么洒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一身笑啊，这个白一生最抬人。看这个女人顶多是20岁刚出头，手里拎个长条的包，动作挺麻利，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层杀气，好像是个练武的。不知为什么这么俊俏一个女人，就是光身自己。女人上了楼之后漫闪秋波往四外打量打量，也看了看在座的白云瑞。伙计让着他，在斜对面那张桌那女人坐下了。伙计乐呵呵问，这位女客官，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旅途疲劳，油腻大的东西吃不下去，最好是吃素东西。你把菜单子拿过来，我点几样菜。哎，您看看吧。这个女人随便点了俩菜，没喝酒，要了几个馒头，一碗汤，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这女人就低着头在这吃，别人那个眼睛全盯在这女人身上，有那同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点什么呢？完全被这女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就连饭馆的伙计掌柜的也不例外。那么白云瑞呢，跟人家不认识，看了两眼也低头喝自己的酒，心中呢也想了想，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时间不大，就听楼下马褂轮铃的声音，哎呀，紧赶慢赶赶个大傻乎头，小子们呀，十岁，后边跟这些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手里拎着马棒跟皮鞭，还有几个背着刀的。你说是保镖的达官吗？不像。云瑞心里头清楚， 不用问，这本地的无赖。

0: 走到哪儿，这种人也断不了。就见这伙小子一上来横眉竖眼，掌柜的账房先生跟伙计矮了半截，在后头跟着也上了楼了，冲着这个矬胖子一个劲儿作揖：“哟，这不曹大爷吗？大爷，多日不见，您上哪儿发财去了？”“去你妈的，我发什么财？大爷就在家里头待着来的。”“哦，是啊，大爷您可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比上一次我见着您的时候您起码又长了有5斤。
1: 嗯，怎么样，你这生意还不错吗？
0: 托大爷的福，对付着吃喝呗。”“
1: 哎，我过节的时候你给我送了礼了吗？”“
0: 送去了，大爷您没见着吗？”“哎呀，那一定是别人啊给误下了。大爷，给您送了2匹好绸缎，那都是上等的面料，就冲您这体格，冲您长得这个风流潇洒劲儿，要做好了衣服一穿，那真好比是鸡群之中的彩凤，那简直没比的了。”“
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说瞎话，没这么八宗事儿，回来我砸了你的饭馆子。”“
0: 我怎么敢呢？不信您回去问问先生，我是初四送去的。”“
1: 算了，大爷我想吃饭。”
0: 那好嘞，给您摆2桌。就在白云瑞的前边给摆了2桌。他们坐下之后，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给端上来，全是好吃的。看这意思他们也不给钱，伙计也没问他们吃什么，什么好给端什么。云瑞发现在楼上吃饭的有好几个都没吃完，蔫溜溜付了账就走了，怕出事儿。看来人家本地人对这矬胖子了解。那位说他是谁呀？好嘛，这是琼州府头一个大恶霸，姓曹，叫曹世彪，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在本地提起他来，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家资巨富，有点造孽钱。不管什么官上这上任，得上老曹家拜客，得经过他们家允许，这官才能坐稳的。不然的话，他们给你惹点娄子，你的纱帽就得丢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不，这小子出来没事，就带着十几个打手，走的哪块哪块要遭难。今天可巧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了，当然他们不认识白云瑞，单说这曹世彪3杯酒入肚，把一对蛤蟆眼睁开，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眼就看着那个俊俏的女人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嗯，哎，老三呢？”“ 大爷，
1: 你往对面瞅瞅，那妞
0: 哪儿来的？今儿活该大爷我开开心，去叫他去，叫他坐在爷的腿上给爷爷陪2杯酒喝。”“哎哎，
1: 这小三儿啊就是个狗屎的奴才。”笑呵呵的过去了，来到女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抽鼻子还闻闻，一闻一股花露水味儿。“嘿嘿嘿嘿，
0: 我这位大姐，哎，大姐抬着头，这女人眼看要吃完饭了。”一听这声音不那么顺耳，把筷子放下，一甩青丝发，把头抬起来。“什么事儿？”“哎，大姐，哪来的？”“
2: 我是云南来的。”“
1: 哎呦，道可不见。”

暗活啊。宝大姐，今儿巧了，你看看没，那穿红衣服的那是我们曹大爷，他的官印叫世标，在我们琼州府那是首屈一指的富翁啊。大姐，你一个人喝闷酒吃闷饭有什么意思呢？来来，请到我们那张桌上，大伙儿热闹热闹怎么样？女人当时把脸往下一沉，要，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萍水相逢，我并不认识你们是谁，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焉能跟你们坐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伙计，算账。这女人说着话也不吃了，站起来掏钱要付账。曹世彪这小子过来了，把胳膊一伸，把这女人给拦住了。等等，想走没那么容易，起码你也得留下个名姓啊！哎，既然咱们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怎么办吧？到我家住几天，陪大爷溜达溜达，怎么样？保你发个小财。他手下那些奴才都乐了，过来把这女人给围上了。白云瑞那气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云瑞心说，这个东西要在开封府，包的人早拿铡刀把他铡了。这就是山高皇帝远，偏帮塞外才出这种祸的。今天我遇上也有不管之理，不然的话这个女人当众受辱非吃亏不可。云瑞把筷子放起就过来了。哎，尔等什么人，胆敢胡为，光天化日调戏民女，该当何罪？爷爷，我这谁说话呢？曹世彪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你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跟银娃娃相似。哎，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可带着杀气哦，挎着把刀啊。曹世彪先是一愣，耳后把脸往一沉。我山大了，他妈什么兽都有啊！我你哪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想死不成吗？孩子们，给他梳梳皮子，挠挠痒痒。这帮人闻听往上一闯，就想动手打白云瑞。眼看这楼上就要热闹，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花里魔王曹世彪这话等说完之后，突然身子一挺，嘴一张，顺着鼻子眼鲜血淌下来了。有四个小子奔白云瑞来，手也举起来了，都跟曹世彪犯一样的病，身子一挺，俩眼一翻，七窍流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共躺下九个，剩下几个是抱头鼠窜逃出望海楼。云瑞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没伸手，这谁打的？这下楼上可乱了，有几个吃饭的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掌柜的跟伙计吓得魂不附体呀，一看这出了人命了。那个女人也吓得躲到旁边去了，就云瑞一个人在这站着。正这时候，有个胆儿大的先生缓了缓劲儿过来了。哎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人命关天的，曹大爷、曹大爷怎么没气儿了？我这怎么死的？哎呦，坏了坏了，我这饭馆开不成了。云瑞一想，我不能不管。我说，你们这个饭馆的谁说了算？过来。掌柜的这阵儿也正了正胆子，也过来了。大爷，你有什么话说？别害怕，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目睹啊，我们都看见了，谁也没

0: 没动手打他们，对不对？
1: 对对，
0: 谁也没亮家伙杀他们，可不是的，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这怎么无缘无故自己死了？
1: 是啊，
0: 这就叫一件无头案。你们这个饭馆只管开，不会出事的。
1: 那你说的好听，到衙门人家衙门就不那么说了。
0: 没关系，我给写个条，你看看我是谁。云瑞呢，为了这事儿早了结，把身上带的龙鞭信票掏出来，往前一递，看吧。龙鞭信票是什么呢？就是证件。那随身不带这能行吗？抓差办案凭什么？因为周围有九条龙，叫龙鞭，上的红灯灯开封府的大印呢，写的很明白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二品记名将军白云瑞，大印在上卡着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一看，啊，哦，您就是名震四海的白将军白云瑞。云瑞一摆手，不乐意叫他大山大叫的，可是这阵那个女人也听见了。女人心里头一翻个，哦，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暴露身份了。云瑞当然不知道了，就告诉掌柜的，别害怕，我呢给你们写封信，如实的把经过介绍一下，你们呢到衙门去报案，我相信衙门绝不会难为你们。关于衙门怎么处理这些尸体，那就请他们来验尸吧。
1: 好好好，我白将军您算记了得了，往后希望您常来光顾，我们现在就去办。
0: 咱们简短结束，白瑞今儿走不了了，还得衙门来人，还得验尸，怎么了结这个事儿？云瑞还得作证，那个女人也不能走，因为那个女人出的事儿，她也得作证。一直到掌灯，这件事才了结，无头案嘛。官府备案，将来详细调查，等问谁再传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哎呀，白瑞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顿饭吃的多热闹，遇上点离奇的事儿，把我身子拖住了，也没去三仙岛，看来晚上雇船多有不便呢。不如啊，今天我就住到望海镇，明儿一早吃完饭雇只船我再走。上哪儿住去呢？云瑞走到街上一打听，所有的店房全满园，就是靠背街还有那么两座小店能容客人。云瑞进屋一看就一皱眉，这地方不能待人，那臭虫都长尾巴，一进屋这味儿简直都刺鼻子。云瑞心说，我宁愿蹲露天地，我也不住这儿。他转身又退出来了。哎呀，美英雄可为了难了，顺着大街来回走了几趟，后来他发现在南边路口有一座庙，这座庙叫五羊观。云瑞心说，不如住到庙上，多给他俩钱儿，他也干净啊。就这样，他把门砸开，出来个小老道。云瑞说明情况，小老道挺高兴，提着灯引路，把他让进跨院。哎，果然挺干净。小老道给熬了点白米粥，弄点咸菜，俩馒头。云瑞草草的吃了点，让小老道把晚餐家伙捡下去，他是秉灯独坐。白云瑞啊，就想开白天的事儿，心说这事儿真奇怪，我俩眼睛可好使啊，究竟那个恶霸怎么死的，怎么七窍流血，谁的人身法，他怎么这么快，简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嘣嘣，云瑞就一愣，谁啊？

0: 我
1: 哟，是个女子的声音。尹瑞心说这是谁，我在这没熟人，把门开开往外一看，他就惊住了，正是吃饭的那个女人。云瑞就问这一女子，你我素不相识，言节之间你来此何干？就见这个女人柳眉一挑，微微一笑，恩公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今夜晚间我特来报恩。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我们此时不妨揉揉腹部，左手扶住右手背，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动20圈，再逆时针揉动20圈。腹部是五脏六腑的宫殿，气血津液的发源地，按揉腹部能够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运行。晨起后肠道蠕动增多，正是排便的天时，此时按揉腹部的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可以调节胃肠道功能，促进肠道蠕动，让排便更加顺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晨醒来后，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揉揉眼睛，其实啊，这样做不利于眼部健康。首先，眼部皮肤娇嫩，用手揉眼睛容易破坏皮肤弹性，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加速眼部皮肤衰老。其次，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即使晚上洗过手，细菌还是会滋生的。揉眼睛呢，可能使手上的细菌及眼周围的污物进入。

0: 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枸杞蛋丁是一道不错的药膳，鸡蛋三个，猪肉30克，枸杞30克，麦冬10克，花生30克，将鸡蛋煮熟，去壳切丁，猪肉洗干净切片，枸杞洗净，花生炒香，麦冬炒熟，研磨备用。将锅至无火上，入花生油把猪肉炒熟，再入蛋丁、枸杞、麦冬末炒匀，放盐少许，再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加味精适量，将脆花生米铺在上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元帅马援赌头争帅印，姚琦是请兵三千去攻打潼关。姚琦跟马援说了，三千兵给我，我去取潼关，如果潼关打不下来，愿将我姚琦的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好啊，马援点了点头。姚先锋口说无凭，哎，我姚琦愿立军令状。好吧，军政司在，军令状伺候，遵命。军政司马上取出了军令状给填写好了。马援看了看所有的战将，众位将军，今天我马援跟姚琦赌头争帅印，军政司已然把军令状立好了，你们谁愿意给本帅做保啊？副元帅邓禹跟寇勋两个人抱拳拱手，元帅，我们两个人愿意给您做保。姚琦一听邓禹跟寇勋给大元帅马援做保，姚琦也抱拳拱手，哎，众位将军，你们谁给我姚琦做保？众位战将一看姚琦、姚思旷跟马援赌头争帅印，这是目无长官呐！你跟元帅赌头争帅印，谁敢保你呀？再一想，潼关这座城池十分坚固，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千人所守是万将难过呀！你姚琦一个人带着三千兵能够成功吗？如果打不破潼关，损兵折将，你姚琦畏罪而逃，我们也跟着你项上挨一刀啊。所以众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意多事。姚琦眼睛都瞪圆了，哎，谁敢姚琦做保？没人理他。谁给我姚思狂做个保人？三千人马取潼关，还没人理他。姚琦一看没人给自己做保，这脑筋都绷起来了。马武、马子章一看姚琦这样，心中十分为难。如果要没人给我姚大哥做保，我这姚大哥一害臊，当着众战将要拔剑自刎，可怎么办呢？我马武跟姚琦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姚大哥要死了，我怎么办呢？马武想到这儿，得了，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往前一迈步。姚大哥，我马武给你做保。马援一看马武愿意给姚琦做保，就看了看马武，好吧，既然邓福帅、寇福帅愿意给我马援做保，马武将军愿意给姚琦将军做保，就请你们保人签名画押。军政司把填好的军令状放到了马援的帅案之上。马援拿起军令状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立军令状者马援，今与姚琦赌头争帅印。姚琦带领三千兵去攻打潼关，如果这一次把潼关攻打下来，我马援自愿把帅位让给姚琦。马援看完了之后，把军令状往帅案上一放，拿起笔来唰唰就画了押了，然后把这笔递给邓禹、邓仲华，邓福帅，请您给我做保人吧。邓禹拿过笔来唰唰也画了押了，然后把这笔又交给寇勋，寇勋也画了押了。马援这份军令状就算齐了，

0: 上怎么写的？马原瞧了一眼军政司，军政司就拿起军令状来念给姚琦听。立军令状者姚琦，今与马大帅赌头征帅印，率领3000人马去攻打潼关，如果打不下潼关，愿将项上人头书与元帅马援。下边是年月日时。姚琦拿起笔来唰唰画了押了。哎，马子章，你给姚大哥做保吧。马武接过笔来唰唰也给画了押了。两份军令状军政司就给收起来了。马援伸手拔了一支令箭。姚琦在命你带领3000人马去攻取潼关，遵令。姚琦伸手接过令箭，迈达步腾腾腾走出大堂。姚琦出了帅府了，到了大营点兵，点起了3000人马，刀矛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全都准备好了，姚琦要传令起兵了。姚琦就跟那3000兵说，哎，你们知道我带着你们干什么去吗？这3000兵都摇头啊，先锋大人，我们不知道您带着我们干什么去。嘿嘿，我姚琦跟元帅赌头征帅印，带着你们3000人去攻打潼关，如果把潼关打破了，马援的元帅就让给我姚琦。我姚琦要是当了元帅，也不能苦了你们大家伙啊，大小都得来个官职，全都高升。兵丁们哪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姚琦为什么跟马援赌头征帅印。姚将军，既然带着我们打潼关，您传令我们就跟您打潼关。好嘞，响炮出兵。一声炮响，姚琦带着3000人马冲出大营，浩浩荡荡就杀奔了潼关。马援看见姚琦走了，伸手要拔出一支令箭。马武听令，在。马武特别高兴啊，马武以为元帅马援要派他马武给姚琦去打接应的。马武心说，我哥哥把持不成，我马武成啊，姚琦没能耐，我能帮助他得潼关。所以马武站在帅案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马武，本帅命你为第一路运粮官。他
1: 元帅你带咱讲，
0: 用你为第一路运粮官。
2: 遵令。
0: 马武可不敢抗令不遵呐，接过令箭走出大堂。马武往堂下走，马援就拿眼睛扫了一下大堂之上的云台众将。他看出来了，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面沉似水。再一看旁边的吴汉吴子言也是非常不高兴。马援心说，你们两个人也不服啊。马援伸手拔出第三支令箭。贾父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第二路运粮官，遵令。贾父伸手接过令箭下了大堂。马援伸手拔出第四支令箭。吴汉听令，在。命你为第三路押粮官，遵令。吴汉吴子言接过令箭也下了大堂了。这时候马援伸手要拔出一支令箭，陈鹏听令，在。陈鹏站在帅杆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陈鹏，本帅派你带兵3000给姚琦打接应，为第一路接应兵将，遵令。陈鹏接过令箭走下大堂。马援又拔出一支令箭，杜茂听令，在。

帅命你为第二路接应，点起3000人马进兵潼关。遵令。四路先锋杜茂、杜之清也接过令箭，然后到大营去点兵。马援站起身形，众位将军，全军人马立刻拔营起寨，随着本帅杀奔潼关。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然后马援就命大将任尚带着10000大兵把守昆阳。大营之中，叨叨叨，三声炮响，人马离开昆阳，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浩浩荡荡就往潼关进发。单说汉太岁姚齐、姚四旷率领3000大兵往潼关进发。按说呢，行军打仗有行军的规矩，早上起天亮了，吃完早餐饭之后稍事休息，然后就起兵了。走30里地够一舍地，然后大家伙吃早饭，用完了饭之后再走30里地够2舍地了，吃晚饭安营扎寨，每天走60里。这样行军是人不困马不乏，遇见敌人也不害怕，见着敌人能够开兵见仗。要是走多了路，兵将累乏了，遇见敌人这仗就不好打了。姚齐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一步就到了潼关，一打仗就把潼关拿下来，就催促3000兵将快走。他也不管兵将乏不乏，这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呢，忽然间探马回报，回禀先锋大人，此地离潼关还有40里地，前面不远有座敌营，哎，好再探。姚齐吩咐探马再探，探马走了之后，姚齐心里高兴，嘿，快到潼关了，来来来，跟随本先锋兵取潼关。他仍然催促人马快点走，走了没有几里地，姚齐就看见敌人这座军营了。这时候营中就响炮了，姚齐马上传下命令，哎，我兵列阵，3000大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姚齐在先锋旗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全军大队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就瞧见敌人大营之中冲出一支人马，两杆紫缎色门旗开处，冲出来兵将大约也有3000之众，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紫缎色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上绣一行小字儿：“潼关兵马见”。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严”。大旗之下是一员部下的战将，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姚齐双足一点蹬，蹬口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临疆场，是乐舞扬威叫战。对，对面王莽官兵听阵，在下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齐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姚齐在这叫战，就瞧见对面大旗之下这员部下的战将撒腿往前跑，就奔自个儿来了。这员战将到了姚齐面前站住了，姚齐一看，呵，好高的个儿啊，这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足够1丈开外，长得十分魁梧，挺大的脑袋，胸宽背厚，面皮微紫，紫中透黑，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高颧骨，蒜头鼻子，大嘴唇，脸扁，络腮胡须在腮边扎煞着，鸭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戴着一顶绛紫扎巾，迎门上切一块宝石，勒着一对紫金摩额，顶门上一朵红绒桃突突乱颤，身上穿着紫缎色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这底襟呢在丝缎大带着掖着，下身是红绸子中襟，足下是两只

短薄底靴子，手中擎着一条紫金棍，摇起一压大枪。你是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潼关兵马监，姓严名求，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我是汉太子驾前安城大将军马大帅麾下的四路总印前方官，姓姚名齐，字次旷，人称汉太岁。哦，你是姚齐？不错，听说过，不过你是无名之将，到此是白白送死。你马上回去把这个贾父给我叫到两军阵前。像姚琦，你跟他打听打听，他为什么要找贾父。姚琦不问，姚琦冲冲大怒。书中暗表，这个严求跟贾父贾君文有仇。什么仇？杀父兄之仇。因为严求的父亲老将严明在先锋关巨无霸营中官拜武英都统制，贾父贾君文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闯营报号的时候，把老将严明用化杆方天戟给刺死了。而且严求的两个哥哥，大哥严龙，二哥严虎，也死在贾父的化杆方天戟下。王莽的人马在昆阳打了败仗，有的残兵败将就逃到了潼关。潼关的守将老将卓茂卓子康让手下人招抚败兵，同时禀报天放皇王莽请旨发兵保守潼关。这个严求就跟潼关的残兵败将打听到父亲跟两个哥哥的情形，有不少兵将全都知道啊，就告诉严求，严将军，您的父亲跟您两个哥哥全死在汉将雪天王贾父的化杆方天戟下了。严求知道父亲死了，两个哥哥死了，真是痛不欲生，咬牙愤恨，我非杀贾父不可，得给我父亲给我两个哥哥报仇雪恨。潼关守将卓茂呢，也知道昆阳败了之后肯定汉兵要来攻打潼关，就发出探马打探汉兵的动静。探马探实了之后回报老将卓茂说，刘秀在昆阳拜马援为帅，不久将领兵来攻取潼关。卓茂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卓茂是南阳人，久闻陇右马援之名，本来听说王莽的百万大兵打了败仗之后昆阳失守，卓茂就够着急的了，现在听说马援又给刘秀当了元帅，卓茂心中更加不安。但是卓茂决心要守住潼关，所以他马上派大将连登到长安城去调动粮饷，然后亲自上城指挥人马修城挖沟，在城头之上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了强弓硬弩。这天卓茂卓子康升做了总镇大堂，把手下众战将召集在大堂之上。卓茂抱拳拱手，众位将军，当今万岁派了强兵百万战将千员去扫灭妖人刘秀，要恢复武阳之地，没想到在昆阳打了两年之久，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百万人马是一败涂地，我估计不久汉兵一定前来攻取潼关。今天本总镇升堂不是为了别事啊，我想汉兵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们潼关人马出战，难免兵败丢失关口，如果紧闭城门坚守不战，不但不会打败仗，而且能保潼关万无一失，只要我潼关稳如泰山。

当今万岁在长安就高枕无忧了。今天本总站传命令，从今天开始，潼关闭门坚守，谁也不许出战。没想到老将卓茂的话还没说完呢，突然间严球挺身而出。老将军，你言之差矣，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将军您主张守关，知道的还好，说老将军你另有计谋，不知道的说我们惧怕汉兵，如果汉兵来了，我严求不怕，愿领兵到关外一战，倘若打了败仗，愿将我严求的项上人头献于卓老将军的麾下。把老将卓茂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帅案，啪！老将卓茂用手一指大将严球：“严球啊，我是主将，升迁调遣我有主权，你是战将，应该服从我的命令，不该多言。既然本总站已然传下命令，守潼关不许出战，你头一个就顶撞本总阵来呀、啊！把他给我绑上，绑缚手往上一扑，就把严球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严球抬起头来看着老将卓茂：“老将军，你为什么绑我？”“哼，为什么绑你？难道你不知道军中的军规纪律17条禁令54斩吗？你这个人被教难治，不服约束，按律就应当把你斩首。”哎呀，严球一听一跺脚：“大人呐，我严球并不是抗命，也不是不服约束，是因为我的老弟弟严明在昆阳为国家出力，官拜武英都领军，没想到死在汉将贾复之手。卓老将军呐、我的两位胞兄严龙严虎也死在贾复的化杆方天戟下。老将军，我劝您出战是要借此机会报我父兄之仇。”哦，老将卓茂用手捋着胡须看着严球：“原来如此，念你要报父兄大仇，还有此孝道之心，赦你无罪。来呀，将他松绑。”绑缚手遵命，就给严球松了绑绳。严球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卓茂面前：“老将军，您不杀我，我当面谢过，望求老将军还是准我严球出战。”严球要出战，到底谁胜谁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将严球跪倒在老将卓茂的帅案之前：“卓老将军，为了给我父亲给我两个哥哥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一定出关去跟汉兵决一死战。”老将卓茂用手指着大将严球：“严将军呐、你如果出战，总算是为国家出力，为父兄报仇，并不是本总阵不准你出战。严将军，倘若给你一支人马，你出关打了败仗，你往下败，汉兵必然往前追。我要是开了关门把你放进来，到那时候汉兵也随着杀入潼关，潼关一失，万岁的天下休矣。所以我劝你应该先公后私，给国家保守关口势大，报你个人私仇事小。报仇嘛，早一天晚一天都可以呀，你为什么忙在一时呢？”

眼球跪在地上不起来。崇祯大人，我父兄一死，方寸意乱，我宁愿一死，也不愿贪生。卓老将军呐、您念我的父亲跟我两个兄长是为国家而死，就请您借我一支人马，等到汉兵来到关前，我出营一战，我打了胜仗则罢，如果败了，我绝不往潼关逃。好吧。卓茂、卓子康虽然点了点头，但是为了国家仍然是苦苦的相劝。严求不听啊，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严求站起来了，攥宝剑瓣，擦啷啷宝剑出墙。卓老将军呐、您如果借我兵马出战，我感激您的大恩大德，我严求至死不忘。卓老将军，如果您不给我人马，我不能出战，我父兄之仇难报，我就情愿死在总镇将军面前。说着他把宝剑往脖项上一搭，严求要自尽身亡啊。卓茂赶紧用手一指，将军且慢，我念你孝行，就给你3000人马。严求把宝剑装入剑鞘之内，二次跪倒，给卓茂磕了3个头，我严求谢过老将军。严求，你站起来，谢过卓老将军。严求站起来了，卓茂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严求啊，本总镇给你3000人马，你出潼关，离关30里地安下营寨。如果你要打了败仗，你可休怪我不开关门，末将遵令。严求伸手接过令箭，马上出去点兵，带着3000人马出了潼关，离关30里地扎下一座大营。然后他在大营的外头左边右边挖了2个特别大的陷马坑，就等着汉兵来了，好跟贾父贾君文拼命一战，给父兄报仇了。这天探马前来禀报严求，严将军，有一支汉兵杀来了。好，宰他。探马出去了，严求马上传下命令，留下200兵丁守营，他带着2800兵丁，3声炮响杀出营外，迎住摇旗的兵将，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摇旗出马，严求就跑到了阵前。他一问摇旗的姓名，不是贾父，严求这才跟摇旗说，你乃无名之将，把那贾父给我叫到阵前对敌。姚琦不知道他要找贾父报父兄之仇，姚琦气坏了，把手中大枪一捋，扑噜噜，枪杆颤了，枪音就圆了，你姐爷这大枪吧，扎！姚琦这枪尖恶狠狠的就奔着严求扎来了，严求立刻拿紫金棍望出招架，两个人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就杀在一起了。杀了不到3个回合，两个人错面的时候，姚琦往过一撒马，往回一拨马，突然间严求唰一抖手，就奔着姚琦面门打了一个东西。姚琦一甩脸儿，没躲开，啪，这东西正好打到姚琦的脸上，而且打到姚琦的眉唇上，这地方可受不了啊，哎呦，可把姚琦给疼死了。严求打的这个暗器叫飞黄石，这东西非常厉害，这要打在眼睛上是非瞎不可呀。这飞黄石打在姚琦的眉唇上，姚琦受不了了，拨转马匹，往回就败。他一往下败，这3000汉兵跟着就往回跑啊。再说这3000汉兵跟着姚琦这一路急行军，早就累坏了。

跟着姚琦往回这么一拜，严球在前边带着2800兵往前就追。这么一来不要紧，汉兵没打就败下来了，姚琦指挥残兵败将往下跑，后边是严球指挥兵将追。跑着跑着，姚琦忽然间听见前面一声炮响，倒姚琦勒马停蹄，3000兵也不跑了，累得呼呼直喘，往前面一看，连杆速断色，门旗开出，3000汉兵左右排开，当中间速断则先锋到齐之下，陈鹏勒马停刀在这接应姚琦呢。陈鹏一看姚琦的样，就知道姚琦打了败仗，赶紧让兵将闪出一条道路，放过姚琦的残兵，陈鹏迎上去了。兄长，您是不是打了败仗了？嘿嘿，我说陈鹏啊，后边追我这小子叫严球，你看没有，打哥哥我一石头子儿，哎呦，打得我没存着疼啊，你赶紧给哥哥报仇吧。好，兄长请您给我观敌料阵。姚琦圈回马来，两路人马合在一处，姚琦就在先锋道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严球的人马就追到了，严球一看前边又来了汉兵，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把阵势裂开了。然后严球手拿紫金棍来到两军阵前，乐舞扬威叫战。陈鹏催坐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就迎上来了。严球一看认识，谁不知道王莽的恩科武状元陈鹏陈君然呢？严球用手一指，对面儿可是陈鹏吗？不错，正是你家陈君然。陈鹏啊，你是新朝的恩科武状元，济阳关的守将，我问你，你为什么归降了妖人刘秀，做此不忠之事？陈鹏用手一指，严球，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他用3杯鸩酒要死的孝平皇帝，弑君篡位，他是大汉朝的国贼，我陈鹏顺母命归降大汉，保着汉太子仗义讨贼，有何不忠？我是忠于汉室。说这话，他往前一催马，九耳八环刀往下就落，唰，搂头盖顶对着严球就是一刀。严球立刻和紫金棍招架，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杀在一处了。陈鹏把这口九耳八环刀使欢了，上下翻飞，山砍皮垛，招招进逼，两个人杀了10几个照面，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陈鹏马往前一催，这时候严球要追过来，陈鹏好快的手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镖囊里唰就瞪出一只镖来，然后一抖手，打镖打出去了，马往回一催，唰，这刀也下来了。没想到这刀还没砍下来呢，这只镖一旦打到严球的身上，就听扑通一声，严球就躺在地下了。陈鹏往前一催马，这刀跟着下去了。没想到刀还没碰着严球呢，这严球蹭一下蹦起来了，而且一瘸一拐的跑了。这陈鹏纳闷啊，心说我这只镖明明打的是他的梗嗓咽喉，他怎么一瘸一拐的跑了？难道说我这只镖打在他腿上了吗？陈鹏往前一催马就追严球，严球就往西跑。陈鹏追严球，严球跑得挺快，就这样严球就撇开了大队往北跑。陈鹏一想，我骑着马呢，而且我这匹马追风赶电白龙驹，是匹千里马，这马总比人快吧，我肯定能把你追上，一刀我把你劈死。所以他催坐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在后边追，没想到严球两只手扶着这只紫金棍一头主地，然后把身子往前一

又一又歘，就是一丈五六，然后拿这棍一杵地，歘一悠，又是一丈五六。就这样，他往正西方向跑，陈鹏往前追，追了没有多远，就追到严球的大营的营门前了。严球可没进营啊，严球往大营的右边跑，陈鹏就在后边追，没想到追到大营的右边，陈鹏就觉得马底下一软，哎呦，陈鹏心说坏了，说坏了可已然晚了。呼啦一声，陈鹏连人带马就掉在陷马坑里，而且底下全都是生石灰面。这人跟马多大的饭量啊，扑通一声掉进去，砸的生石灰沫子往起一飞。陈鹏赶紧把眼睛闭着了，不然的话眼睛非瞎了不可。陈鹏一闭眼，敌兵在外边拿挠钩往上就搭，就把陈鹏搭上坑里，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龙儿背，把陈鹏绑上了，然后把陈鹏的马拉上来，这样陈鹏就备获遭擒了。严球一看捉住了陈鹏，就让一个小校带着24个兵把陈鹏押进潼关，把陈鹏交给老将卓茂处理。小校带着兵把陈鹏押走了，严球立刻杀回来了。他一看自己2800兵正往下败呢，严球又指挥兵将往回杀。这时候姚琦呢，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还有陈鹏的3000兵正往西追呢。迎头一看严球又杀回来了，姚琦一看怎么不见陈鹏了，姚琦心说坏了，难道说陈鹏死在严球之手吗？陈鹏的把式不至于呀。姚琦正琢磨呢，严球的兵将呐喊声音杀呀，往上就冲。本来姚琦这3000兵就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陈鹏的兵也是累得一样啊。两路兵将加在一块儿，让严球这2800兵冲的是七零八落，这样汉兵就败在潼关兵将之手了。姚琦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败吧。严球追杀了一阵，然后收兵回营了。咱们单说姚琦正往下败呢，忽然间看见对面有一支人马遍打红旗，约有3000之众，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旗下正是四路先锋官杜茂。杜茂奉马大帅之命是前来给姚琦打接应的。姚琦看见杜茂了，姚琦心里琢磨，陈鹏生死不明，这杜茂要问我陈鹏哪儿去了，陈鹏可是他表哥呀，说什么我不能告诉杜茂。可是杜茂呢，他一看见姚琦他还真问，哎，姚大哥，您看见我表兄陈鹏了吗？姚琦说瞎话，哎，我没看见呢。杜茂一听觉得奇怪，这陈鹏带着3000兵上哪儿了？可是杜茂他一个心眼儿，他只能问姚琦，哎，姚大哥，看不见我表哥怎么上哪儿了？废话，跟姚大哥我收兵回营。杜茂没有办法，就跟着姚琦合兵一处，带着败兵往回走。走出没有多远，就看见马大帅已然在前边扎下汉营了。姚琦就跟杜茂说，兄弟，咱们云台大将什么交情，把兄弟呀结为一盟啊。既然结为一盟啊，对不起了，我不好意思去见马大帅，他跟咱们是盟兄弟，是哥们儿，见他不见也不要紧，得了，兄弟呀，你进营就跟马大帅说一声吧。这杜茂太实心眼了，哎，好吧。就这样两个人到了营中，杜茂呢走进大帐，躬身就给马元施礼，杜茂参见元帅。马元一看杜茂回来了，问了一声，杜茂，你为什么回营啊？姚琦打了败仗，陈鹏我没见着，故而收兵回营。哦，杜茂，我来问你呢，姚琦何在？哎，他在辕门呢。
他说咱们都是自

哥们不好意思来见马大哥，让我跟你圆一件事。马元气坏了，勃然大怒，面沉如水，用手一指：“董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将帅分明，何为自家兄弟？你给我退离一旁！”遵令。吓得董茂也不敢说什么了，往旁边一站。马元往下传令，来唤姚琦进帐。中军官往下传令，声音传到辕门，刘秀在旁边，刘秀可着急了，肯定姚琦打了败仗，他难为情，不敢进帐来见马元，因为他跟马元赌头争帅运呢。这个马元要真把姚琦杀了可怎么办呢？刘秀这想着，这时候姚琦迈步已然走进中军大帐，低着头来到马元面前，分与他为两争群，跪倒在地。姚琦参见元帅。姚琦，你指挥三千兵将攻打潼关，胜负如何？我姚琦打了败仗了。姚琦只好把自己跟严求打仗的情形当面回明。马元一听，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来，给姚琦上榜。绑副手一声遵令，就把姚琦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来，推出辕门斩首。遵令。绑副手推着姚琦往外就走，刀副手一声遵令，捧着刀随后就走出中军大帐了。这四路先锋杜茂一看，真杀姚琦呀，赶紧冲左右众战将一递眼神，众战将齐声高喊：马大帅刀下留人！呼啦一声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给马元磕头，替姚琦求情。马大帅呀，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请您饶了姚将军吧。马元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姚琦犯了罪，你们大家替姚琦求情，这是你们跟姚琦的义气，本帅不能怪罪你们，但是求情之事不准，如果再有人给姚琦求情，是一律同罪，众位将军请起。大家可不敢再求情了，因为马大帅说了，谁要再给姚琦求情，是一律同罪。众战将站起来退立两旁，谁也不敢说话了。刀副手往外就走，刘秀急了：刀下留人！刘秀心说：我是君，你马元是臣，我能给他求情，你要把我杀了，一律同罪，你保谁呀？马元一看刘秀求情，马元一转身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请问您为何阻拦？莫非是为姚琦求情吗？刘秀站起来了：亲家，你是有所不知啊，何营的汉将福保孤家全都是自己前来投奔的，唯独姚琦福保孤家是孤家三入鬼神庄请来的。那时候马大帅你还没在汉营呢。想当年陈鹏在济阳关为王莽的济阳关守将，孤家打济阳关打不下来，被陈鹏杀的何营汉将闭门不出，孤是不得已三入鬼神庄，三请姚琦呀。姚琦家有高堂老母，不能以身相许，姚母为了孤家的天下悬梁自尽而亡，姚琦是舍孝全忠的大将，舍孝全忠来到汉营福保孤家，而且在几十阵战场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上了四路总印先锋官。马大帅呀，孤家如果灭了王莽，恢复了天下，姚琦能吃一年的太平粮，能关上一年的太平饷，孤家总算对得

起死去的姚老伯母了。到那个时候，姚琦要是犯了罪，元帅您再杀他，顾家是绝不阻拦。如今要是杀了姚琦，知道的还好，是姚琦犯了军规，罪有应得；不知道的都说我刘秀薄待功臣，还望求元帅顾全孤的一片苦心，饶了姚将军的死罪，从新发落，让他戴罪立功吧。众战将一听刘秀是苦苦相求，大家全都注意着马援，看马援如何回答。没想到马援抱拳拱手：“千岁呀、陈马援在昆阳受主公一拜之恩，执掌帅印，志在恢复汉室，讨灭王莽。可是姚琦身为先锋，他应该明白大体，不应该目无主帅，不服约束。他是四路总印先锋官，义军之表率，他竟敢在帅府大堂跟陈马援赌头争帅印，实在是目无军法呀。千岁，那个时候您也在大堂之上，您为什么不阻止姚琦呢？为什么不治姚琦不服约束之罪呢？千岁，您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坐视不管呢。”马援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把头一低，刘秀脸都红了。确实是人家马援说的对呀、姚琦跟我马援赌头争帅印的时候，你刘秀干嘛去了？那时候你不管，现在我传令要杀姚琦，你出来替姚琦说话了。马援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脸一红，把头一低。到底姚琦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

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

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的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的。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

0: 这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筋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 折合人民币多少钱？五六十，涨完以后八十。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 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这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3: 对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 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

0: 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 但是呀、啊、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0: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就把我的命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0: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3: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啊、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3: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撸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3: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3: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3: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啊、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他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3: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3: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

0: 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清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哦，
2: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嗯，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

0: 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对，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因为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 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

0: 了啊，说着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1: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得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1: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棒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1: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1: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养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

0: 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 束手无策。

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

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

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公益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

呦，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他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1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

0: 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您辛苦了。
3: 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3: 啊，老患者。
4: 也是受益者。
3: 咱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真是强多了。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
3: 对，
4: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
3: 嗯，
4: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4: 是呗？
3: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

0: 什么白内障
1: 啊，
0: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 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

0: 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3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嗯、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1块钱1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嗯，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嗯，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 那孩子啊在

0: 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命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0: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也能放开着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1: 嗯。
0: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0: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1: 嗯，
0: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 在前

0: 两天去医院，再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0: 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1: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0: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脑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力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嘛，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边天就疼啊，这不边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啊，
2: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3: 嗯，
2: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

0: 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1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4: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那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4: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4: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4: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4: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4: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4: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4: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4: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4: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4: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4: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4: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

0: 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一起聚焦全新亮相的水上市场。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7月19号，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这座承载市民美好记忆、萦绕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业仪式并宣布开业。
4: 随着舞蹈、甩袖舞、女生二重唱。

0: 唱桔梗谣、歌伴舞、延边魂等文艺节目的轮番上演，开业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上，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炳春先后致辞发言。随后，胡家府宣布延吉水上市场开业，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四起，气氛热烈。闻讯而来的市民和游客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纷纷涌入焕然一新的市场大厅，迫不及待开启逛吃模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尽享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滨水市集全新活力。新落成的延吉水上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摊前香气升腾，慕名前来尝鲜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胡家府与出席活动的州市领导随机走访市场摊位，与商户亲切攀谈，详细询问入住感受、开业准备及经营预期。他说，水上市场是延吉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地标、文旅名片，承载着广大市民的生活记忆，更是外地游客了解延边市井文化、感受延边魅力风情的独特窗口。全新建设的延吉水上市场硬件设施、经营环境焕新升级，为商户创新创业、稳定经营提供了优质平台。各位商家店主要倍加珍惜全新的经营环境，坚持诚实守信、依法依规经营，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等关口，用地道风味、过硬品质、暖心服务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胡家福还与正在用餐的市民游客互动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对新市场整体环境、业态布局、用餐体验等方面的感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支持市场发展，把这份地道的延边味儿和热闹的烟火气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寻味而来，欣然前往。胡家福在走访时指出，延吉市要会同运营企业，以此次开业为契机，坚持高水平定位、精细化运营，持续丰富场景体验业态，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把水上市场建设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彰显民俗魅力的亮丽名片。要抓好市场规范化管理，优化市场内部各楼层装饰风格和业态布局，进一步完善导览标识、店招标牌等关键细节，重点加强对外部摊位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升级，着力塑造既充满人间烟火又具有品质格调的高品质市场。要加快推进人行步桥建设，把工作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力争早日建成投入使用，更好串起市井街巷与滨河风光，让浓浓的烟火味儿顺着桥廊蔓延，让鼎沸的人气客流在市场聚集。要注重库能提质，积极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茶饮、文创手作等新业态，持续丰富市场功能，提升品质内涵，推动市场向集美食体验、休闲购物、打卡观光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街区转型发展，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努力打造成为本地市民常来、外地游客必来的网红打卡地。全新亮相的延吉水上市场位于申花街西侧延吉河东畔，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共有摊位850个，其中一二层在建设中注重场景复刻，原汁原味还原了老市场烟火升腾的喧嚣氛围，三层正处于规划设计阶段，未来将植入阅读静享、休闲休憩、商务洽谈等功能，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之余慢品时光、静享岁月，越见美好。州领导胡福军、李诗佳、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延吉市机关干部代表参加开业仪式。
1: 老味道搬新家，烟火气仍滚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延吉水上市场。
2: 清晨5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35户老商户，一户不落，全部入住。从河畔露天早市到1.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民俗综合体，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在这个盛夏用全新面貌开门迎客。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4篇，老味道还。

0: 还在不在，新环境好不好，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里，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打糕，酸甜爽口的泡菜一字排开，人们摩肩接

0: 什么辣白菜呀、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就是好像这就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1: 从小摊位到独立的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仅是敞亮的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
2: 咱们这个新的市场啊，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元素更多了，更随处都可以作为我们游客的一个打卡地。
1: 同样扎根市场上20多年的老商户也对新环境新变化最为感慨。
3: 最大的呢就是这个环境提高了，现在呢殿堂就是堂食呢环境呢宽敞明亮，还干干净净的，厨房和那个堂食的这个都分开了，所以客人呢饮食起来呢就是很敞亮很舒服，
1: 让游客买得顺手带着方便，成为新市场服务升级的生动注脚。记者在现场看到泡菜免费塑封嘉宾邮寄，米酒商家呢与快递深度合作，把运费降下来，让延边味道更快地抵达远方。
4: 新市场从1层到3层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2层超大型观景平台，烟集流韵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河畔自发形成的小集市，依河而建的老水上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常年被汛期积水问题等困扰。如今当地政府在统筹安全民生和文旅发展的需求，在相距1.4公里内的区域内完成了市场的迭代升级，新市场建成了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0: 整个一路走来，记者注意到有3个感受。第一呢，就是火，人特别的多，而且现在啊，我身后的人呢是越聚越多了。那第二点呢，就是热，这个热呢体现在一碗汤饭的醇香里，一碗参鸡汤的热气蒸腾里。人们在不断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对美食的品杂过程中，感受出生活的热气腾腾。那3呢，就是融合。外地游客背着包裹呢来到本地，跟本地的游客同坐一桌，一锅品百味，一城融汇烟景烟火气的这样的景象呢生动呈现。
5: 这个水上市场办得特别好啊，从规模上啊，从这个整体这个效益上哈、从美观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来讲，都比原来的老的水上市场哈、有了大步的提升啊。预祝咱们水上市场越办越好。
1: 接下来随着跨河天桥竣工和夜市逐步放开，全天候消费场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这个夏天焕新出发的延吉市水上市场正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讲述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温暖故事。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烟火气是城市最好的底色，把菜市场当作文旅 IP 来打磨，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让远方的客人停留得更久，让网红成为长红。烟火气里升腾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更是一座边城向上生长的力量。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9: 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新边工作。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延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新边富民行动。这一重要部署为进一步推动边境地区发展、改善边民生活、促进祖国边防更加稳固指明了方向。我国陆地边界与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2.2万多公里，其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在这条线内有9个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在这片197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国土上，生活着2300多万各族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有30多个民族。

与周边国家同一民族毗邻而居。边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的屏障。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边境地区发展，并在世纪之交作出重要决策，决定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目的，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这项重大系统工程。自2000年正式实施以来，兴边富民行动取得了辉煌成就，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效果突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20多年来，这项行动得到了边境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边境地区仍然是我国发展相对滞后、面临困难最多的地区之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所在。特别是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安边、固边、兴边对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要全力保障和改善边民生活，实现民生安边。边民是守土固边的重要力量，保障和改善边民生活既是边境地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巩固国防、守边固边提供重要保障。目前边境地区的6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广大边民的住房和饮水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要继续围绕民生安边，不断提高边境地区民生水平，以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大力推进边境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优先发展边境地区教育、卫生等事业，进一步改善边民居住生活条件。就业是民生之本，边境地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鼓励各类企业或产业园区吸纳边民就业，全力推动边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边境地区生活条件相对恶劣，要完善边民补助政策，对长期生活在高原高寒地区、边境一线地区的各族群众给予特殊照顾和支持，持续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团结固边，凝聚民心，维护团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境地区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入推进，边境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涌现出卓嘎和央宗姐妹、魏德友、艾热提、马木提、拉奇尼、巴依卡等一大批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先进典型。要继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加强宣传教育，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切实增进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国防意识，不断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边境地区作为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要坚决严厉打击分裂势力在边疆地区的破坏活动，抵御境外利用民族宗教进行渗透，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引导边民积极参与护边，筑牢边境地区安全屏障。要健全完善以党建为统领的边境基层治理制度，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维护稳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要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

0: 展，实现产业兴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是边境地区长远发展的方向。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边境发展的瓶颈，要补齐综合交通运输、水利能源、信息化建设等短板，推进实施川藏铁路、延边底边公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延边沿海交通项目，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发展边境地区特色优势农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兴边富民中心城镇建设和底边新村建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污染防治水平，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要立足区位优势，开创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建设开发开放平台，推动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探索跨境经济合作新模式，推动边境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边境兴则边疆兴，边境治则边疆治，边民富则边防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不断加强安边、固边、兴边工作，实现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20度至-29度；敦化阵雨，-19度至-27度；安图阵雨，-19度至-29度；汪清多云，-19度至-28度；合龙阵雨，-19度至-30度；龙井多云，-19度至-29度；珲春多云，-20度至-28度；图门多云，-20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20度至-29度；敦化阵雨，-19度至-27度；安图阵雨，-19度至-29度；汪清多云，-19度至-28度；合龙阵雨，-19度至-30度；龙井多云，-19度至-29度；珲春多云，-20度至-28度；图门多云，-20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

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

0: 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

0: 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

0: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

0: 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0: 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

0: 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

0: 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7月1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州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干群同心，众志成城，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省委常委、浙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灾后重建重大责任，把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灾情影响，早日重拾安稳生活。胡家福首先走进长兴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岸坡加固、垃圾清运及水毁设施排查修复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兴河城区段周边部分栈道被冲毁，河道旁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设施应急抢修和河道两岸环境治理，组织人力机械快速清除河道淤泥、漂浮杂物，有序清运沿岸散落垃圾、遗留废弃物，畅通河道行洪空间，有效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强降雨。期间有当地居民主动招手问好，胡家福停下脚步，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和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感谢大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他说，大家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安图县到凤阳段部分路基被洪水冲刷掏空，胡家福赶赴受灾路段现场勘察路基掏空受损深度，并向交通应急部门负责人详细询问塌方总量、应急处置进展以及道路修复工期。他指出，凤阳段是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抢修工作时不我待，要对掏空路段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装置，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抛石回填、路基加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畅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物资运输需求。家里损失大不大？还有哪些困难？胡家福随即走进受灾村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灾和清淤进展情况。看到党员干部、公安干警正和村民一道挥锹铲泥、搬运杂物，原本被厚厚淤泥覆盖的庭院已逐渐恢复原貌，村民脸上透着重建家园的信心，胡家福十分欣慰。他说，眼下气温日渐升高，淤泥堆积极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必须尽快完成清扫消杀工作。要统筹干部群众、志愿者等力量资源，紧盯房前屋后、庭院居室、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彻底铲除淤积泥土，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清理一户，清净洁净一户。要无缝衔接，打好消杀防御战，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迅速调拨专业消杀队伍和药剂设备，对受淹区域进行全方位药物喷洒，重点抓好厕所、水源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处理，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的降水格局愈加明显，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多发态势。近日，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给防汛抗洪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全州上下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用实干担当筑起群众安全防线。当前安图县防汛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咬紧牙关，靶向发力，统筹推进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生产恢复等各项工作，确保尽快恢复正常。

0: 体杂物，以最快速度恢复城乡人居面貌。要扎实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对所有过水区域、水淹场地开展无死角环境消杀，重点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区、公共场所等关键区域的水质监测、环境巡检和专项消杀，牢牢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迅速开展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排查梳理城乡道路、洪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精准统计损毁程度与受损范围，统筹整合各类施工力量，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尽早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功能。要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农技人员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帮助农户及时申办农业保险赔付，有效提振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要建立灾后重建项目库，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抓紧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补齐北方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副州长窦庆国、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敦化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消杀队伍深入受灾社区企业，开展全方位防疫消杀工作，全力筑牢灾后健康安全屏障。在受灾居民楼区域，防疫人员重点对曾积水浸泡严重的单元门口、楼道走廊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消杀，切断病菌滋生传播链条。敦化市渤海街北苑社区居民关金华：
2: 今天呢，这是政府啊派人来给我们消毒了。消毒之后呢，我们大伙感觉呢比以前的味道差多了，还给我们宣传，让我们不能喝冷水，得喝热水。
1: 防疫人员还对受灾企业厂房车间、生产通道、办公区域等过水区域开展消杀，为企业安全复工复产筑牢卫生安全防线。敦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文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巡回消杀和动态水质监测，抓实灾后卫生防疫关键环节，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1: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网格员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工作，针对家中存在淤泥清理、房屋渗漏、物资短缺困难的居民，工作人员现场记录，协调资源部门上门扶持，为行动不便群众配送生活物资。汪清方面，汪清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清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汪清县天桥岭镇政法委员郑生虎：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啊，确保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1: 此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本轮暴雨造成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三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1公里， 面对灾情，汪清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挖掘机和五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

0: 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汪清县高速公路建设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志强：
1: 沿线三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0: 截至7月18号晚，三处水毁受损路段已实现抢通，生产生活车辆已顺利通行。7月18号，安图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安图县东北村、西北村、凤阳村、园艺村等受灾一线，开展灾后清淤志愿服务。在现场，志愿者对村内路面、工厂、村民院内淤泥、涉水杂物进行全面清理，同时调用大型工程机械同步进场施工，开展河堤修缮、道路桥梁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村民出行安全顺畅，推动受灾区域恢复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安图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克伟：
2: 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号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张元哥：
4: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州社保系统累计为全州1.42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经磊：
5: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即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全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0: 全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经磊：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6: 7月18号， 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队。

0: 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以及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的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马学庆，
1: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圈的八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两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0: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百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送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扇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延边魂原创作者张承志
2: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奔劲，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0: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明太鱼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大连球迷屈格伟：
3: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0: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唐孝南：
4: 我是从大连来的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跟大连的文旅局，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两个队伍双赢。
0: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一场球赛串联起民族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

0: 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朴永杰、王嘉欣、金鑫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21摄氏度，图门29到21度，敦化28到20度，安图29到20度，合龙30到20度，龙井29到20度，汪清29到20度，珲春29到21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本周呢是从7月20号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啊，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1.6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属于前高后低，20号就昨天开始呢气温就开始逐步上升了。那22号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摄氏度或以上。24号开始呢气温又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少18毫米左右。那本周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就是20号到21号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我们刚才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预报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哈，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降水过程呢是24号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26号的白天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哈。稍后再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7: 嗯，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7: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搁河南原先那个老河南国贸那个地方不有一个展销会吗？
0: 嗯。
7: 什么时候结束？我想问一下。
8: 啊，这个具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商业行为哈。您这样吧，稍后我们看看这个之前这个信息，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这个各个自媒体平台刷到的，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介绍，但这个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官方的信息，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商业性的这种性质的行为，所以这个具体时间的话我们这边还真不太掌握。您这样稍后我们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吧，然后再给您回复好不好先生。
7: 谢谢啊，
8: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 您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后几天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2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31到22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9到22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5到20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7到19度。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多雷雨的天气，各地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受灾地块应该加速排干积水，及时的增施叶面肥，恢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呢也要注意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那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21号到23号呢，这几天天气闷热，露天作业的人员需要做好劳动保护，城乡群众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希望您能够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尤其呢在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我们看到在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几位网友朋友在问好哈，早上好啊，非常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在我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铺设沥青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则通告，这个是今天的通告哈，所以这个提示一下大家哈。首先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从柳街至白桦胡同，管制的时间7月21号，就是今天到明天到7月22号哈。这个管制的措施以及导行方案是这样的，那7月21号就是今天是由东向西三车道封闭，北侧的三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明天7月22号呢是由西向东的三车道封闭，南侧的三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呢就是两侧的辅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哈。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主要涉及到的就是两天，今天和明天这个两天哈，路段呢就是长白山西路从柳街至白桦胡同的这个路段哈。好，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你好，于女士。
2: 哎，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4050不有补贴吗？现在是城乡的那个，就是养老保险有补贴吗？
0: 您说您什么问题，您接着说。
2: 完了，他要是补贴的话，以后跟我是农村的啊，我是他妈妈，不是本人啊。完了，我们是农村的，以后要是国家征收土地的话，有一个四地保险，你知道吧？四地保险他这个能不能有什么冲突？到那时候有这个了，那个四地保险啥都不给了，那就麻烦了。
0: 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补贴这块儿的话，它针对的是属于就是就业困难人员，它是会有这个灵活就业补贴。那就业困难人员当中，它有一条是湿地农民。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土地现在是已经占了吗？就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现在还没有站呗，对吧？
2: 啊，对啊。
0: 那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站的情况下，那他现在领。

0: 取灵活就业补贴的话，他就不符合失地农民的这一条啊。那就是得看他现在是不是符合申请灵活就业补贴的条件，对吧？因为
1: 那要是犯了的话，犯了的话呢？
0: 他是这样的啊，咱们的灵活就业补贴呢，它有很多种这个要求嘛，就是它最主要的是针对于就业困难人员。那如果说咱们的失地农民，就你现在已经明确咱们是属于这一项的话，那咱们是可以以这个身份来进行申请。那申请的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就是你养老保险交了，然后咱们灵活就业补贴返还，咱们该享受政策就享受政策。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失业这个失地保险这块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他俩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另外，你这个失地保险是哪儿给您支付的这个失地保险呀？
1: 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就听了个小道消息啊。那现在
0: 那是这样哈，于女士，如果要咱们现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哈，那这个你现在说这些也有点早，因为到底是不是有影响，或者是到底你能不能申请，这个都不确定。那您现在如果是符合这个条件，符合现在申请灵活就业补贴条件，那咱们就先申请，该申请就申请。那不能说到时候万一这个你以后万一要是有影响，或者万一没有影响，这个都是不确定的嘛。那就是咱们最好是现在当下能享受到什么政策，咱们就先来申请。那至于之后它两个政策会不会有冲突也好，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影响也好，咱们再看当时的这相应部门的这个政策解释。但如果说你现在符合条件，符合哪个条件，咱们就先申请哪个，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合理一些啊。
1: 那主持人，我说一句话，他现在他有地。
0: 对，所以我说嘛，你现在符不符合申请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申请这个咱们养老保险补贴的这个条件呀？
1: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是农村的，他也有地，我们都有地。
0: 他现在是缴纳，他现在是自己在交养老保险吗？
1: 啊，对对，我给他交养老保险。
0: 他交的是这个职工的这养老保险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他多大年纪？
1: 四十五周岁。
0: 四十五周岁，然后他是没有工作单位呗？
1: 对对对，没有工作。
0: 没有工作单位，然后现在是自己在缴纳这个养老保险啊。
1: 啊，对对对。
0: 那像这种情况下头，他现在是没有，就是这个属于灵活就业状态呗？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这种情况下，他因为你是有土地，你肯定是有这个到镇里面，先到乡镇去看看你这种情况下符不符合条件。因为这个的话，是不是符合条件，我们得先有这个失业就业登记证，然后呢，得确认一下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失业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具体符不符合条件，我们的街道能够给予你解释，然后先去申请。如果说咱们符合条件申请，那当然就更好；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那咱们工作人员也会给你解释，就是是不是符合申请这个养老保险补贴的条件。咱们先可以去申请这个，因为你现在还有土地嘛，所以还涉及不到这个什么失业保险啊等等这个。然后至于说比如说有一天咱们这个土地确实是被占了，那到时候它还会有相应的政策的，是这样的啊。
1: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怕到时候我们享受了这个，到时候要是一旦就增地的话，
0: 首先是这样，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担心它有点就是过于早在哪儿
1: 了，过于早点，
0: 对，因为你这个如果
1: 不担心也不行啊。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这个首先它是你得先失去土地，然后呢确定为失地农民的情况下，你再申请养老保险补贴是申请不了的。那你现在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申请完了，他就能享受三年。那我享受完了之后，这个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他不可能说因为你我那时候还没有失去土地呀，所以他这个的话，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他应该是不相冲突的啊。
1: 不，没有冲突。
0: 有没有冲突？现在跟您的解释只能是，对，现在的解释是按照你现行的这种情况下，它是这个逻辑上是不相冲突的。但至于说你几年之后，或者是到真的这个土地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占地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当时的那个时候的政策？那这个现在谁也说不准，是吧？所以就是你现在符合这个条件，咱们就先去申请，能享受到一个咱们就享受一个，不能说我怕那个时候享受不了，我这个现在也享受不了了，不是这样。对吧？
1: 啊，
0: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符合这个条件，你可以现在先去申请这个啊。
1: 我们现在是就是有这个消息要占地，所以说我打听。
0: 嗯，
1: 要是征地的话，征了完了以后，就是他失地保险，到时候捞不着的话，那不赔。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失地保险，我是觉得他正常情况下就是按照逻辑来说，他这不应该冲突。但你这个失地保险是哪儿给的失地保险，或者呢是这个失地保险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咱们现在不是都不确定吗？是吧？你这个的话，我建议您就是你现在请是这样的，就是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符不符合申请灵活就业补贴的标准，现在也不确定，是吧？所以你现在
1: 给他办了，到现在还没有信儿。
0: 你春

0: 春节的时候给他办了？
1: 春天。
0: 你那是你2026年的养老保险已经交完了？
1: 交完了啊。
0: 啊，就当时交完了之后就已经申请了呗？
1: 啊，对。
0: 那正常如果符合条件的话，这现在已经7月份的话，这应该是已经下来了呀。你这个现在一直没有消息吗？
1: 没有消息，
0: 那我建议你，你还是和当时你是和镇里面申请的呗？
1: 不是，和那个社区。
0: 您不是有土地吗？
1: 啊，对，他现在在那个城里住，他就是给人家打工呗，就是。
0: 那他户口是哪儿的呀？
1: 跟前
0: 啊，他是在居住地的社区申请
1: 的
0: 吧？他是在居住地社区申请的吧？啊，那你我建议您，那您现在的话就和居住地社区申请了解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年初申请的，那现在7月份的话，按理来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他这个得经过一系列的审核，然后公示，然后来进行发放。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条件？就是什么情况符不符合条件？咱们现在应该了解一下。然后呢，就是到底正常情况下7月份的话，这个也应该发放了，所以您和这个社区来再确认一下，再问一下，看看他现在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我是建议，因为他这个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可以申请3年嘛？那你现在能申请的情况下，咱们就先申请。然后申请过了之后，至于接下来的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都不确定嘛。你这个土地也不是说今天占明天占的事儿，是不是？所以先把现在的这个该享受的政策，咱们先享受到了啊，好吧？
1: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不3年嘛？我怕他今年要是国家征的这个地的话，就是一下子都征完了以后，这个私地保险。
0: 而且他是这样，他是每一年你都得申请，就是您符合条件的话，你也不是说我今年申请了之后我就一下子可以享受3年。你今年2026年你申请了，那我2026年享受了，那我2027年我不申请，那我2027年就不享受吗？他不是这样吗？你也可以明年，比如说你确定有消息了，那咱明年不申请了，那也可以嘛，是吧？
1: 那行了，好，
0: 对，所以您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啊。好吧，于女士，
1: 谢谢，
0: 哎，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哈。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没事。那个今年春天不是说那个，社会保障卡，是农村新社的。往后延期2年可以换，是吧？说现在还是那个政策吗？
0: 如果是咱们吉林农村信用社的这个社会保障卡的话，这个是在省里面统一给大家延期了2年，所以就是在2028年以前来更换就可以。
2: 哦，这个没改变，还是那个说法。
0: 对，因为这个是省里统一给延期的。就是咱现在就是不着急换的话是可以的，他统一给往后延了2年，所以是到2028年以前的话，咱们就是想要更换的话是都可以的。
2: 那换那个卡的话，代办可以不可以？
0: 这个代办不了，因为咱们的这个卡它是有金融功能的，所以这个得本人去办。而且您现在这个本人去不了的话呢，那这个的话就比较特殊了，有可能是可以网上申请，然后或者呢就是也可以以这个上门的形式，所以说就是不到特殊情况下，现在咱们不影响用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不换，不是说必须得换。对，现在如果说咱不方便去的话，那咱们就不换，这个没有什么强制要求，因为暂时它也不影响到咱们使用。可以暂时不换的啊。
2: 好，谢谢。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可能等待时间有点长掉线了哈，您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啊，我们提示一下网友不要刷屏哈，因为这个您发了这个问题，我们一次性就看到了。您说的这个是严大家属楼11号楼道什么时候修？你这是什么情况？是这个楼道什么时候修啊？您这个不要刷屏，把这个问题写的细致一点啊！是什么原因？你这个楼道是咱们是属于老旧小区之后楼道没有这个修完，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把问题写清楚哈、啊，不是说你这个或者你就直接这个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这样我们详细的在节目当中可能和您问一下啊，旧房改造，那这个是已经旧房改造了是吗？是只有这个11号楼的楼道没有修，还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把这个问题编辑的详细清楚一点，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帮说今天天气是多少度，有没有雨，没听清楚，再播一遍哈。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

0: 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呢是偏东风2到3级，夜间是偏东风1到2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9到21度，图门29到21度，敦化28到20度，安图29到20度。合龙30到20度，龙井29到20度，汪清29到20度，珲春29到21度。那今天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哈，应该是有雨，但是这个应该不会特别大，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吧，就是最好还是带着雨具吧。如果是不下雨的话，咱还能防晒嘛，是吧？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先说一个这么情况，然后我的单位是在那个合龙，然后单位这个五险一金都正常交，但是我那个妻子呢，她在延吉，她单位也是有五险一金的，下个月她要生产了，我想问一下，到时候我记得这个男士是不是也有这个赔产的补贴相关的？领取。
0: 没事，您先问，您先说，说完了我一起给您答啊。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在这个合龙去领呢，还是在延吉领？然后具体怎么样领？然后这个标准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数额？想问一下这个。
0: 就是您的爱人的工作地点是在延吉，然后您工作地点是在合龙。
1: 啊，对。
0: 然后您现在想问的就是这个赔产假的话，是这个补贴的话，是和您的单位来申请，还是和您爱人单位来申请？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政策哈，它这个是咱们最新的针对于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婚假、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的这个政策当中是这样规定的啊。咱们吉林省内呢，就是陪产假呢是25天，然后根据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的规定呢，就是在国家98天产假基础上，按照政策生育女职工产假增至180天，然后男方的护理假呢在15天的基础之上呢是增至了25天哈。这个是假的这个，您现在是这个没有办法休这个假吗？还是说您想说？
1: 可以休假，但是我听我们单位的那个同事说，好像这个男方也可以领一笔这个补贴吧，应该是，就是你去陪产，就是陪产的话。
0: 您爱人是正常单位给缴纳了生育保险吗？
1: 对，他五险一金都正常交，他是那个教师。
0: 然后他是，我看一下啊，现在针对于陪产假这一块的话，假期这块的话，我们现在是很明确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陪产假还有没有补贴？这个政策我还不是很确定呢。我们正常是有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话，这个是不同的单位，它有的单位是可以领取，一般是企业单位的话是可以领取的，但是它这个是和陪产假是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生育津贴这块的话是由女方来提出申请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它就得是由女方的单位来申请了。
1: 明白了。
0: 他是这样，就是稍等啊，这个生育津贴这块我给您再确认一下啊。他这个如果说是陪产假的话呢，他是和这个男方现在相关的，但如果是生育津贴的话呢，他这个是和女方有关的，所以他这个首先肯定就是就是和男方就是没有关系，所以他这个肯定是要在女方单位来进行申请了啊。
1: 好的，
0: 确认一下啊。现在这个生育津贴。他现在这样，我稍后给您查一下这个具体的政策，然后我们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吧。然后他是这个咱们延吉市的，这个是学校是吧？
1: 对。
0: 我们得确认一下现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生育津贴怎么样的一个发放法，因为他这个生育津贴我们之前了解的话，一般是这个企业单位的话他是会有，但是机关事业单位现在这个生育津贴的话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我得确认一下，因为他这个是指的是女职工产假期间，就是针对于我们需要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我们这个和医保部门先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这样稍等，我看一下啊，这个是男职工的话，这个男职工参加了生育保险的话呢，他也有一个护理补贴的一个待遇。您这样，我们综合一下吧，因为这个政策比较琐碎，我们现在怕这个给。

0: 给您回复的可能不是特别的精准，我们把这几个政策梳理一下，然后一起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好不好，李先生？
1: 麻烦您了。
0: 哎，好的，恒女士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因为刚才的这个参加生育保险之后的这个男职工这块是有这个相应的补贴待遇的，但我们这个需要确认一下这个政策哈。还有就是女职工生育津贴这个政策，我们稍后给大家梳理一下，然后一起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哈。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介绍吧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说，这个今天能和合龙客运站讨论一下这个客车班车的事儿，今天又坐错车了哈。好的，这个是您昨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吧？就是从合龙回延吉的这个客车当中，是回老客运站的还是到这个东北洋客运站的，在车上标志的不是特别的清晰，这个出现了这个坐错车的情况是吧？稍后我们请这个场外记者和咱们东北洋客运集团来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样来进行区分。那如果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话，是不是能够在车上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志，这样防止咱们的乘客再出现坐这个错车的情况啊。还有我们刚才这朋友说的是别的楼都已经修完了，11号楼到现在也没有修，您这个指的是楼道没有修是吧？就是刚才提到的延边大学家属楼11号楼的楼道的问题是吧？就是别的楼都已经进行了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呢只是我啊，这个朋友是参与节目了是吧？那我们来有请一下啊，这位是严女士的电话。你好严女士。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严大家属楼11号楼的业主。
0: 啊，您说。
2: 因为这个严大家属楼旧房改造已经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别的楼呢都改造完了，楼道啊都换大理石的了，什么都整理了，门也换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就11号楼12号楼这两栋楼迄今就不干了。就一直就烂的。现在那个楼道里它都可破可破了，然后那个扶手都断了，很安全隐患特别特别大，然后那个根本就不给改了，我想问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烂尾给它收拾一下呀？
0: 那我问一下严女士，就是咱们这两栋楼是它开始施工了，然后呢就又不干了，还是说就根本就没施工？
2: 施工了，我们的仓房都给拆了，然后原来楼道我们有感应灯也给撤了，就干到一半突然就不干了。
0: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最后一次不干了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两年前了吧？
0: 两年前，那就这两年就没有任何进展，然后就是一直这么扔着了。
2: 对对对。
0: 那当时
2: 的
0: 时候
2: 就改完了。
0: 当时的时候咱们也没问过吗？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不再继续这个施工啦？
2: 不知道呀，我问了社区主任，社长让我找社长，找市长热线，打过市长热线，市长热线又给社区，说的资金问题什么问题，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国家给的旧房改造，这个国家政策为什么烂尾了就不管了呢？
0: 就是您给社区问的时候，社区也没有给您答复呗，就具体他们也不清楚什么原因呗。
2: 清楚，他问了就是因为什么那个什么资金不到位，什么不到位的，我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旧房改造是国家政策。
0: 您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和社区问的话，是什么时候问的？
2: 两年前吧。
0: 两年前，就这两年的话，就一直也没问，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呗，是吧？
2: 我一问了，我说旧房改造了吗？没动静，没有下文，就是问谁都没有回话了，就。
0: 您这个是属于公园街道哪个社区？
2: 公园街道园林胡同哪个社区啊？原什么或者学校吧，是原啥？我不知道什么社区。
0: 那您之前和社区联系的时候，是社区主动跟您沟通的吧？你也没有和社区问过，不知道哪个社区。
2: 不是我去了，但是没记住。我那个社区社区那个电话我也有。
0: 那这样，您现在方便找这个社区电话吗？您现在方便找这个社区电话吗？
2: 社区电话没有用，找社区没有用。
0: 您这样，我们得需要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只是单纯从您这边，没有社区电话吧？
2: 没有。
0: 行，那这样，严女士，因为广告的时间我们马上到了，您这个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还有和住建部门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反馈啊。先和您说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

0: 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重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网友咨询这个合隆客运站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场记者正在联系哈，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联系过了之后马上给您反馈哈。还有我们这朋友说，主持人，快速公交27何时通车？我们正常的话，这个是昨天7月20号应该是已经试运行，应该是已经开始通车了呀。还有这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听说26年公安部出来的172号令针对于色弱人群体检可以做单色的测试吗？这个我们还真不是特别确定，专业性比较强哈，这个我们需要和咱们的这个公安交警部门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您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记录下来，我们每周五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上午8点半的时候呢，会有和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的连线，我们这次这个问题我们在联系交警连线的时候给您的一个反馈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是原校社区是吧，好的，原校社区这个电话我们也记录下来，稍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